0: 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修订草案还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的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修订草案还将电动自行车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另外，为了让群众办事更省心，出行更舒心，一批暖心举措也进入草案。比如，规定机动车已申领电子行驶证的，无需随车携带实体证件。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聚集性场所门前的道路，应当设置提示标志、行人过街设施等。以及适当扩大道路交通事故救援基金适用情形和先行垫付费用范围等。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修订道路交通安全法，以法治守护每一位道路交通参与者，让平安伴随着一次次出发与抵达。
1: 刚刚我们也看到啊，这次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当中，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上调到了20公里。那此次速度上调的原因啊，主要是基于安全防护、通行效率等方面的综合考量。
0: 早在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第58条明确。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该法几次修正，但这一限速规定始终未变，一直沿用至今。本次提交初次审议的修订草案，是首次拟上调这一数值到每小时20公里。从安全层面来看，电动自行车每小时20公里的行驶速度，在佩戴头盔的防护前提下，对人员造成的伤害处于可控范围，安全风险可有效把控。值得一提的是，去年9月，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其中提及电动自行车限制最高时速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其实这是两个概念，电动自行车限制最高时速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是对产品的要求，而道路交通安全法提及的每小时20公里则属于道路法规，是规定电动自行车道路实际行驶的上限时速。
2: 你说的那个速度很快的，那就是电摩，要么就是他去那种很小的门店去改的。这个车子它本身就只能承受在20-30码的速度的车架，那么你给它上到50-60码、70-80码以后，一旦撞击了人，轻则说全身骨折，重则说基本就丢掉生命了。
0: 我国是电动自行车生产消费大国，社会保有量约4亿辆。电动自行车已成为群众短途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北京市公安交管局今年对外通报，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已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其中涉及闯红灯违法的事故占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的24.4%，是引发交通死亡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减少交通伤亡事故，除了提速规定的变化之外，此次修订草案提出了更为具体

0: 明确的禁止行为清单和安全义务规范，如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逆行，不得超速行驶，驾驶时不得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以及观看电子设备如视频等。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这次的修订草案还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且厘清了车企和驾驶员各自的主体责任。
0: 过去，辅助驾驶、自动驾驶违法责任界定模糊，驾驶员、车企责任边界容易产生纠纷。这次的草案明确区分了自动驾驶与辅助驾驶，将自动驾驶模式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落到车企、进口企业，从法律层面厘清主体责任，解决了长期的责任归属痛点，为高阶自动驾驶合法上路扫清法律障碍，利好 L3 及以上的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如果说八月初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解决了产品要达到什么样的安全技术才能上路的技术准入强标，那么现在的道路交通修订草案新增自动驾驶专章，则是解决上路权责、通行规则、法律后果的法律层面的关键底座。草案做了清晰的切割，即未开启自动驾驶仅辅助驾驶的车辆依旧由驾驶员承担全部责任，这一点非常关键，避免消费者混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法律把辅助驾驶仍归为传统的机动车管理，提醒用户不能托管。该草案审议落地后，会倒逼车企完善算法安全、数据回溯机制，推动行业规范发展，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长期发展意义重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暖心的事件。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一位92岁的老爷子出门遛弯，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一场接力救援就此展开。
2: 先往这边走吧，这边阴凉多，烧热那个。慢点，慢点，慢点。往这边，往这边，慢点啊。
3: 在那块倒的，我看到他，然后我在路上拦了一个人，把他扶起来的。
4: 这位热心群众告诉民警，看到老人摔倒，他是第一个冲上去的，毫不犹豫蹲下身，用手托住老人的后颈。紧接着，又一位热心群众赶了过来，两人架起老人的胳膊，将他扶了起来。一位外卖小哥也跑了过来，从身后稳稳托住老人的脊背，旁边还有人悄悄撑开一把伞，替老人挡住头顶的灼热。这些路过的朝阳群众敢伸手敢弯腰，硬是凭着一股子热心肠，把这场危机变成了温暖。
5: 有儿女跟您生活在一起吗？有儿女跟您生活在一起吗？
6: 孩子两个在北京的，离这挺远的。
5: 您的儿女的联系电话吗？
6: 哎呀，我记不得了，记忆里的地方没有了。
4: 老人今年92岁了，由于记忆力减退，记不住家庭住址、家人电话等信息。
2: 您记得您的身份证号吗？
5: 身份证号码、
6: 电话号码、
5: 身份证号码、
7: 身份证号码。
3: 身份证号码。
7: 您带身份证了吗？
6: 带着。
3: 带着。哦，带上
7: 了。那好。
4: 根据老人的身份信息，民警联系到了老人的老伴儿。
5: 你们有事儿，好心人谢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我们就给他送家去。
8: 交给你们扶着。
5: 那谢谢你。
8: 哎，没事。
7: 多多，咱先上车吧。慢点上。
6: 对对。哎，放开吧。
2: 啊哦，你上。
7: 上。
2: 慢点啊。
7: 好。
2: 好，往里面坐一点。
5: 您需不需要去医院呀？
6: 不是，我说
5: 那我现在给您送家去。
6: 我回家呀。回家不住院。起来呀，又没什么事儿了。
4: 经过检查，老人没有受伤，但身子太虚。民警询问他需不需要叫救护车，老人摇了摇头，执意要回家。获取老人的家庭住址，民警送老人回了家。
5: 这是你老伴吗？是吧？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9: 今年12。
5: 不是，他是34年的。

0: 对，
1: 能三五年呢，
0: 对，
1: 是吧？
2: 看到老伴儿被民警送回来，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眼眶瞬间红了。
1: 把这个老人给送到家里，交给您了啊！
0: 啊，对，谢谢你们。
2: 原来老两口都是90多岁高龄了，身体还算硬朗，没有跟子女住在一起。当天老爷子出门遛弯，结果一脚踩空，摔倒在地。幸亏有热心的朝阳群众伸出援手，民警的暖心护送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3: 近日，通州区一处的居民家里突发火情，得益于联网式的独立烟杆报警器的提前预警啊，和微型消防站的快速响应，火情被及时扑灭了，成功避免了小火酿成大祸。
4: 当时就在这儿着了，这个还有明火。
5: 居民告诉消防员，起火原因是卧床吸烟不慎引燃被褥而产生的。危急时刻，楼道安装的联网式独立烟杆报警器第一时间自动报警，精准锁定起火位置，微型消防站快速响应，就近出警。
6: 我们是通过烟雾报警的后台，APP 里边弹出了一条消息，消息上显示这个有这个烟雾报警，我们这个发现的这个情况，然后及时回访这个该小区的微型消防站，让他们去现场把这个火灭了，人员救出来了。
5: 现场过火面积仅1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消防员表示，此次险情顺利化解，得益于智能烟杆提前预警、微型消防站就近快处的防控模式，有效补齐了家庭火灾发现晚、处置慢的短板。居民家中，特别是老旧小区、独居老人等重点家庭，应规范安装、定期检查联网烟杆设备。
6: 烟雾报警器可以早发现火情，夜间预警，防范烟雾中毒，便于快速处置初期火灾。尽量大家安装在客厅或者是卧室，定期需要检查这个电量，不能遮挡和拆除。如遇报警，要及时查看，起火立即拨打119。
5: 同时，消防员也提醒居民坚决杜绝卧床吸烟、乱丢烟头等危险行为，养成安全用火习惯，防范家庭火灾事故发生。北京台报道。
3: 下车不锁门，手机还放车里，一转身的功夫啊，手机就被顺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兴的民警如何快速侦破了这起盗窃案。
7: 陈某今年27岁，2026年8月12日，他刚刚走出拘留所，就被北京警方移交给了山西警方。
4: 当时送完货下来，然后那个装完货准备走的时候，发现那个手机数据线就耷拉在一边，手机就没了，借手机打电话就显示关机了。
7: 王先生有一辆面包车，平时给酒店超市送货。8月4日下午1点半左右，他开车到大兴区黄村镇的一家宾馆送货，由于停留时间很短，他下车送货时就没有锁车，没想到这眨眼的功夫，在车里充电的手机就不见了。案发后，王先生立刻向大兴公安分局黄村镇派出所报了案。很快，民警经过调查，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8: 发现一名身高1米7左右、年龄大概30岁左右的男子，体貌特征很明显。
1: 但是他那底下我们确实是看了没信号。
9: 总共就这一个地下车库，这事儿一转上来，正好就是这样。我说我叫人就走了。
10: 你叫代驾不就是因为你喝了酒，所以你不能开这车？那你为什么自己开这车呢？
9: 不是
10: 那不本末倒置了吗？
9: 都喝酒了，我说我开车，我上来我就叫一个就走了。
10: 你人上来叫啊，对吗？你不能本末倒置啊。
11: 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地库里光线暗，空间狭窄，从地库开到路口的这短短几十米，照样可能剐蹭碰撞。虽然路途不远，却也没有安全保障。
10: 查查您这地儿是咱们机动车道，这是已经属于社会道路了。其次啊，您要说是叫代驾，咱们在车位里头，在地下停车场这块叫不着，那您上来叫一下，
9: 是，
10: 对不对？
9: 我这不是
10: 您听我说啊，
9: 是
10: 你不管您怎么说，查查您的地儿属于机动车道，
9: 没错，
10: 您这不能说喝了酒上机动车道，对不对啊？
11: 记者次日从交通队了解到，这名司机抽血检测结果为107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一时侥幸换来的可能是罚款、吊销驾照、5年不得重新申领等严厉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报名低价团却被带进了购物店，不买东西就不让走。近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关于规避旅游团队购物风

0: 险的温馨提示。
1: 暑期期间，各类旅游购物中的消费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前不久，绵阳市游仙区福江派出所接到报案，辖区内张先生参加了某低价旅游团，导游以专属养生福利为话术，诱导张先生购买高达40000元的保健品。无独有偶，今年五月，北京某旅行社导游张某在带团期间，宣称购物是国家要求、北京市文旅局统一要求的，以此误导游客进店消费，被列为涉旅违法违规典型案例。针对这些旅游当中的消费陷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近日发布关于规避旅游团队购物风险的温馨提示，为游客合法维权提供指引。市文旅局提示，非法旅游团队通常会将游客带至指定购物点，销售的主要都是翡翠、玉器、朱砂、蜜蜡等难以辨别真伪和进行估值的低至高价商品。这类非正常购物点位置比较偏僻，有六大突出特征，游客要注意甄别。
2: 这些购物店通常会安排专人在店门口核验进店人员的身份，会给进店的团队游客身上粘贴各种数字号牌，会安排不同团队游客间隔一定时间分批进入购物店，或者安排一个团队的游客集中在一个柜台上进行购物，会在游客结账时询问游客来自哪个旅行社，他们会安排人员在门口劝阻自行从购物店出来的游客，要求必须经过导游的同意才能离店。
1: 如果游客在旅游时遇到了上述情况，市文旅局建议及时拨打12345进行投诉举报，并通过微信位置等方式留存购物点的准确位置。
2: 建议广大游客理性消费，放心旅游，一定要报纯玩的品质团，不要贪图便宜报名参加代购物的低价团，最终花费金额往往会远超正常的纯玩团，而且体验感也会很差。
1: 北京台报道。
0: 前两天，江苏扬州警方接到预警，一辆涉诈车辆即将途经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需要立即进行拦截。警情就是使命，高速交警与江都反诈民警紧急联动，一场精准狙击电诈嫌疑人的战役打响了。
1: 接到拦截指令，民警火速赶到嫌疑人必经的江都服务区北区，封锁高速出口，全面布控。
3: 将警车横拦过来，将通道口设卡拦截堵住，示意所有的准备上高速的车辆停车等待，然后我们一辆一辆针对车辆的信息类型进行核查，通过检查的然后再一一放行。
1: 另一组路面巡逻民警迅速进入服务区，开展地毯式排查，
3: 发现有一个车辆它是比较可疑的，其他的车辆都是准备在出口等待，都往前开，但是有一个车辆它一直徘徊在加油站的地方，好像是在观望似的。
1: 就在民警继续观察这反常车辆的同时，预警平台传来了更详细的线索，涉案的是一辆白色的 SUV， 而嫌疑车辆的颜色、车型等特征都契合，民警当即冲上去拦截。
3: 啊，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1: 白色 SUV 被成功截停，驾车男子下车出示证件接受核查。就在这时，车后座突然下来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与民警对峙，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3: 到出口来，到出口来，到出口，到出口，
1: 情急之下，拦车民警呼叫增援，在服务区执行搜查布控任务的多路警力迅速集结，
3: 将警车开到嫌疑车辆的车头部分，对它直面的进行拦截。
4: 我们的后侧车辆是停在嫌疑车辆的右后方，对它进行一个近距离的控制。
1: 彻底封堵白色 SUV 的逃窜线路后，嫌疑人蔫了。民警当即对 SUV 车辆展开全面检查。
3: 行李箱不是你们俩的，
5: 不是
3: ，到后面来，我现在行李箱要开箱检查啊，开箱检查，拿到后面来。密码知道啊？
5: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3: 哪里来的？
5: 我不知道，这是我朋友的车。
1: 行李箱被强行打开后，民警发现里面塞满了现金。面对民警的质询，嫌疑人还满嘴跑火车。
5: 不知道车主是谁？
3: 不知道车主是谁，你就说是你朋友啊？
5: 他说你把这个车开到开走就行了。
6: 箱子谁给你的？
5: 箱子是。
3: 你那个朋友是谁？
5: 我不认识，一个小孩。
6: 你个小孩，你一会儿朋友一会儿小孩，他怎么通知你的联系方式？
7: 回去的吧，回去通知的。
1: 随后江都反诈民警赶到现场核查截获的涉案钱款。
8: 10、20、30。
1: 经过清点，涉案现金竟高达190万元，铁证如山。两名涉案人员交代了一切。
9: 这两名男子在上游诈骗分子的指示下，在当地取了一辆白色的 SUV， 随后立刻驾驶这辆白色 SUV 去了浙江。后来我们在跟浙江警方的联系下得知，该笔巨款是浙江被害人的被骗款项，他遭遇的网络诈骗类型是投资理财诈骗。
1: 此案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近日，贵州毕节一名6岁的小女孩因为贪玩上演了一场小意外。玩耍的时候啊，不小心把自己卡在了洗衣机的甩干桶里。本来呢，应该是惊慌大哭的场面，她却是全程。

0: 吃过来吃
1: 满宁。
2: 好在整个救援过程里，小女孩全程没有哭闹，特别淡定地配合救援。救援人员先用螺丝刀逐一拆卸洗衣机、底座等零部件，一点点拓宽救援操作空间，之后再用液压剪对洗衣机箱体做精准破拆，成功把甩干桶和机身分离开。最后借助液压钳精细拆卸甩干桶，稳稳地把小女孩抱了出来。经现场检查，孩子身体没有任何大碍，只是虚惊一场。
3: 再来关注一则比赛的消息。近日，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在浙江上虞精彩落幕了。来自淄博周村天绳箭跳绳队的小将孙永文奋勇突破，在3分钟单摇比赛当中，以1184次的成绩获得了冠军，并且打破了亚锦赛的纪录、亚洲纪录和世界纪录。
4: 作为亚洲规格最高、参赛规模最大的专业跳绳赛事，本届亚洲跳绳锦标赛汇聚9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余名顶尖选手同台角逐。在高手云集的激烈比拼中，淄博机电工程学校周村天绳箭跳绳队队员孙永文沉稳应战。在3分钟的单摇跳比赛中，孙永文以单脚跳跃592次的惊人成绩，不仅打破了亚洲纪录，更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成功斩获冠军。同时，在30秒单摇跳项目预赛中，又以234个的成绩刷新亚锦赛纪录。
5: 这次成绩获得了两个冠军，3分钟和30秒都打破了亚洲纪录。在去年的上半年的比赛，我们约定了这次比赛要比出好成绩。
4: 孙永文2010年出生，已经系统练习跳绳2年。
5: 在没练跳绳之前，当时我的性格还是比较傲慢，比较飘。在张老师和冯教练的教导下，我的性格和态度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很大的改变，慢慢的沉稳。
4: 截至目前，周村跳绳队共获325项全国冠军、13项世界冠军、24次打破11项世界纪录、5次打破5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6: 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运动员的增多呀，我也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孩子，能够去为国争光，去获得更多的世界冠军，破更多的世界纪录。
4: 眼下，孙永文也已经开始全力备战接下来的国际赛事，并向着更高的目标冲刺。
5: 今年下半年还有一场国际公开赛，在12月份在海南。其实这次亚锦赛也留下了遗憾，3分钟因为比赛赛程往后推迟了40多分钟。希望在海南能把我的最高水平调整出来，争取打开1200个大关。
7: 好，这一时段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重阳，今天白天北京是以阴为主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会在26度左右，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到了今天的前半夜，西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气温呢会在22度上下。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北京将迎来一轮新的降雨天气，雨量不大。28号的夜间，北京上空将转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天气会逐渐转晴。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由30度降至了25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由20度降至19度上下。到了29号，北京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将在19度上下。白天的紫外线照射强烈，出行要注意做好补水和防晒的工作。最后要提示大家，未来3天仍然会有降雨天气，朋友们请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7: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处暑初伏啊，秋凉快来。可以说啊，这句老话呢，也是凝结了古人对自然节律的朴素的观察。不过呢，最近啊，大家的实地感受是，虽然处暑虽至，但是暑热未消，防暑降温仍然不能松懈。一早呢，北京还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的情况。那现在户外的气温天气如何？我们来看记者贺思农刚刚发回的户外体验报道。
9: 大家早上好，我现在是在八里庄的绿无限公园。今天早上呢，整体的感觉是比较湿润舒适的。今天我是穿了一个长袖的牛仔外套出门。刚出门的时候呢，其实是感觉体感温度正好的，但是一路上走过来呢，还是有点热，而且呢，也是因为我穿了这个牛仔的外套比较不透气。那建议大家呢，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是可以里面穿一个半袖，外面穿一个外套的。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北京这种

0: 夜温差很大的体感从昨天就开始了。昨天白天出门的时候呢，穿着短袖还觉得外面很热，想赶紧继续吹空调，但是由于傍晚下了一阵雨之后，气温就急限下降，加上风一吹就觉得很冷了。大家可以看到呢，经过连日的降雨，园区里的草木呢都非常的湿润清脆，而且整体的空气湿度是非常高的。那我沿途一路走过来呢，整体的路况是比较顺畅的，但是路面呢湿气比较重，有多处湿滑。路上的行人呢，大家穿搭也不一，短袖长袖都是混搭的，也直观的体现出了呢最近天气的不稳定的状态。那未来北京呢两天仍是多分散的阵雨雷阵雨，目前呢我视野是呈现着典型的白天暖早晚凉的天气特点，昼夜温差悬殊，冷热切换快，稍不注意就可能会受凉感冒。
1: 这两天还行，这两天温度什么的比较呢，就是前两天太热。
2: 这两天穿那个短裤短袖一点也不冷，下雨出门必须带伞。
3: 下了雨然后挺凉快的，确实天气偶尔会多变，但是我自己一般都带伞。
0: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北京最近的气温变化是比较频繁的，所以提醒大家呢，可以分层穿搭，及时添衣。出门前呢，要合理规划好时间和路线。居家要记得关好门窗，随时关注气象波动，稳妥应对多变天气。以上就是前方记者何思农、张虎为您发回的报道。
4: 好的，关注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早高峰的北京的交通情况。那现在呢，我们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程博。程博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时间交给你。
5: 好的，早上好，春雅。距离我们刚刚第一次连线呢，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一个小时以来呢，全市的交通运行这个情况是压力是在不断上升的。但是同时回应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降雨的问题。其实今天早高峰，根据我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包括通过监控探头看到的，全市整体上来说没有出现较为明显的降雨过程。这一时段的早高峰交通情况如何？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交通指数来到了6.38，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1.6公里，属于一个中度拥堵的级别。这和我们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基本畅通相比，是有一个小幅的提升，这也是符合早高峰的一个交通运行的总体的特征。那目前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蔡胡营南路进城方向东二环南段外环、西四环南段内环、京开高速进城方向的运行压力是较为明显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收费站，您首先看到的是京城收费站，目前京城主站的交通运行整体还是比较通畅的。虽然说有一些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但是整体上来说，交通运行压力没有那么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这一路段，相对于来说，交通运行压力就较为明显了，车辆排队较为集中，那整体上的交通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联络线的情况，你看到的是京开玉泉营桥这一路段，目前好像是有一个轻微交通事故，提醒大家并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整体上来说运行也是比较畅通。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五环建亭桥，目前这一路段的双向交通运行压力都是较为明显，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这是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8: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 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7: 美国政府24号发布了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
9: 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西、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德·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今年3月13号，美方悬赏征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军政高官的情报线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8月中旬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
7: 俄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和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而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通报称，乌军过去一夜对多地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
8: 俄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空击高精度武器打击敖德萨州南方港2艘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4座存放乌军军需的仓库以及用于卸载军需的港口基础设施，还打击了该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为乌军提供保障的燃料储罐。此外，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安诺夫卡居民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24号至25号凌晨对多地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佩列斯维特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信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及军用物资库。
7: 在位于海淀区的万泉新兴家园小区，老旧供热管网更换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一个月之后，这套全新的管道系统就要对接小区新升级的3代智能锅炉房。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10: 来到海淀区的万泉新兴家园小区，我跟随工作人员来到了管网改造施工现场。
11: 因为小区已经20多年了，供暖季呢经常出现这个跑水事故，所以说呢利用夏季时间呢，基本上把所有的小区管道呢经过这次大修全部换成新的了。地下管道比较复杂，小区建成以后呢，供暖管线是第一批辐射的，后续的像上面那个白色的是污水管线，甚至还有一些电缆都可能会辐射在我们供热管线的上面。在保证施工安全和不破坏其他管线的情况下呢，造成施工呢难度就比较大。还有这小区的土质比较疏松，下面全是沙质土壤，容易塌方，所以说开挖的时候必须观察土壤的状态，我们会做好支护，做好这个安全防护。
10: 和工作人员沟通，我才了解到，原来这里的供热管线是沿小区路面布设，30多栋楼前都有管线分布。一方面工程量大，再加上汛期雨天停止施工，为避免扰民，也实行周末停工。 眼下施工也正在抢抓进度，按计划9月完成全部改造。其实同步忙碌的还有供暖管家们，他们也在比室外温度高5-6度的地下室检修管道、清洗过滤器，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居民在下一个采暖季供热安全运行。不过最让我好奇的是，听工作人员说，这个小区还有一个智慧升级的3代智能锅炉房。
12: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锅炉房是给多少个小区来做供暖啊？
13: 是一个挺大的小区，差不多32万平米，1600多户，4000多居民。对对，冬天采暖，然后全年都有生活热水。我们原来啊，最早是这个所谓第一代锅炉房，烧煤又脏又响又吵，而且还污染环境，所以对过去对我们的印象都是黑的。后来呢，北京煤改气了，但是呢，都是烧宝贵的天然气，呼呼的。这是第三代锅炉房，设备高效能，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环境和这个无人值守，看我们的现场吧，干干净净。
10: 工程师告诉我，最神奇的是，这3代锅炉房除了管居民冬季采暖、生活热水，夏天还能管空调。
13: 我们这儿呢是有水源热泵，水源热泵呢它是热量的搬运工，靠电能驱动，同时出来凉水和热水，冷水呢就直接去这个商场去给人吹空调去了，送冷风去了，热水呢就给这个小区去供生活热水去了。之前是用锅炉烧热水的话，还得烧燃气，另外还有烟囱，还有排放，我一综合电很省，相当于1度电能出3度的冷和4度的热，哎，你也满足，他也满足，我还节能环保，我还省钱。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水源热泵也不闲着，把这个烟囱里的烟气给降温，把热量收回来，还是制成热水给居民用热水用。
10: 除了水源热泵，工程师还带我来到室外，见识了另一个宝藏设备——空气源热泵。
13: 空气源热泵它利用的是电来驱动，然后从空气中吸收热量，然后制成热水，老百姓又用去洗澡啊、洗菜啊，生活热水。它吸热的效率非常高，我们的热水就很便宜。
10: 最厉害之处是，这几套设备可以按需切换，谁高效节能，谁优先使用。
13: 水源热泵效率最高，但是呢，毕竟有时候天儿空调用的不多，或者是烟气的温度也不高，特别春秋天根本就没有热量给水源热泵吸了，那么它就开始上了。它天儿越暖和，它制热的效率越高，但天儿冷的时候又不行了，它有可能制的热吧比拿燃气烧还贵，那我就会自动切换成烧燃气。
10: 在这里，管网大修补齐老旧小区供热短板，3代智能锅炉房实现余热回收、冷热两用，最大化节能降耗。管线换新与热源升级双向发力，也为城市智慧供热打造了可借鉴的生动样板。
7: 在密云西翁庄镇金普勒村，这几年啊，村里来了不少的城里人，有开民宿的，有办农场的，有做花园的，他们自发组成了金普勒11队，也是文艺赴美队。

0: 陀螺村密云水库南岸因盛产金黄小米而得名。2015年，第一批城市创客来到村里，把闲置的老房子改成了民宿。此后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自发组成了金陀螺11队，一支不占原有编制的新生产队，一支通过文艺让乡村变得越来越美的主力军。
1: 围绕着小米呢，我们做了很多产品，包括我们的小米米酒、小米曲奇以及小米锅巴。我们这个锅巴呢分3个口味，如果您呢是年轻人，要您吃这个海苔口味的啊，预示着您啊过的是浪潮人生，祝愿您呢逢考必过。人到中年呢过的是麻辣人生呢，邀请您呢吃这个椒麻味的，祝愿您呢逢坑必过。人到老年呢，然后回归到自己的原味人生，那我们就吃这个原味的。
0: 老友记是村里的第一个城市创客项目，4座百年老宅修旧如旧，同时也装进了现代生活的舒适。他们用金陀螺小米做出丰富的美食，除了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外，更是吃出了生活的好彩头。
2: 大姐都可厉害了，40-50岁开始学会了摇烤面包，那60多岁的大婶还能咖啡拉花，所以当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觉得，哎呀，我特别骄傲，除了收入有提升，而且还学会了新东西，别人也对他们刮目相看。
0: 飞鸟与鸣虫农场是两个留学回来的女生建的，这里的罗马式柴烧面包窑格外亮眼，面团放进去，柴火点起来，面包的香气就跟着飘出来了。他们最近新研发的内盒稳定月饼，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用的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文艺在这里真真切切落了地。村北面的荒草地变成了金鹰谷花园，热爱种花的阿罗不仅在金陀螺找到了自我，还给游客们带来了北京的莫奈花园。现如今金陀螺11队已经发展到了50多个人，每个人带着自己的手艺来，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扎根。北方工业大学的师生团队也来了，他们帮村子设计的 IP 形象让金陀螺有了自己的一眼万年。
3: 北方工业大学帮我们设计的这些 IP 形象呀，都是跟我们村相关的，一看到这些东西都知道是金陀螺村的。文艺赴美乡村就是把我们村子里面的东西挖出来擦亮摆好，让愿意来的人看见它喜欢它。
0: 从宋文化到重文化，金陀螺村的文艺赴美实验正在长成一棵树的样子，根扎在土里，枝叶伸向天空，这是文艺赴美乡村行动在北京的一个缩影，一群新村民用文艺点亮乡村的日常。
4: 在平谷镇罗营镇上镇村西域水库的边上，有一个160亩的园子。5年前啊，是废弃的核桃园，韦和亮接手过来之后，做成了一个集休闲、研学、农耕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他在平谷做了10几年的养老事业，服务人次超过了200万。他说啊，这2件事儿其实是同一件事儿，一半是生意，一半是生活。

0: 耕是物质，是实践，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产出；读是精神，是认知，是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理解与传承。耕和读加起来，就是我们从古至今的中华文明脉络。
1: 镇罗营镇上镇村水库边上，以前是个核桃园，树老了，果不甜了，地也就荒了。可2022年，韦和亮一到这儿就看中了这片土地，他选择留在平谷生活。他说：“这片山水的好啊，只有住在这儿的人才最清楚。
0: 山把水围在了中间，美得像一幅画一样。”水库周边呢，就是一大片的核桃园，就算外边再热，里边也是凉快的。当时我就想，这么美的地方不应该荒废。
1: 5年时间，荒地有了边界，草木有了次序，农耕文化区、地质科普园、君子六艺研学课程，每一处都围绕着中华文化展开。
0: 我们做的这些东西，河图、洛书、君子六艺研学课程，每一个项目都不是随意设置的。我们希望进来的人呢，能够摸到点什么，学到点什么。
1: 大锅灶上磨泉水豆，手工房里叫做冰糖葫芦，都是老手艺，都是慢活。山楂是山里种的，糖是古法熬的，穿成串裹上糖，晾凉，咬下去脆生生的，不粘牙也不齁甜，来的人尝过就记住了。如今冰糖葫芦已经做成了品牌，月销3万只。
2: 正是因为爱上了平谷的生活，所以我才扎根在这儿5年了。耕豆园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了，我们把村里旧小学一分为二，一半改造成了养老助残中心，一半打造了康养民宿，让民宿的收益反哺养老公益项目。可以这么说，平谷虽然不是我的家乡，但山水早已入了我的心，一半是事业，一半是生活，守着这份烟火，我心里挺知足的。
1: 从养老助残到耕读园，从废弃校舍到康养民宿，韦和亮做的每一件事儿啊，都连着同一根线，让老人有人管，让村子有事儿做，让城里人有地方来。民宿赚的钱补贴给养老，耕读园的人气留住了村里人的烟火气，一半是生活，一半是生意，完全分不开，也不需要分开。
3: 投身两弹一星事业50余年，他把图纸上的线条变成大地上直指苍穹的钢铁骨架。
4: 近三年入党以后，身上好像一种使命感，有点咱们党的字眼嘛，就要活出命来干。
3: 在科学家和孩子之间架起桥梁，他为中国科技的前路点亮万千火种。
5: 与科会友就是大手拉小手的方法吧，让学生去真刀真枪的体验科研。
3: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光荣在党50年系列节目，本周四20:10 BRTV 新闻频道，敬请期待。
6: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7: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户外的降水情况。从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目前北京上空是有松散的降雨云团，北部地区强度明显，而上游地区还有降雨云团正在源源不断地向北京移动，不过强度都不是很强。今天到白天呢，北京是以阴为主的天气，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左右，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而到了今天的前半夜，在西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气温呢会在22度上下。

0: 包
1: 啊，
0: 手机。
1: 哎哎，我得拿个本子，我要记笔记。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又迟到了。
0: 哎，好，
2: 第几次了？
3: 刚下班，刚下班，
4: 又刚下班，
5: 刚下班，这没错。
3: 想坐哪儿？
0: 我都可以。哎，别，我就在那个
3: 坐。
2: 人都让你坐，
3: 人都到齐了啊！欢迎大家来到纳克大本营。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不是我的学员，而是伙伴。敬伙伴！
6: 伙伴！
3: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完成前四个阶段的优秀学员是老枪。大家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是老枪呢？请看大屏幕。之所以老枪是第一名，是因为在这次作业中，他充分展示出了对猎物的操控能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推导视频中，猎物对于老枪是完全的服从和配合，百分百的享受在其中，甚至允许摄像镜头的存在。所以，作为奖励，我们给优秀学员老枪颁发6000元的奖金。
2: 哎，6000不小不错
3: 呀，
7: 好多呀，
3: 请客，请客，晚上掌握好这个场景啊。接下来也到了大家最期待的五步陷阱法之第五坑：情感虐待和操控。只有历经重重的考验，才有资格看到 PUA 的巅峰绝学。恋爱是感性游戏，需要制造强烈的感情刺激，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不能抽身，让你为所欲为。和失去你的痛苦比起来，钱、人甚至命都不值得一提。天堂周期，地狱死亡点，离星周公，疯狂榨取专属烙印，自杀鼓励。上视频。
8: 疼吗？你不是说为了我，什么疼都可以忍受吗？你现在知道我有多疼了吧？每当我看到你跟那些猪头客户眉来眼去的时候，我比这还疼。
9: 来吧，
10: 我没用。
8: 不要狡辩。
10: 对不起。
8: 要说对不起，老公。
10: 对不起，老公。
8: 像你这样的女孩，脱了衣服那才是真正的尤物。我要把最完美的你，完整的记录下来。

0: 你的脸，你在担心什么？
1: 没有，我只是。

0: 老乡，
1: 如何呀？
0: 精彩的来了，
1: 精彩的。

0: 太刺激了，这个我不得不细巴连冷静一下。这位老师，这个真的是太厉害，这个可比我们这个厉害。咱们真的得跟您好好学习一下。这都怎么了？这，哎，找什么呀？我的笔呢？这儿呢。
1: 啊，你以为自己是007啊？
0: 这个名字好啊，哎，那下回我就用这个名字。你拿走也没用，
2: 你爹我的设备都是云同步的。
1: 真他妈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
0: 往死里打！我是卧底，
3: 老实点，走。
1: 警官，没必要这样吧？怎么连眼镜还不能戴了呢？
4: 欧阳坤，你还别说，这个 PUA 形象包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完全改头换面呢。
1: 过奖了，谢谢。
4: 鲁班，欧阳坤。来说说是怎么包装的。其实鲁班这名儿真挺好的，手艺人，工匠精神，适合你。这不到10000个字的剧本卖了18万美金，你算得上全中国最贵的。
1: 不好意思，我没听懂。
4: 我看了你的出入境记录，2-3个月就要去一趟帕昂，去干嘛呀？
1: 男人嘛，去帕昂肯定是找乐了。
4: 就是找乐，不干别的。
1: 还能干什么呀？
4: 你觉得我们就是因为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找你来？帕昂那么大，就找乐。不干点严肃的事儿，你知道组织偷渡洗钱涉嫌电信诈骗1.6亿作为主犯数罪并罚最多能判多少年吗？25年。你不到40岁，出来70岁还行
1: 啊。不好意思啊，您刚才所说的一切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没参与，我只是去那边上课。

0: 你认识吗？
1: 。
0: 看清了吗？你诈骗集团的好朋友，可不一定像你这么嘴紧。你和他谁是主犯，谁是从犯，在量刑上可是有天壤之别的，明白吗？

0: 行，今天先到这儿吧。
1: 不认了？为什么呀？抓着了。
2: 嘘。
3: 警官，怎么不审了呢？
0: 哦，不用了，我们还有别人要审。
3: 谁？
0: 你觉着呢？有些人自以为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游戏上跟人联系，但是我们要抓的人，无论跑到天涯海角都能抓了。走。
3: 等等，我交代，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林火生是主谋，我顶多是从犯，因为是他把我带到公司的，这个骗人的把戏也是他想出来的，我就是真的帮他只是归纳和整理一下。
0: 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红酒品鉴会是你把林火生，或者是说叫夏意，或者是说叫彭西力派带去的，你们去寻找目标，然后看中了简雷雷，对吗？
3: 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他的主。
4: 肯定的，简经理，
5: 谢谢。
6: 哎呦，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没给你撞坏吧？
4: 没事，没事。
6: 哎，你叫简雷雷。
7: 跟上。
6: 跟着呢，跟着呢。
7: 能不能跟上？再这么磨叽，小心晚上雾里一传。
6: 放心吧，这不有你的吗？

0: 是啊，跟你说多少遍了，怎么还问？
1: 哎呀，我这不是怕你光顾着背呀，把给我买的镯子给忘了。
0: 放心吧，放心吧，我一脚给你戴上。
2: 放开我！
0: 你好，
3: 我怕你的链接
4: 出事，
3: 你的账户。
4: 我这两天没回消息是生病了。
5: 我们是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4: 咱俩这个头账都赚钱了，我就能嫁给你
3: 了。别等了，
4: 谢谢你帮我凑够给我妈的彩礼钱。
6: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
7: 开！别打了！
4: 没有，没有，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跑了，我知道错了，让他们别打我。
7: 在聊天的时候，还说不说让别人帮你报警？
4: 不报警了，我不跑了。飞爷，
8: 飞爷说准备出发了。
0: 知道了。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

0: 这就是乱讲话的代价。别以为老子离开几天，你们就可以乱来，干活。
1: 我这个
2: 就是我这次出差跟见面的效率很高，就是一见面就赞扬，自己出来进京。

0: 停到信号。
1: 哎，哎，是我。李警官后来跟你联系了吗？
2: 没有啊，是那个什么欧阳被抓了以后就没再联系了。
1: 那那个视频，李警官怎么说？
3: 他说肯定是会严格封存，但是
2: 就是我听那帮混蛋说，就是可能会把这个视频打包卖到黄色网站上去。
3: 但是这也是可能啊，但我估计他们应该没有这个时间。
1: 你跟芳芳联系了吗？
2: 没有，
1: 对不起啊。
2: 你说什么对不起？这是我自己想干的事儿。
3: 就算不是为了你，不为了蕾蕾，这作为一个男的，我也不能看着这帮
2: 玩意儿就这么霍霍小姑娘。
4: 老罗，老罗，
2: 啊，行了，你别多想了，我这还有事儿啊。好，拜拜。
5: 哎，罗医生，
4: 哎，
5: 快递。
4: 哦，谢谢。今天忙不忙？
5: 还行，还行。哎，喂，哎，来了来了。

0: 带请好啊。不见了。
1: 喂，
2: 严老师，衣服我收到了，但是有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2: 我在想，你为什么不当面拿给我呢？
3: 要寄快递。
1: 我最近学校挺忙的。
3: 哦，
2: 那是不是小乐又没有好好吃饭了？
3: 我最近有刷到一个凉皮的教程，
2: 要自己洗面，我想练练手。
3: 哪天刚好你跟小乐有空？
1: 不好意思，罗医生，
0: 快到期末了，
1: 最近我跟小乐都没有时间。
2: 哦，这样子。
1: 我现在开车，我先挂了。
2: 好，拜拜。
4: 你两个到底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

0: 我医生刚帮了你，还借衣服给你，可你刚才对电话态度像个骚扰电话一样。
1: 还好吧？
0: 不太好。你以前对他不这样的。

0: 谢谢。
1: 不客气，总。
2: 我不喜欢别人瞎打听我的工作。
1: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私人助理吗？你工作上的事情，我想替你分担一些啊。
2: 私人助理的意思是私人生活，工作不包括在内。
1: 所以对你来说，我就只是你的男宠，外加免费的司机、保镖，还有拎包的，是吗？
2: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内疚，可惜你这套 PUA 的方法对我没用。你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吗？我可以叫司机马上过来接我。
1: 贱人，
2: 控制情绪是你学会当大人的第一步。

0: 蕾蕾啊，你现在可以安心了。严玲把害你的骗子给找到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去害别人家的姑娘了。
1: 可是我的宝贝姑娘，她再也回不来了。

0: 叔叔阿姨，对不起。你有什么对不起的？要不是因为你，雷雷怎么可能沉冤昭雪啊？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是你们和雷雷救了我。但在雷雷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没能保护好他。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
1: 雷雷他没有拐你，他要是在天有灵的话，知道这个结果，他会感到安心的。还没有顾上去看你妈妈吧？把这地瓜干给他带去，这些干货都是我们自个儿晒的，好吃。
2: 这太多了，他吃不完的。是不是你妈妈的电话催你了？嗯，
0: 行，那我们回去了。
2: 走吧，
0: 你慢点开哈。
2: 好好好。
0: 哎，喂。
2: 我在你家楼下。
0: 哦，我没在家，我有点事儿，回老家了。
2: 那我就在这里。

我看到新闻了，所以你不再需要我了。什么？这两天我想明白了，对你来说，我只是一个免费的心理咨询师。简磊磊和李长宁出事的时候，你刚好遇到了我。那时候你需要我，就像是个溺水的人需要一根绳子。但现在事情解决了。

0: 又需要变回那个冷静独立的严老师，当然就不需要选择了。
1: 不是这样的，我
0: 没关系，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很感谢你愿意选择信任我，跟我说了那么多关于你自己私密又痛苦的回忆，也很谢谢你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安慰。还有让我认识到这么可爱的小乐，但是我们两个已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你想透过心理咨询来疗伤，我办不到，我有我的职业操守，对于患者我必须保证绝对的中立客观，不带有任何感情。可是我对你，在医院抱着你的时候，我很确信我的感觉，不是后来我也可以感受到你渐渐的疏离，爱情还是疗伤，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严宁，我真心的建议你一定要再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不然你已经暴露出来的就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0: 总督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2: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大陆昨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那今天午后至夜间本市出现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大部地区累计降雨量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市气象台也同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还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尤其呢是今天的晚高峰恰逢出现了集中降雨，那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也忙碌了起来。我们看看记者辛磊发回的体验报道。
1: 晚高峰时段呢，突然迎来了一场降雨，那对于晚高峰出行的人来说呢，可以说是带来了一定影响。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北京地铁一号线的军事博物馆站，我们是可以在站内的出入口处明显的看到，这里已经铺设了一个防滑的地垫，而且呢，因为我这个雨的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是可以看到啊，您顺着我们的镜头往前看，那地面上呢是有一些湿滑，为了防止乘客的滑倒，我们刚才看到地铁的工作人员呢是延长了这个地垫的铺设面积，来防止呢乘客在这种湿滑的地面上行走发生意外。
2: 您带雨具了吗？我们这儿有免费的雨衣，可以给您备一个，这个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下回可以留着接着用。来，咱们需要雨衣吗？免费提供的，咱们地铁免费提供的雨衣。来，您需要雨衣吗？这个可以循环使用啊，您可以装好了，下回还能接着用。然后这个其实小朋友也能穿啊。我们保洁人员也会不定时的进行一个巡视，如果遇到站内有积水或者是乘客雨伞带进来的那种雨滴，会第一时间进行清扫，以防乘客滑倒。
1: 最近天气变化呢也是比较的多，所以在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请您尽量的多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尽量的携带雨具出门，以免耽误大家的出行时间。以上是记者张新磊、王家树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那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的晚高峰城区的交通压力明显，峰值接近8.23。那目前压力是否有所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程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程博，晚上好，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晚上好，西欧，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目前全市交通基本上已经趋于平稳，但是呢，部分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受到降雨影响呢，今天部分桥区路面是出现了积水，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交通指数已经来到了2.54，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8.7公里，这是一个基本畅通的级别。那其实今天的峰值，刚刚西欧你也说到了，是在下午的6点左右，是8.23。在晚上8点之后呢，交通指数是快速的下降，现在来到了2.54，所以说呢，全市的交通运行其实状况是逐渐趋于平稳和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道路上交通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朝阳区的国贸桥，这是一个高点的探头，可以看到目前的桥区主路上部分方向的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

0: 整体上的一个交通运行压力其实还是有点明显，但是呢可以关注到目前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排队等候的情况，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畅通。我们再来看一下海淀区的莲花桥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一路段目前也是没有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同时我们关注到在辅路上其实有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今天呢受到降雨影响，部分路段是出现了积水。我们来看一下房山，这个监控画面看到的是房山区的下石路铁路桥，目前呢这座下凹式立交桥下依旧是有较为明显的一个积水，那现场呢也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在这呢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低洼积水路段，请您注意绕行，切勿涉水行车，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八站两场的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首都机场 T2 出租车蓄车区，其实现在的一个蓄车量还是比较充足的，有很多这个出租车正在排队等候。其实今天晚间根据我们掌握到的信息，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的航班都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延误，但是目前呢都是正在进行有序的恢复通行。气象部门预计呢本周北京雨水频繁，明天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后天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提醒您一定要及时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这是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换给演播室。
1: 好，非常的感谢程博带来的相关介绍。那雨天路滑视线受阻同样也是事故的高发期，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就记录下了与此有关的事故。那时间交给静莹警官，我们来看看。
2: 夜间加雨天是道路安全风险最高的天气组合之一，光线不足叠加雨水干扰，使驾驶员对于前车位置、行人轨迹、信号灯变化的感知能力大幅下降。在这种条件之下，任何一次贸然的加速，任何一个强行通过的念头，都可能成为触发事故的导火索。这里是晚上10点多，石景山区秀池南路与群明湖大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瓢泼大雨让此处的路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此时路口南北双向的绿灯开始闪烁，这也意味着该行驶方向即将变为红灯。您注意看路口里面，转眼过后他们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事故发生之前，那位由南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觉信号灯即将变为红灯之后，想要赶紧左转通过路口，而那位直行而来的摩托车驾驶员也想赶在变灯之前通行。虽然转弯中的骑车人看到对方后将车减速停下，可是那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对方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被撞翻在路口里面。仔细看看，除了骑车人以外，当时在那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乘车人，他们一起摔落在路面上。据了解，其中的一位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如果双方当事人都能多一些谨慎小心的安全意识，别光想着在变灯之前抢过路口，这起事故都能够得到避免。更何况事发当时雨势较大，必然会对出行者造成影响，要是不加之小心，自己的安全很难得到保障。
3: 所以说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行驶时，轮胎的附着力显著下降，这意味着上路行驶到了雨天更需要注意力来维持，稍一分神稍一手滑，车身就可能进入不可控的偏离状态。
2: 这里是早晨5点多莲玉桥附近的莲石东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了行驶方向之后，猛然窜进主辅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仔细看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上了一根矗立在此处的路灯杆，严重的撞击导致白色小客的前保险杠和前进气盖严重变形，所幸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驾驶车辆时要格外的谨慎小心，由于路面积水湿滑，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系数升高。在这种路况条件下，请司机们注意控制车辆的行驶速度，双手控制好方向盘，以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力造成危险的后果。
3: 车辆的直线行驶从来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通过持续微调达成的动态平衡。而如果司机朋友们的注意力一旦从驾驶上移开，

0: 哪怕只有几秒，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
1: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三元西桥附近的静安西街。此时我们看到，当桥北侧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之后，车辆开始通过眼前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通过路口之后，车身偏离了行驶方向，转眼间它的车前部撞上了道路中间隔离护栏和安装在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走下车来，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撞击时力道较猛的缘故，那根交通标志杆飞落在对向车道中，有两扇路中护栏被撞得变了形，还有几扇护栏甩进了对向车道，而白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在撞击中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通过路口时，很可能是出现了分心走神，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造成他未能及时发现自己的车身偏离正确的行驶方向。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车时双眼不能离开前方，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行驶安全的动作。通过路口时，大家要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才能防止此类事故的再次出现。
2: 我们再来做个提醒，根据最新的气象分析，受到冷空气的影响，26号到27号北京仍多降雨天气，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别让事故钻了空子。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再会。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

0: 跟我这哥们儿，我说上来就有可能查酒驾了。我说咱上去，咱就叫一个。
1: 坐在警车里的司机刚从地库开车出来，就被民警查了个正着。从司机的表述听得出来，他明知民警夜查早已常态化，更知道酒后不能驾车，但却还是搞反了开车出地库和叫代驾的顺序。
0: 我说上来就叫。确实查了好几回，
2: 你上来你别开车上了，对吧？
3: 咱就不能
0: 不是您说我开、啊、我不开车上了，我怎么叫这代驾、
2: 啊？人上来，走上来，
4: 咱把代驾叫下去，
2: 对，
4: 一样的。
1: 眼见如今的局面，司机的同行人也向民警解释起来。
5: 确实是挨底下叫了几回，您可以看他手机记录。
2: 喝酒了就不能开车
5: 了，
4: 喝了酒咱就不能动车。
5: 叫那代驾有记录，你让人家那警察室看。
0: 没有，我就
4: 留着他，没事，留着
2: 你留着。
0: 我没叫，我就查了一下。
1: 想叫代驾和已经叫了代驾是两回事儿。司机酒后驾驶车辆且发生了位移，这是事实。随后民警递过检测仪，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2: 来，含住，匀速吹气啊，吹五秒钟啊，我们说停再停，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嘞，看着数啊。
1: 很快，屏幕上每百毫升血液85毫克的酒精含量表示，司机已经涉嫌醉酒驾车。
2: 念一下，
0: 85，
2: 是你吹的吗？
0: 是我吹，
2: 有异议吗？
0: 没有，
4: 看见你了。您现在啊，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要对您进行抽血。
5: 赵宇，再吹一次，80行。
2: 吹不了第二次啊，吹不了第二次啊。
4: 以血检为主了，
2: 对。
0: 喝了，一就是那一瓶多的清酒。
4: 清酒。
0: 啊。
3: 准备干嘛去？
0: 回家呀。家住着离这儿远，我在南四环那边呢，我不可能不叫代驾。
1: 司机说的挺诚恳，可叫代驾的意识偏偏在执行的时候断了链子。对此，他和同行的朋友解释，因为地库里信号不好，这才想先把车开出来。
5: 我们知道喝酒也不开车，所有的时候我们喝了酒全都叫代驾，但是他那底下我们确实是看了没信号。
0: 不过就这一个地下车库这事儿一拐上来，正好就是这样。我说我叫一就走了。
2: 你叫代驾不就是因为你喝了酒，所以你不能开这车？那你为什么自己开这车呢？
0: 不是
2: 那不本末倒置了吗？
0: 都喝酒了，我说我开车，我上来我就叫一个就走了。
2: 你人上来叫啊，对吗？你不能本末倒置啊。
1: 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地库里光线暗，空间狭窄，从地库开到路口的这短短几十米，照样可能剐蹭碰撞。虽然路途不远，却也没有安全保障。
2: 查查您这地儿是咱们机动车道，这是已经属于社会道路了。其次啊，您要说是叫代驾，咱们在车位里头，在地下停车场这块叫不着，那您上来叫一下，
0: 是，
2: 对不对？
0: 我这不是
2: 您听我说啊，
0: 是
2: 你不管您怎么说，查查您的地儿属于机动车道，
0: 没错
2: ，您这不能说喝了酒上机动车道，对不对啊？
1: 记者次日从交通队了解到，这名司机抽血检测结果为107毫克每百毫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一时侥幸换来的可能是罚款、吊销驾照、5年不得重新申领等严厉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6: 一时侥幸，有时换来的就是难以承受的代价。那在莲花桥，因为任性骑行，有好几位骑车人被拦截下来。比如有人把头盔挂在车上当摆设，有人图省事在人行道上骑行。如此种种，最终呢都是难逃一纸罚单的。其实安全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戴好头盔，走对车道，是对自己负责。我们来看看。
7: 哎，咱这是人行道，不能骑电动车在上边。另外一个，咱们那个头盔呢？
8: 没有头盔。
1: 下午1点多，丰北交通大队民警在莲花桥拦下一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他所骑行的位置还是人行便道。
8: 逆行了要不？
7: 对，您这方向是不是还逆着走呢？对吧？你看您都明白，其实应该是绕行，但是如果您要绕行嫌远的话，咱们就选择推行的方式，好吧？
8: 啊，
7: 这个是人行道，咱不能在上面骑车的啊。你看这边还有盲道呢，都有盲道，对吧？咱是给咱们行人准备的，各行其道，这都知道，对吧？各行其道，咱得走自个儿的自行车道去。
1: 显然，骑车人也知道逆行的危险性，继而选择在人行道上骑行，但如此行为实际上加大了与行人发生事故的风险，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在民警当天的整顿中，像这名骑车人一样抄近路的骑车人并非个例。
7: 他那头盔呢？ 头盔第一，这咱这是人行道吧？咱这是不是不能在上面骑？
9: 无独有偶，这名骑车人也没有佩戴头盔，而是把头盔挂在了车上。经过民警提醒，才按规定正确佩戴
7: 头盔啊。我看您这戴的呀，也是，咱们尽量把这个再收紧一点，这个绳，安全这系。

0: 给它调整一下。啊，这个系带的这个大概什么是跟咱们这个下巴这块有一个一到两指的一个距离是比较合适的，给它调紧，因为你太松的话起不到这个保护作用，是吧？如果要是发生事故或者摔车的时候，它就容易甩飞出去。
1: 民警表示，头盔不是摆设，骑行途中规范佩戴才能真正保障骑车人的安全。
0: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啊，依据非常规条例是一个20元处罚啊。然后同时呢，咱们驾驶电动车在人行道上骑行也是20元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合并处罚40元。
1: 北京台报道。
2: 这个夏天，奥林匹克中心区演唱会密集，散场时数万人集中离场。对北京的轨道交通来说，这是一场又一场的大考。系列报道《在地铁看见细节》，今天我们首先走进地铁8号线，看看地铁部门如何通过运力调整、运营调度，让万千旅客的回家路更畅通、更顺心。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当城市迎来超级周末的狂欢浪潮，万人出行方案早已提前就位，当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布局，北京正以精致作答，用心守护每一段归途。
4: 抓紧往前走，扶梯口别停留啊，各位抓紧往前走啊。
5: 下一程走，站台中午走一走，下一程走。
3: 这个夏天，北京各大场馆演出活动密集，坐落在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和奥体中心站，每逢鸟巢等场馆活动散场时，都会承接瞬时涌入的大量客流。如何让他们安全、有序、高效地进站乘车，并快速离站、平安回家，对于城市轨道交通来说，无疑是一场场大考。
6: 散场阶段呢，我们采取的是单进单出，就是第一口出，第二口进，这样呢，减少了客流冲击。
3: 相比之下，奥林匹克公园站的客流压力更为突出，散场1小时3万人次的集中进站量，对运营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
7: 我们把那个安检挪在了这个出入口这边，速度更快，开启了进站免检票的这个模式。进站的时候是不需要刷卡的，也加快这个进站速度，但是在出站的时候呢，需要乘客就是在刷卡，系统会自动识别进站信息，然后自动扣费。
3: 两座地铁站方案不同，却都基于各自站型特点和客流规律精准施策，做到了一

0: 机接口等智能终端迭代，发展智能矿山机械、农业机械、智能医疗器械等产品，更好地满足各
1: 辆车，但始终没有找到车辆实物。前不久，申请执行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2: 我来过几次，以前跟他就是说经常要钱的时候来过，我看着他就停在这地方，我就知道这个，他一般人不怎么开。今天也巧了，确实就在。
1: 得到线索后，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法官立即赶往存放车辆的厂区。到达现场后，第一时间核对车牌、车架号和车辆公里数，清点车内物品，全程录音录像固定证据，并联系拖车到场准备扣押。执行过程当中，被执行人公司的办公室负责人王某赶到现场，他说车是自己的，
3: 因为这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所以说我们得扣走。对，你要有疑义你可以提，好吧，可以向法院去提出。
1: 针对现场出现的争议，法官耐心解释，厘清了车辆物权登记效力与个人使用权之间的法律边界。王某表示愿意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两台涉案车辆被依法拖回法院保管。下一步，丰台法院将依法对扣押车辆启动评估拍卖程序，按照司法评估、网络竞拍的规范流程进行资产处置工作，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丰台法院提醒，被执行人在有财产、有执行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积极履行生效判决。如果有能力履行却拒不履行，隐匿转移财产，会面临罚款、拘留等惩戒措施。北京台报道。
4: 下车的时候没锁门，手机呢放在车里边，一转身的功夫手机就被顺走了。
5: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民警如何快速侦破这起盗窃案。
6: 陈某今年27岁，2026年8月12日，他刚刚走出拘留所就被北京警方移交给了山西警方。
7: 当时送完货下来，然后那个装完货准备走的时候，发现那个手机数据线就耷拉在一边，手机就没了，借手机打电话就显示关机了。
6: 王先生有一辆面包车，平时给酒店超市送货。8月4日下午1:30左右，他开车到大兴区黄村镇的一家宾馆送货，由于停留时间很短，他下车送货时就没有锁车，没想到这眨眼的功夫，在车里充电的手机就不见了。案发后，王先生立刻向大兴公安分局黄村镇派出所报了案。很快，民警经过调查，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8: 发现一名身高1.7米左右、年龄大概30岁左右的男子，体貌特征很明显，头戴工地的安全帽，路过面包车时往车内多次观察，在确认周围没有人的注意情况下，迅速进入车内将手机拿走。
6: 当天下午1:30左右，这名头戴安全帽的男子路过面包车时，看到了车内正在充电的手机，便放慢了脚步。半分钟后，他拎着一瓶水走了回来，看到周围没人注意，就快速钻进面包车将手机偷走。
8: 作案时很从容，丝毫没有慌乱的情形，根据我们办案的经验，该人应该有过类似的前科情况。
6: 根据男子头戴安全帽而且步行作案这一特征，民警首先对周围2公里之内的工地进行了排查走访，仅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找到了这名男子陈某。
9: 这是干嘛了？
10: 今天没干啥，
11: 那就买个水啊。
9: 然后呢？
11: 然后是来工地了。
9: 实话实说，干嘛呀？
11: 就是拿了个手机。
9: 手机？
11: 你就在楼上。
8: 经工作查明，该人被外省公安机关取保候审，我单位已将该人的违法情况通报给原办案单位。
6: 经过调查，陈某不久前刚因为盗窃被外地公安抓获，现在正处于取保候审期间。当天他在买水的路上看见面包车没锁门，又心生贪念偷走了手机，本想自己留着用，没想到手机还没捂热，陈某就被民警抓获。目前陈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行政拘留，现已被外地警方接走调查。
4: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比赛决出了金牌得主，
5: 来自北京人形天卓队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3.4米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12: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原地跳高展示项目里，来自北京的天空 Ultra 机器人

0: 人跳出的高度为2.8843米，突破了人类纪录。对比去年的冠军成绩95.641厘米呢，也是大幅的提升。那么在决赛中，机器人还会有所突破吗？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1: 屈膝下蹲蓄力，腿部关节瞬间爆发强劲动力，整机弹射腾空而起，升至最高点时，人形机器人双腿舒展，完成一字马姿态，随后稳稳落地。来自北京人形天卓队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3.4米的成绩获得冠军。
2: 这机器人维持平衡需要很耗很大的，对，然后最后它落地的时候还要那个稳。你看刚才比赛的过程当中，好几个是落地以后摔倒了，它摔倒了就算犯规了。然后它要跳出那个有个落地区嘛，它出了这区它也算犯规。
1: 赛场上不乏机器人摔倒后重新起身坚持完成比赛的身影。赛事成绩从去年冠军不足一米跃升至今年突破3.4米，背后是研发团队日复一日对硬件算法的持续打磨和技术攻坚。
3: 首先是我们的本体更加的稳定，然后我们的执行机构的爆发力以及它的那个稳定性抗冲击能力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算法能力也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只有整个机器人它的软硬件各个层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之后，才能体现出这么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1: 运动能力的持续精进，最终将赋能人形机器人落地更多实际应用场景，更好服务人类的生产生活。
3: 包括一些险地救灾的场景也好，还是那些搬运重物的场景也好，甚至说去一些就是更极端的一些极限的挑战的一些场景上面，都能够去解放我们人类的一些时间也好，力量也好，对吧？为我们人类去服务。
1: 北京台报道。
4: 哎呀，这些机器人刷新认知，同时也在刷新他们的记录。
5: 是，
4: 昨天晚上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人形机器人百米跑复赛正式打响。
5: 太震惊了，机器人的百米记录又一次被改写。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百米赛场高手云集，从预赛突围的多支强队轮番登场。

0: 能一分钟或两分钟就能搞定了，那我就不要再停第二次了，这样的手术时间也会有延长，对不对？
1: 得了这个病之后，就跟我，他就跟我爸关系好像就是近了许多了，就是让我爸快乐。快快乐乐开心就行了。
2: 来找杂货，
3: 我们走了。
4: 啊，谢谢你们了啊！
5: 谢谢。

0: 在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三胞胎的赵旭正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手术室里聚集了20多位医护人员，为拯救母子四人的性命拼尽全力。
1: 胎儿娩出以后啊，子宫收缩乏力，它出血也偏多，出血估计有800毫升左右，
2: 扎不上来。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脉浆都打了吗？
1: 手中一旦出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胸廓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3: 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好难。
4: 你是疼你的孩子，我说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也会心疼你吗？
5: 哪怕是我失去生命，我失去子宫，我要把他们保回来。
0: 母子四人能否顺利闯过生死难关呢？眼前这位大腹便便的三胞胎妈妈名叫赵旭，今年30岁，河北沧州人，怀孕36周，而这也是她第二次怀孕。而这次怀孕是自然受孕怀上的三胞胎，
1: 所以她是个自然受孕的，这种成功率非常低的，不到70%。
3: 这块是脑袋，
6: 3头6臂，在里面就嗨起来了，哥几个玩上了。
0: 为了更好地了解腹中三胞胎的情况，在丈夫刘洪林的陪同下，赵旭到医院进行胎儿超声检查。
7: 你测
8: 测一吗？
7: 测
8: 一
7: 下，
8: 那边测一下。
7: 对，
8: 行，好，就这样。
0: 经过检查发现，其中两个胎儿侧脑室增宽。
3: 他这个脑室大概是多少？
1: 如果侧脑增宽超1.5以上呢，胎儿有可能出现个脑积水，影响胎儿的存活率。如果说进一步加重啊，有可能出现脑瘫。
0: 紧接着，另一个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检查报告显示，其中一个胎儿绕颈2周。
9: 三个其中有一个是绕颈。
1: 它绕颈周数越多，它越可能出现一个脐带的缩短，会出现供血减少，最严重的一个胎儿的宫内缺氧，会造成胎死腹这种情况。
0: 由于赵旭之前做过一次剖宫产手术，在他的子宫上留下了一道瘢痕，随着孕周的增加，子宫也会随着胎儿的生长而越来越大，子宫壁会越来越薄，瘢痕处随时都有破裂的风险。
10: 人家比这个宫高啊是30多，你这个是53多，
11: 高一半。
1: 一旦出现子宫破裂，可能是孩子都会宫内窒息死亡，对产妇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0: 如今赵旭怀孕36周，为了三胞胎出生时能够更健康，赵旭希望能坚持到37周足月。
6: 都已经把那个脂肪挤出来了，子宫已经应该是到差不多极限了吧，
12: 我还想着再多坚持几天。
0: 但子宫瘢痕处的厚度仅剩1.2毫米，而肚子里三个宝宝的总重量已高达20斤，如果再坚持下去，母子四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建议尽快终止妊娠。
1: 再等啊，容易出的不都怕你破水和这个子宫破裂的晚期。
0: 尽管有过一次生产经历，但面对明天的手术，赵旭仍然十分担心。

0: 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上走一遭了。
1: 如果到时候保大还是保小，肯定是保小。
2: 看到赵旭紧张的样子，丈夫刘红林想了一个办法。
3: 亲亲啊，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4: 这几天基本上晚上都睡不着，担心手术中出现了意外情况，希望他们平安了。
0: 妈妈一定让你们几个健健康康的来到世界上，妈妈多受一点苦也没关系。
2: 这一夜对于赵旭和他的家人来说十分漫长，而明天的剖宫产手术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呢？
5: 他说大概8点多，
0: 8点来接。
5: 来，我给你梳梳头发吧。
0: 真的紧张。
6: 来，二姨，咱俩往那走，
7: 慢慢走，
6: 来，来，来。
8: 加油，
9: 平安的啊。
2: 上午8点10分，赵旭被推往手术室，望着渐渐远去的赵旭，家人们只能止步在手术室外耐心地等待着。
10: 1、2、3、4、5。
2: 此刻手术室里聚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生命竭尽全力。
10: 太凉了。
11: 手术一旦出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血块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0: 紧张呀，超级紧张。老大是一胎呀，这个是三胞胎。
2: 上午8点半，麻醉医生为赵旭进行手术麻醉，但手术麻醉对于多胎妊娠的赵旭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1: 麻醉以后，病人出现个血压下降，他是缺氧了，这有可能出现个胎盘早搏，胎死宫内。
12: 赵旭是吧？
13: 对，
12: 产三科，60床。
14: 会不会很疼呢？
15: 不会很疼，那真可惜了，比你输液的人还要细好多呢啊！
16: 就他手指头摁着呢，就是您要顶着的电啊。
17: 那可逗啊，知道了吗？
18: 大个针啊。
2: 就在麻醉医生开始为赵旭做手术穿刺时，突然意外发生了。
18: 不会，我这还没等进你这周针灸吧。
16: 别动啊，
19: 这个不行啊，你要这么大动作可不行啊。
11: 这种多胎妊娠的麻醉，又是病人比较肥胖，体重200多斤，比如说穿刺失败了，体位摆不好。
2: 对于赵旭背部的脂肪层过厚，想要找到脊椎间隙难度非常之大。第一次穿刺扎针并没有成功，医生立即为赵旭进行第二次操作。
18: 因为你这个太后背摸不着。
16: 放松，马上好了啊。
18: 行了啊，马上就行了。哪儿不舒服说话别再动了啊。那个完事了，你们快点回家过来。
2: 8点50分，麻醉终于结束，手术正式开始。
19: 进去看看，
11: 上不上来？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脉角都打了吗？
2: 由于三胞胎在腹中均为臀位，在生产过程中，医生必须通过胎儿足部将孩子娩出，这就意味着很可能造成胎儿的下肢骨折。更危险的是，在娩出时，胎儿的头部是最后离开子宫的，那么胎儿很可能在宫内进行呼吸，吸入羊水，导致窒息死亡。
5: 吃饺子啊？
18: 吃饺子。哎，拿好一个。
16: 马上出来了。
18: 他是小宠物。
2: 9点12分，第一个宝宝被顺利取出。
0: 来个啵儿，来喽！
18: 还挺好，
19: 是吧？
2: 令人高兴的是，大宝一出生就发出了响亮的啼哭声。紧接着，产科医生们又迅速地将二宝娩出。 此时刚出生的二宝脸色发紫，并没有啼哭。一分钟过去了，手术室内二宝的脸色依然发紫，没有啼哭。
11: 就是早产的，现在呼吸不好，就是容易出现青紫，血氧表现也是。再有一个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2: 医生立即拍打二宝身上的各部位，为他开通气道。经过几分钟的抢救，二宝终于发出啼哭声。9:16，第三个胎儿也被娩出了。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三宝出现了脐带绕颈一周。
7: 绕得很紧，就会造成孩子妈妈肚子里头的缺氧缺血，孩子身后窒息。
8: 又担心孩子，又担心大人，因为我们就这一个独生女，天天就是他的安危，我们也很担心。闺女，加油！妈妈在外头等着你，平平安安的。
4: 说怕手术出现意外，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那还是保大人。
2: 9年前，赵旭和丈夫刘红林相识。性格互补的两人认识不到半年就步入婚姻殿堂，在2012年，两人有了第一个爱情结晶，生下大女儿西西，如今已经8岁了。
4: 那给妈妈量量好不好？是多少？
7: 读书
9: 150，
4: 1.5米。
7: 你多高呀？
9: 我才1.35米。
7: 把你围到我肚子上都围不过一圈。
2: 生活本是幸福平淡的三口之家。就在去年年底，赵旭意外怀上了三胞胎，让整个家庭瞬间发生了变化。
11: 所以他是个自然受孕的，这种成功率非常低的，不到71%。
2: 这自然怀上的三胞胎，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儿。
13: 3个，你太羡慕了啊！
7: 三小宝宝，有3个小宝宝呢，
13: 三胞胎呀，
7: 3个。
2: 但对于赵旭的家庭来说，却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4: 4个的压力太大太大了，每个月工资3000左右，一个人3000多块钱都不见得够。你这是一家六口，很担心，给不了他们什么好的。
7: 我们两个最后决定用毕生的积蓄买了一套小三居。每月还贷款压力大一点吧，但是起码你生了他们，你要对他们负责任呀。
2: 即便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也阻挡不了赵旭和丈夫刘红林对孩子的爱。此时争气的三宝并不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出生后马上就发出响亮的啼哭。
18: 宝贝儿，按个脚印儿。
8: 每一个孩子都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脏体重了，真是创造了奇迹。赵旭，看你的大宝，来，谢谢妈妈。
18: 看见没有？很漂亮啊！谢谢了。
8: 好，大三宝来啦，来，宝贝儿。
20: 嘿嘿嘿，好，收起来。
8: 好嘞，别放了，是吧？
2: 10月怀胎，一朝分娩。3个宝宝的降生是赵旭承受10月之苦换来的，此刻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3个宝宝都陆续降生了，但手术并没有结束。此刻手术台上的赵旭仍要面临种种风险，突然意外发生了。
11: 胎儿娩出以后啊，子宫收缩乏力，它出血会偏多，出血估计有80毫升左右。
2: 此刻，赵旭的子宫出血量已经高达800毫升，如果再这样出血下去。

0: 一旦超过1000毫升，就是大出血，赵旭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1: 有产后出血，仍然是产妇死亡的第一位的因素。
0: 手术室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医生们必须争分夺秒地为赵旭进行抢救。
1: 输了2个单位，400毫升呼吸泵。
2: 我得插在下边不出血的管腹了。
3: 行，管腹。
0: 经过医生们的奋力抢救，赵旭终于脱离手术风险。
4: 60斤多，太欣慰了，上天把他们给你了，你就要把他们带到世界上来。
0: 历经2个小时，手术终于结束了。赵旭和3个宝宝一同被推出手术室，而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家人终于见到了母子四人。
5: 老公，
6: 是是是，
5: 行，
6: 太伟大
7: 了，小宝贝们，哎呦，终于见面了，赶紧让宝宝看一
8: 看，是吧？谢谢了啊，谢谢你们。
9: 因为早产啊，呼吸功能不健全啊，就会出现呼吸暂停，出现呼吸窘迫综合症，血脑屏障不健全，还有喂养方面的问题。
10: 我拿一个尿不湿来。
0: 手术后，赵旭和3个宝宝能否经受得起重重考验呢？哎
11: 呦喂，都一样，
12: 都一样，
11: 都
12: 长得
11: 都立得住。
13: 对，就是妈妈太伟大了，坚持的真棒，
14: 太棒了啊！
15: 把条幅给挂上吧。
9: 表妹生孩子10月怀胎就已经很不易了，还是一胎三子，就觉得来的特别不容易，从一开始就给她一个隆重的一个开始，象征着一个美好的开始。
0: 正当所有人都在为3个宝宝的到来感到高兴时，3胞胎中的大宝却发生了意外。
16: 就是有点凉，
17: 抱她一会儿，让她血氧一定上去。
18: 对，抱她一会儿。
0: 大宝的血氧饱和度突然下降，这意味着他的呼吸状况很可能出现问题，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很可能被转进新生儿科进行治疗。
1: 如果严重的那种氧饱下降了，会找那个各个器官缺血缺氧，严重很危的，他是生命了要。
0: 此刻全家人的心都紧绷起来，医生们得知大宝的情况后迅速赶了过来，立即拍打大宝身上的各部位为他开通气道。经过10分钟的抢救，大宝的血氧饱和度恢复正常。
1: 是啊，还出来后这温度不太适应的时候，再暖和暖和。抱起来抱一下。
0: 看到3胞胎可爱的模样，爸爸刘红林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9: 这么小没抱过，没生的时候都敢抱，生了以后就不敢抱。
0: 对于整个家庭来说，3胞胎的诞生仅仅是新生活的开始。手术后第一天，赵旭基本苏醒过来了。
20: 在床上一定要勤活动。嗯，你们家属呢，闲着没事啊，给他揉揉腿，因为一旦形成了下肢静脉血栓，得肺栓塞，那很危险的，那是会危及人生命的。
0: 为了帮助赵旭刀口的愈合，医生让家属将赵旭的病房温度调低，而3个宝宝要处在正常的温度下，所以母子四人虽然同回产科病房，但却不能共处一室。
21: 这个咱们大宝能抱抱吗？
22: 都休息，都休息吧啊！你看看大宝要哭了，要吃奶了啊！好了，看看妈妈啊！走了。
0: 由于赵旭的病房温度过低，赵旭跟3胞胎的见面时间少之又少。
22: 行了，跟妈妈说再见，跟妈妈再见了啊！太冷了。
20: 不能在他们身边， 人家生完单胎宝宝，然后都把孩子母婴同室，然后放到身边那样去喂养，感觉心情比较低落吧，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呀。
0: 经过医生和护士们的精心看护，这天赵旭和三个宝宝的各项生命体征已经恢复正常，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
3: 给你们三个宝贝送点小礼物。
5: 三个宝宝快乐成长，
10: 宝宝们一生幸福。
12: 祝三个宝宝岁岁平安，
14: 祝咱们以后的日子细水长流。
16: 这一刻我们会一直记着的，我们好好长大，等我们娶媳妇儿还来找你们。
3: 没问题，没问题。
20: 在你人生很关键的时刻，他们会给你这种特别细心的照顾。谢谢，
18: 谢谢你们，
21: 谢谢，谢谢啊。
0: 漫长的十月怀胎，赵旭终于熬过来了，之后还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一家呢？三个宝宝终于到家了，即将开启他们的新生活。
23: 老大来扭过头来跟老二打，
24: 我打不过你吐一身唾沫。
0: 三个孩子长得太过相似，在分辨孩子的问题上是最令家人们头疼的事情。
20: 这是老大呀，我都分不清哪个是老大。
25: 他头大，
20: 他头大就是老大。
26: 不是，至少是老二吧，老二眼睛上有个那个东西。
25: 是这个是老大，
26: 这个是老二，
25: 这是老大。
0: 为了能帮助家人们分辨三个孩子，妈妈和姥姥想出了一个妙招，给三个孩子分别戴上不同珠子个数的手串。
27: 这是我们老三，三个。这是我们老二，给我们老大戴上一个，这就是老大。
20: 这三个孩子，这就是上天赐给你的礼物。缘分是一辈子的缘分，天注定的缘分呀。
0: 从三口之家变为六口之家，赵旭和他的家人经历了十月之久的艰辛旅程。我们希望这个三胞胎家庭往后的日子能越来越好。
28: 发现糖尿病那会儿是24岁，今年39。
29: 一个小伤口，一天看眼见的变样，这太快了。
30: 20秒钟，世界上就截掉一个肢体，就是因为糖尿病。
28: 救回命了以后，命都回来了，就脚都没想掉。
30: 才不到40岁，你说截了以后，你这一辈子怎么办呢？
28: 这俩腿，你看那俩腿明显不一样，所以说真是就是多活动。
29: 还肿，又手印了。
0: 北京世纪坛医院矫形外科病房中的徐鑫仅有39岁，糖尿病并发症已经让他的左脚被完全侵蚀，脚掌仅剩3/4，脚趾因缺血坏死被截掉了3根，伸指肌腱功能全部丧失，足跟骨部分坏死，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加上长时间卧床造成的肌肉萎缩，他已经无法站立行走。
28: 对，烂得不行了，就是都已经发黑变臭了，这人都是整个的不行了。
29: 像我们去别的医院，就是说你接受截肢嘛，直接去了就是你接受截肢嘛，就是这个。
30: 高糖状态呢，那么肢体的血管就会堵，堵了没有血供就会烂脚。第二种是由于高糖状态对神经的损害，那么呢，神经就会麻痹。然后感觉丧失，
28: 所以说糖尿病真得重视，非常可怕。
30: 20秒钟，世界上就截掉一个肢体，对，就是因为糖尿病。那么世界上的截肢，糖尿病占了接近40%，国外称它为不是癌症的癌症。
28: 原来这么惨，一年365天。得有200多天在外面，这我是北京当地人嘛，楼我都买了，就发了，好吃的吃嗨了。你说真的，你能说出来，我就知道，北京的老字号我全吃遍了。病是越是糖尿病，越是因为缺吃甜的。
30: 有三年就是滴水没沾，全是以饮料为水。
2: 他就是那种，我就想说怎么着的，你还不能让我更开心点吗？就这种。
4: 以前的生活态度是那种，我明儿死了我不后悔，我该吃吃，我该喝喝，我该玩玩了，就是这种心态。
0: 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生率高达11%，其中有20%的患者会发展为糖尿病族。而让徐欣没想到的是，仅仅十几天，他左脚的伤口从一个不足1厘米的小口发展到严重的感染溃烂。
4: 当时春节嘛，过一块儿，那鞋瘦就磨了一块儿，然后本来也没大事，没想到的是，后来就一天一个样。
0: 而更可怕的是，严重的感染已经危及他的生命。
30: 白细胞36，突然就变成一个脓毒血症。所以它蛋白低，血腔积液，有细胞积液，积液这种损伤。
28: 就回命了以后，就赶紧想把脚给，就是命都回来了，就脚就没想着。
4: 人，我真担心，当时确实是怕救不回来了。为什么当时说脚已经不重要了，先救命了？
0: 弃腿保命，这是徐欣当时的选择，也是他对过往透支健康所付出的代价。在他看来，死亡离自己很远，却在那一瞬间被现实打碎了心中的侥幸。
28: 还是老觉得就掉不下去悬崖，离悬崖还有一段距离呢。来的时候命都还没了，那瞬间才知道不可怕。
0: 经过一个多月的清创和抗感染治疗，徐欣严重的脓毒血症得到了缓解，生命体征恢复平稳。当截肢手术就摆在眼前时，王江宁大夫向徐欣提出了他的想法。
30: 但我看他太年轻，太可惜，才不到40岁，你说截了以后你这一辈子怎么办呢？
28: 他这个对开始他来就要截肢的，我们动员他，我说这么年轻怎么能给截了呢？截了这不以后这
30: 伤残
28: 疾人了，
30: 对对，你的截肢谁不会啊？啊，截肢很简单，夸夸大刀上就拿下来了，这很简单的。但是你要把一个烂的千疮百孔的腿修复好，保证以后有功能，这确实需要艰辛的，很多的步骤来完成。
0: 面对仅有39岁的徐欣，王江宁希望他能被更好的治疗，保命的同时保腿。
30: 这个糖尿病足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原来确实没人懂，因为这个东西难治，动不动还截掉，你想多么残忍，叫截肢手术都不愿意上，所以说我也是被逼无奈，我想方设法就憋出一套方法来。
28: 院长都说了，那咱给咱们希望，咱们肯定要这希望，他干嘛不保一保呢？
0: 然而这份希望背后，是王江宁将骨科、血管外科、内分泌科、营养科、整形科、疼痛科和中医科7个科室合而为一，一起为之努力的付出。
6: 第四个是坏疽，然后足背建一个大小约20公分乘以10公分的不规则创面。
7: 左下肢患侧的这个膝下的循环是比较差的啊，血供不好，直接导致这个足底的血供会很差。
30: 说这个病人不截肢，首先得开通血管，膝下血管的开通呢难度也很大，那么呢我们首先能开通一根儿，也给这个保足创造良好的条件。糖尿病足是个多学科联合的，这个才能把它治好。国际上来看，能做到就是一个科室的 MDP 模式，我们在世界上是最最领先的。
0: 截肢只需要短短2-3个小时，但是想要保住却是个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进行7次手术才能完成。首先要完成的是开通血管的介入手术。
30: 我害不害怕呀？谁躺着谁知道。
0: 想保住左腿必须要有血管，来改善糖尿病足血供不足的问题。
30: 膝下血管都是非常纤细，有时候导致都很难放下去。
0: 徐欣小腿上3根主要供血动脉，造影中看起来都是断断续续， 说明都被严重堵塞。这次介入手术需要用球囊将这三根主要血管一一撑开，恢复下肢的血流畅通。
1: 一个二的球囊，再用2.5的球囊，再用3的球囊，然后呢把它开通。
8: 好。
1: 弄多了是吧？脚热了。哎，脚热了没有？
9: 热了。
1: 啊，好家伙，比电视塔都热。
0: 良好的开始总是让人兴奋。第一次介入手术成功之后，徐鑫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
11: 就都啊，手指尖是吧？
1: 这手指这验血糖1740，这俩就这俩手指尖在干嘛？
2: 就是
29: 让他一直勾脚。
0: 小四是徐鑫相处了6年的女朋友，这次徐鑫重病几乎是小四重新撑起了她。
2: 就是你陪着他？
29: 对，一直都是我陪着，因为他爸年前就是胃癌早期，然后年前刚做的手术。
2: 是吧？
29: 之前就是奶奶了，奶奶岁数更大，现在熬几个月了也就习惯了。
1: 不容易，真不容易，咱得感恩啊，这么着陪着你是不是？
2: 得了嘛，少给我点脸色就行。
13: 真的哈，
15: 动手是什么呀？动手给他绞头，给他刮胡子。这边动手是干嘛呀？晚上给他掖掖背。
0: 在小四眼中，徐鑫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他只顾自己高兴，现在的他更懂得体贴人，并且开始筹划两个人的未来。
1: 求婚的年龄已经过，只能拿现实来求婚了。这一病啊，又想明白好多事，就感恩吧。能疫情期就是在最危难的时候能守住一点人，所以说别对人对不起人家吧。患难见真情，有了初恋以后可得好好的，真的。生活呀，
0: 在之后的50多天里，徐鑫进行了大大小小的5次手术。整个左脚创面已经基本植皮成功，只剩下足跟骨仍然外露，这也是治疗最难的一步。
1: 往下来，最艰巨的任务是在这个做皮瓣。来，高磊，你说这个下一步有什么好的建议？这个
7: 修复足底的话，我觉得可以选骨前外侧皮瓣。
0: 皮瓣是在患者身上选取能够提供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取足够厚的一块皮肤用来修补缺损。
7: 最大的风险就是移植以后这个缺血，然后皮瓣的一个这个移植区域的一个坏死。
1: 嗯，因为骨头外露这个地方，必须得用皮瓣厚点，带血管神经的过去，既有感觉还抗摩擦才行。
0: 经过反复讨论，徐鑫的手术方案终于确定。
2: 等会儿我给你拿口罩啊。
1: 最后一次，有盼儿就行。
0: 手术要从徐鑫的小腿上取一块皮瓣，制作皮瓣的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将颈后动脉侧肢从分支点完整地剥离下来，同时保护皮瓣中的神经不被损伤。而且皮瓣靠近足跟的一端，皮肤和血管都不切断，直接翻转180度，覆盖足跟的创面，这样翻转后的皮瓣才能有血供和知觉。
1: 这个皮瓣的尖儿应该是在这儿，连它那个游离下来以后翻转，这个尖儿正好是对在这儿。它转到这儿去还有厚度，那么就得20公分才能把这儿覆盖上。
0: 医生们再次确认皮瓣的形状位置后，手术正式开始。
1: 门前的来。
0: 对于皮瓣来说，颈后动脉就像西瓜的瓜地，要负责今后的所有营养供给。现在要做的就是从皮肉中纵横交错的血管里准确地找到这根瓜地，并且一点一点地将这根长达20厘米的瓜地剥离，同时不能有丝毫的损伤。
1: 分离到旋转点你得一点点分，有的时候你分到那儿给分特了，分断了就失败了。来，剪刀。
0: 皮瓣瓜地处的血管还需要被折叠， 按照以往的经验，糖尿病足患者弯折后的血管血供往往会更差，没有血供则又是感染缺血性坏死的开端，所以移植成功的皮瓣成活率也只有60%，手术中更是容不得一点差错。
5: 这就是神经啊，神经和血管半行，我把血管留下，把神经要剥离出来，神经不能断
30: 的神经，把那些神经到那上去找到他们皮脂给它缝上，这个皮肤才会有感觉，要不然没感觉。
5: 现在正在分离这个皮瓣，把血管上的这分支都结扎掉。
0: 皮瓣的大小和形状是根据覆盖创面的需要而定的，在制作皮瓣的过程中，除了保护需要的血管和神经，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损伤其他下肢动脉。
5: 现在是比较紧张的时刻啊，看能不能够不出血不破坏动脉的情况下就把这个皮瓣分离掉。
0: 一旦伤及其他主要血管，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出血，还会让本就艰难的下肢血供雪上加霜，皮瓣的成活率也会更加堪忧。
5: 哎，
8: 再来一个，
5: 哎，来，赶紧去。
0: 经过3.5小时的仔细剥离和止血，一块带有皮肤、皮下脂肪组织、血供、神经与窗口能够吻合的完美皮瓣，终于制作完成。
5: 好了，来缝。
30: 你说要缝入身，拿出来。
5: 啊，
30: 缝皮表皮，你说敢怎么地？我就怕你缝上，你缝太深了，我就吓得要命，你知道，心里都突突。有时候你缝深了，把血管缝上，这不手术就失败了。
0: 皮瓣缝合完成后，要通过植皮帮助大面积的创面愈合，解决随时可能再次爆发的感染。
5: 这个皮啊，取得这么薄啊，不长疤，你说时间长了。有点色素沉着，然后那个长得跟那个正常的一样，要不然太深了留疤，这非常薄的到那边也活了，这就不叫拆东墙补西墙。
0: 取皮位置在徐昕的大腿前侧，取下后这片薄薄的皮肤将被贴在徐昕左脚仍然没有愈合的创面上。
30: 这是活的吧？
8: 活的，那是上次切的皮。
30: 这也是活的。
8: 对，
0: 上一次的植皮

0: 免费的雨衣可以给您备一个，这个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下回可以留着接着用。来，咱们需要雨衣吗？免费提供的，咱们地铁免送啊，您可以装好了，下回还能接着用。然后这个其实小朋友也能穿。我们保洁人员也会不定时的进行一个巡视，如果遇到站内有积水或者是乘客雨伞带进来的那种雨滴，会第一时间进行清扫，以防乘客滑倒。
1: 最近天气变化呢也是比较的多，所以在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请您尽量的多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尽量的携带雨具出门，以免耽误大家的出行时间。以上是记者张新磊、王家树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那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的晚高峰城区的交通压力明显，峰值接近8.23。那目前压力是否有所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程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程博，晚上好，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晚上好，西欧，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目前全市交通基本上已经趋于平稳，但是呢，部分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受到降雨影响呢，今天部分桥区路面是出现了积水，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交通指数已经来到了2.54，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8.7公里，这是一个基本畅通的级别。那其实今天的峰值，刚刚西欧你也说到了，是在下午的6点左右，是8.23。在晚上8点之后呢，交通指数是快速的下降，现在来到了2.54，所以说呢，全市的交通运行其实状况是逐渐趋于平稳和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道路上交通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朝阳区的国贸桥，这是一个高点的探头，可以看到目前的桥区主路上部分方向的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整体上的一个交通运行压力其实还是有点明显，但是呢可以关注到目前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排队等候的情况，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畅通。我们再来看一下海淀区的莲花桥，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一路段目前也是没有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同时我们关注到在辅路上其实有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今天呢，受到降雨影响，部分路段是出现了积水。我们来看一下房山，这个监控画面看到的是房山区的下石路铁路桥，目前呢这座下凹式立交桥下依旧是有较为明显的一个积水，那现场呢也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在这呢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低洼积水路段，请您注意绕行，切勿涉水行车，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八站两场的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首都机场 T2 出租车蓄车区，其实现在的一个蓄车量还是比较充足的，有很多这个出租车正在排队等候。其实今天晚间根据我们掌握到的信息，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的航班都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延误，但是目前呢都是正在进行有序的恢复通行。气象部门预计呢，本周北京雨水频繁，明天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后天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提醒您一定要及时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这是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非常的感谢程博带来的相关介绍。那雨天路滑视线受阻同样也是事故的高发期，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就记录下了与此有关的事故。那时间交给静营警官，我们来看看。
4: 夜间加雨天是道路安全风险最高的天气组合之一，光线不足叠加雨水干扰，使驾驶员对于前车位置、行人轨迹、信号灯变化的感知能力大幅下降。在这种条件之下，任何一次贸然的加速，任何一个强行通过的念头，都可能成为触发事故的导火索。这里是晚上10点多，石景山区秀池南路与群明湖大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瓢泼大雨让此处的路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此时路口南北双向的绿灯开始闪烁，这也意味着该行驶方向即将变为红灯。您注意看路口里面，转眼过后，他们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事故发生之前，那位由南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觉信号灯即将变为红灯之后，想要赶紧左转通过路口，而那位直行而来的摩托车驾驶员也想赶在变灯之前通行。虽然转弯中的骑车人看到对方后将车减速停下，可是那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对方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被撞

0: 翻在路口里面。仔细看看，除了骑车人以外，当时在那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乘车人，他们一起摔落在路面上。据了解，其中的一位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如果双方当事人都能多一些谨慎小心的安全意识，别光想着在变灯之前抢过路口，这起事故都能够得到避免。更何况事发当时雨势较大，必然会对出行者造成影响，要是不加之小心，自己的安全很难得到保障。所以说，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行驶时，轮胎的附着力显著下降，这意味着上路行驶到了雨天更需要注意力来维持，稍一分神，稍一手滑，车身就可能进入不可控的偏离状态。这里是早晨5点多连玉桥附近的连石东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了行驶方向之后，猛然窜进主辅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仔细看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上了一根矗立在此处的路灯杆，严重的撞击导致白色小客的前保险杠和前接机盖严重变形，所幸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驾驶车辆时要格外的谨慎小心，由于路面积水湿滑，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系数升高。在这种路况条件下，请司机们注意控制车辆的行驶速度，双手控制好方向盘，以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力造成危险的后果。
1: 车辆的直线行驶从来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通过持续微调达成的动态平衡。而如果司机朋友们的注意力一旦从驾驶上移开，哪怕只有几秒，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
0: 这里是凌晨1点多三元西桥附近的静安西街，此时我们看到，当桥北侧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之后，车辆开始通过眼前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通过路口之后，车身偏离了行驶方向，转眼间它的车前部撞上了道路中间隔离护栏和安装在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走下车来，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撞击时力道较猛的缘故，那根交通标志杆飞落在对向车道中，有两扇路中护栏被撞得变了形，还有几扇护栏甩进了对向车道。而白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在撞击中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通过路口时，很可能是出现了分心走神，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造成他未能及时发现自己的车身偏离正确的行驶方向。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车时双眼不能离开前方，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行驶安全的动作。通过路口时，大家要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才能防止此类事故的再次出现。
2: 我们再来做个提醒，根据最新的气象分析，受到冷空气的影响，26号到27号北京仍多降雨天气，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别让事故钻了空子。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再会。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
3: 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0。

0: 六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

0: 个，行政拘留企业负责人、车辆驾驶人11人。与此同时，联合多部门增设完善各类交通标志、防护设施，同步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引导市民自觉遵规守法。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共接报交通事故报警同比基本持平，亡人交通事故同比减少9起，13人。
1: 下一步，北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紧盯群众出行新需求、城市发展新要求，最大限度净化路面交通环境，提升路网通行效率和出行体验，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为市民群众营造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切实提升大家的舒适感和满意度。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蓝色港湾，晚上9点多，正是这里热闹的时候，一辆车刚从地库开出来就被民警给拦下来了。那司机说，我正准备交代驾呢，但是这个车呢已经开到路面上了。所以今晚的夜查日记，咱们就从这几十米的距离开始说起，来关注一下。
3: 我还跟我这哥们儿，我说上来就有可能查酒驾了，我说咱上去咱就叫一个。
4: 坐在警车里的司机刚从地库开车出来就被民警查了个正着。从司机的表述听得出来，他明知民警夜查早已常态化，更知道酒后不能驾车，但却还是搞反了开车出地库和叫代驾的顺序。
3: 我说上来就叫，确实查了好几回。
5: 你上来，你别开车上了，对吧？
6: 咱就不能。
3: 不是，您说我不开车上了，我怎么叫这代驾？
5: 人上来，走上来，
7: 咱把代驾叫下去。
5: 对，
7: 一样的。
4: 眼见如今的局面，司机的同行人也向民警解释起来。
8: 确实是挨底下叫了几回。您可以看他手机记录，
5: 喝酒了就不能开车了。
8: 是不是叫了代驾？
9: 喝了酒咱就不能动车。
8: 叫那代驾有记录，你让人家那警察室看。
9: 哎呀，我就留着他，没事，留着
5: 你留着啊。
3: 我没叫，我就查了一下。
4: 想叫代驾和已经叫了代驾是两回事儿。司机酒后驾驶车辆且发生了位移，这是事实。随后民警递过检测仪，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5: 来，含住，匀速吹气啊，吹5秒钟啊，我们说停再停，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嘞，看着数啊。
4: 很快，屏幕上每百毫升血液85毫克的酒精含量表示，司机已经涉嫌醉酒驾车。
5: 念一下，
3: 85，
5: 是你吹的吗？
3: 是我吹的。
5: 有异议吗？
3: 没有。
9: 您现在啊，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要对您进行抽血。
8: 赵宇，再吹一次，81。
5: 吹不了第二次啊，吹不了第二次啊。
9: 以血检为主了，
5: 对。
3: 喝了，一就是那一瓶多的清酒。
10: 清酒。
3: 啊。
10: 现在准备干嘛去？
3: 回家呀。
10: 回家。
3: 因为我家住着离这儿远，我在南四环那边呢，我不可能不叫代驾。
4: 司机说的挺诚恳，可叫代驾的意识偏偏在执行的时候断了链子。对此，他和同行的朋友解释，因为地库里信号不好，这才想先把车开出来。
8: 我们知道喝酒也不开车，所有的时候我们喝了酒全都叫代驾，但是他那底下我们确实是看了没信号。
3: 不过就这一个地下车库这事儿一转上来，正好就是这儿。我说我叫一就走了。
5: 你叫代驾不就是因为你喝了酒，所以你不能开这车？
3: 对。
5: 那你为什么自己开这车呢？
3: 不是
5: 那不本末倒置了吗？
3: 都喝酒了，我说我上来我就叫一个就走了。
5: 你人上来叫啊，对吗？你不能本末倒置啊。
4: 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地库里光线暗，空间狭窄，从地库开到路口的这短短几十米，照样可能剐蹭碰撞。虽然路途不远，却也没有安全保障。
5: 查查您这地儿是咱们机动车道，这是已经属于社会道路了。其次啊，您要说是叫代驾，咱们在车位里头，在地下停车场这块叫不着，那您上来叫一下，
3: 是，
5: 对不对？
3: 我这不是
5: 您听我说啊，
3: 是
5: 你不管您怎么说，查查您的地儿属于机动车道，
3: 没错
5: 您这不能说喝了酒上机动车道，对不对啊？
4: 记者次日从交通队了解到，这名司机抽血检测结果为107毫克每百毫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一时侥幸换来的可能是罚款、吊销驾照、5年不得重新申领等严厉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2: 一时侥幸，有时换来的就是难以承受的代价。那在莲花桥，因为任性骑行，有好几位骑车人被拦截下来。比如有人把头盔挂在车上当摆设，有人图省事在人行道上骑行，如此种种，最终呢都是难逃。

0: 一纸罚单的。其实安全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戴好头盔走对车道是对自己负责。我们来看看，
1: 哎，咱这是人行道，不能骑电动车在上边。另外一个，咱们那个头盔呢？
2: 没有头盔。
3: 下午1点多，丰北交通大队民警在莲花桥拦下一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他所骑行的位置还是人行便道。
2: 逆行了要不？
1: 对，您这方向是不是还逆着走呢？对吧？你看您都明白，其实应该是绕行，但是如果你要绕行嫌远的话，咱们就选择推行的方式，好吧？
2: 啊，
1: 这个是人行道，咱不能在上面骑车的啊。你看这边还有盲道呢，都有盲道，对吧？咱是给咱们行人准备的，各行其道，这都知道，对吧？各行其道，咱得走自个儿的自行车道去。
3: 显然，骑车人也知道逆行的危险性，继而选择在人行道上骑行，但如此行为实际上加大了与行人发生事故的风险，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在民警当天的整顿中，像这名骑车人一样抄近路的骑车人并非个例。
1: 咱这头盔呢？头盔第一，咱这是人行道吧？咱这是不是不能在上面骑？
3: 无独有偶，这名骑车人也没有佩戴头盔，而是把头盔挂在了车上。经过民警提醒，才按规定正确佩戴
1: 头盔啊。我看您这戴的呀，也是，咱们尽量把这个再收紧一点，这个绳，安全这系带，给它调整一下。啊，这个系带的这个大概什么叫？跟咱们这个下巴这块有一个1到2指的一个距离是比较合适的，给它调紧，因为你太松的话，起不到这个保护作用，是吧？如果要是发生事故或者摔车的时候，它就容易甩飞出去。
3: 民警表示，头盔不是摆设，骑行途中规范佩戴，才能真正保障骑车人的安全。
1: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啊，依据非常管理条例是一个20元处罚啊。然后同时呢，咱们驾驶电动车在人行道上骑行也是20元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合并处罚40元。
3: 北京台报道。
0: 这个夏天，奥林匹克中心区演唱会密集，散场时数万人集中离场，对北京的轨道交通来说，这是一场又一场的大考。系列报道在地铁看见细节，今天我们首先走进地铁8号线，看看地铁部门如何通过运力调整、运营调度，让万千旅客的回家路更畅通、更顺心。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当城市迎来超级周末的狂欢浪潮，万人出行方案早已提前就位，当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布局，北京正以精致作答，用心守护每

0: 把列车满载率调控至均衡区间。
1: 地铁的运力呢，从粗放供给到因时因线精准的投放，这种精细化的思维是北京破解超大城市特有的交通矛盾、落实首都功能与保障民生出行的现代化城市交通治理的关键。推动城市资源配置从粗放的增量扩张转向精准的存量优化，治理手段也从经验的人工转向了数字智慧，治理的目标也从设施的建设转向了人本服务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转变。那么这些的转变呢，为超大城市破解大城市病、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样板。
0: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看到，在科技的加持下，一站一策也有了更具象化的意义。那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路面上都发生了哪些情况，咱们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很多老司机开车久了容易大意，总觉得自己技术过硬，随便开随便操作都没什么事儿。但是呢，高速行车真的容不得半点侥幸。近日在沪昆高速上就发生了一起典型的事故，一辆小车任性乱变道，结果直接撞车了，还需要负全责，真是妥妥的马路危险行为。咱们来看看。
3: 当天晚上8点多，司机胡某开着小车在高速正常行驶，开到半路突然想进服务区加油，图省事的他既没有提前观察后方车流，也没有开启转向灯，二话不说直接强行变道，导致后方正常直行的小车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一通任性操作直接导致后车上3名人员轻微受伤，两车车身受损。事发后交警现场勘查调取监控取证后直接认定责任，这起事故完全是胡某违规随意变道导致，胡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在江西，持续的降雨容易导致路面湿滑积水，摩擦力骤减，稍有不慎就容易引发车辆的失控事故。这不，赣州近日就发生了一起雨天车辆侧翻险情，小车货车相继出事，现场还有人员被困，好在消防救援人员快速到场，成功化解了险情。我们来看看。
3: 事发当天，一辆白色小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失控，直接冲出路面侧翻，卡在路边坡地，车内5人不同程度受困，其中一名坐在后排的女子因猛烈撞击导致右脚骨折，身体也被车体卡住无法动弹。消防部门到场后冒雨将被困女子背出事故车辆，经过10多分钟的处置，受伤人员都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交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治。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2: 很多司机呢有一个误区，开了智能辅助驾驶就能解放双手了，其实不然。这不，近日吉安的大广高速

0: 就上演了惊险一幕，司机依赖智驾，分心走神，一个小动作直接酿成了惊险的车祸，事后还直呼大意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车辆突然失控，狠狠撞上高速中央护栏，并穿越护栏冲到对向车道。事故导致车身护栏严重受损，司机脸部受伤。万幸对向车道当时没有来车，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事故。面对交警询问，司机表示自己开启辅助驾驶后，便伸手去副驾驶位拿饮料，因这一时疏忽酿成了事故。最终，司机因妨碍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车辆维修费、高速路损等所有经济损失全部自行承担。
0: 近日，贵州高速的某收费站附近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那前车司机表示，自己只是想下高速，而一个危险操作直接让他担下了事故的全责。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白色轿车驾驶人刘某表示，他开车经过这一路段时，因为对路况不熟悉，错过了下站的匝道口。为了临时变道驶离高速，他直接把车停在了快车道上，最终引发了一场追尾事故，导致两车严重受损。最终民警认定，驾驶人刘某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违法停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依法对其处以驾驶证记九分、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0: 而在高速上，一旦遇到了长下坡，司机呢就更应该有所警觉了，尤其是在雨天。那接下来看到的这位司机就在长下坡的过程中发生了侧翻，自己也被死死地卡住。我们来看看。
1: 事故导致驾驶室严重挤压变形，司机侧卧在车内，左脚被沉重的车体死死压住。救援人员先用撬棍敲碎挡风玻璃，拓宽救援操作空间，同时协调吊机缓慢起吊倾斜的车身，一点点撑开挤压位置。20多分钟后，司机被成功救出，随后交由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救治。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
2: 这里是上午9点多，马甸桥上的京藏高速路。此时我们看到，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白色小客，它像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正在和一位坐在路面上的男士说着什么。据当时司机讲，那位男士是在横穿马路的过程中，被这辆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给撞倒了。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马甸桥上，救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把那位男士搀扶到担架上，而后再将其抬上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对于违法横穿的行人来说，不管是为了抄近道还是走捷径，进入主路的危险都是显而易见的，欲速不达的结果也是难以承受的。采取横穿道路的做法，实在是害己害人。晚上12点多，在大郊亭桥上的四环主路里，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厢式货车，紧随其后的是两辆深色小客。特别是趴在中间的这辆深色小客，可以说是相撞事故中损失最为严重的。它的整个前部被撞得不成样子，前机器盖彻底变形。万幸的是，车损虽然不小，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民警赶到现场后，这辆伤痕累累的深色小客开始向路边挪移。看起来，刚才的事故经历已经给几位当事司机好好的上了一课。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在车辆较少的深夜时分，这样的交通安全意识必不可少。这里是晚上8点多，白纸坊桥下的二环辅路，一些行驶中的车辆正在这里由北向西右转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事发当时，一位骑车人自北向南而来，准备直行通过路口。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被一辆想要由北向西右转弯的深色小客撞上了。发生事故之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女司机走下车来，她赶紧拨打报警电话。据了解，当时骑电动自行车的是一位男士，而在后座上还坐着一位女士，她的腿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白纸坊桥下，把受伤的女士送往附近的医院。骑车的朋友们来到路口附近时，除了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外，也要注意周围机动车的行驶变化。而司机朋友们进入路口之后，得小心观察前方左右两侧的情况，特别是

0: 要避让骑车人，做到提早预防。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再会。

0: 当年最严重的是多杰县长。
1: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是啊，当年他最严重的时候来咱们医院拍过片子，当时是我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
1: 那病历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
0: 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呢，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您问问。
2: 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啊。
3: 行，
2: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3: 哦，
2: 最近没打架吧？
3: 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孙乐文玩得可好了，我俩是第一好。
2: 孙什么文是谁呀？
3: 哎，就揪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
2: 哦，
4: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5: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
4: 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2: 坐好。
4: 会议对加大博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全面整顿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6: 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当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博拉姆拉，那些巡山的日夜，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我们付出的努力，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
7: 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逐步撤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啊，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李培生同志，
8: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五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扎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 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一到两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9: 戴馆长，
10: 全面禁采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9: 是这意思，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
10: 都不干了，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十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天多事，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9: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别说什么老人、新人了，现在整个星海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0: 火烟厂吧，得了吧！要成违法，咱也不要着了。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前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 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
2: 你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
1: 重点关注是吧？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儿查查账啊？
0: 冯可清，你是没人了。

0: 赛了是吧？啊，全面竞彩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来啊？
1: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0: 我跟你说啊，
2: 今天开会的时候林培生提了福利工程的事儿，
0: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谁都能从中受益。
1: 你什么意思啊？复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
0: 你急什么呀？你说这些年挖煤挖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3: 听明白了吗？跟你说话真费劲。
4: 玲玲，
5: 娘，
4: 别写了，吃饭了，来。嗯，不行，不行。
5: 爸，我其实不是很饿。
4: 你不胖，不用减肥，不行不行。
5: 不是，我放学之后，我跟孙洛文去吃烤包子了，他请了客。
4: 那不吃了，不吃了，再吃鸡食了。哎，你看，爸还留了一手。好喝吗？
5: 好喝。
4: 我没放糖，我加了蜂蜜。
5: 还是你厉害，
4: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你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5: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一言不合就动手。
4: 哎，对，你不能。
5: 爸，给我加点蜂蜜。
4: 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了，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哎，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就全都好了，对吧？怎么了？啊，玲玲，
5: 玲玲，家里什么？
4: 怎么样了？是急性荨麻疹。
1: 打什么呀？
4: 打的那个地塞米松。还好我奶昔里加的芒果不太多，要是过敏性休克就麻烦了。
1: 玲玲刚上小学的时候，白超从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一周的院。你忘了？你忘了吗？之前是我说错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点自己的价值。先回家拿点玲玲要用的东西，我在这儿照顾她。

0: 你怎么知道我装睡？你从小装睡的时候，就喜欢时不时吸溜一下鼻子，跟你妈一样。
1: 大舅，我爸他是不小心的，也怪我自己没注意，没尝出来。 虽然他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但他有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

0: 他要是走了，我就没有爸爸。
1: 玲玲在哪
2: 儿？在病房呢，白春陪着玲玲。对不起啊，我真是，不是，我说过。
1: 放开，我真的不想跟你说话。
2: 真的，我忘了，我没想过这个。对不起，行吗？我错了，我真错了。

0: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
1: 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了。
0: 我说了我很忙，你有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
1: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直挂职，一待就是3年。我在意的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直，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你以前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再好也待不住。我
0: 邵云飞，不是只有你在妥协，你在付出。玲玲出生以后，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不是搬到天多来了吗？
1: 是，这就是你最大的妥协。我明白。

0: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看来，是我想错了。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和那些离婚的夫妻不一样。
1: 是我们分开太久了吗？这点默契都没有了。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想起我们在巡山队的日子。我总是告诉自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 可事实证明，那之后的人生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会觉得，也许我见不到你，心里会舒服一点；但也许见不到你的话，会更难受。在巡山队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知道的，我要一直背着他。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来了，那种感觉，也许只有你能知道。

0: 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下去买两份饭吧。我也没吃。

0: 吴江，不要以为你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女朋友沈玉红又来问你的情况，你就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早点见见她吗？
1: 就到这儿吧。好。吴江，确认没问题，签字，按手印。
2: 哎，队长，队长，你把笔拖进去！
3: 吴江，拖出来！
2: 把笔抠出来！
3: 把嘴，把嘴掰开！
2: 抠出来！
3: 给我吐出来！
2: 吐出来！
3: 啊！
4: 给我拖出来！傅律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黄局长那边把专家的方案发过来了，现在正在根据那边的方案做预算呢。不便宜吧？启动资金至少2亿，至于后续要看省里的拨款情况。他们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不过，这足以吓退那些想要跟我们竞争的企业了。
5: 喂，好，我知道了。徐律师的电话，按计划完成了。吴江现在在医院，
6: 送他走。
4: 你去安排吧。
7: 哎，小白。
6: 哎，刘大夫，
7: 你怎么来了？
4: 孩子过敏住院了，正在输液呢。哟，不要紧吧？啊，
7: 没事，好多了。
4: 那就行。哎，正好，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7: 什么片子啊？
4: 这真的是多杰队长的。是啊。你看啊，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 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多杰现场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个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0: 队长，小赵他们正在来的路上，稍等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
1: 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他这么干，就是快绷不住了。
0: 明白。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查。
1: 好。
2: 这儿，
3: 是
2: 这块吧？
3: 是曾生。按时间来看，这楚曾生距离堕界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堕界。
0: 局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
4: 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两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齐马尔的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
0: 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吴江死得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
4: 你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
5: 给，帮着给看看。
1: 哦，
5: 看看哪个好。
1: 哦，才人的意思问了吗？
5: 问了。才人的意思还是想在马志县选个公墓。
1: 嗯，
5: 毕竟马志是多杰的家乡。
1: 是，
5: 我选的都是双雪的。咱们马志很多老同事都捐了款，选了这个一万五的。但朱老师觉得一万的这个也不错。那年我老丈人就是在这儿办的。
1: 现在这个白骨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白骨的身份鉴定一直拖着。
5: 老师啊，于理呢，你说的对，我这个外行啊不应该说太多，可是于情呢，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佐证。我唯一遗憾的呀，就是凶手在畏罪潜逃的路上出意外死了，没有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17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咱们马志的老领导陈书记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说等案子结了就要申请追认多杰为烈士。
1: 理解。我也得出一份钱，咱就要这个一万五的。专案组那边我盯紧点，让他们尽快出结果。
5: 好。
6: 吴江在医院附近偷了一辆车，我们根据监控发现，出事前10分钟，他的车在这里停过3分钟。之后他走进杰阁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又驾车离开。

0: 能提取到指纹吗？
1: 提取不到完整的指纹，旅行袋的布料质地太粗糙了。这旅行袋谁给的他呀？这箱子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0: 还有另外一条出口，但是那里的监控坏了，正在检修，什么都没拍到。白队，会不会是吴江早就计划好了跑路，提前藏了钱在这儿？
2: 不太可能。
0: 吴江不像是这么缜密的人，他要有这种心思，平时行事也不会那么张扬。而且，他无法确认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审，什么时候又有机会出逃，所以，这应该是当天晚上临时的行动。
1: 你的意思是，有人当面交给他，会是谁呢？
0: 下一步可以摸排一下吴江的社会关系，查查案发的时候。
3: 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个人既能够短时间内联系到吴江，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先让这个方向排查吧。
4: 好嘞，明白。
5: 白姐，开会了。
3: 等会儿要审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5: 不是，谢队长要开会，是局长赵局专案组开会。
0: 开什么会？
3: 现有的鉴定结果、报告显示，尸体的年龄与身高等体态特征与多节械状基本吻合。 尸体旁的衣物呢，大部分已经腐败，仅剩几枚纽扣与多节现场衣物的纽扣基本吻合。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就是多节现场。夏杰根据我新找到的
0: X 光片里提出了异议，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夏杰只是证明了增生处和多节的医疗记录不符，但这些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
6: 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0: 但新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
3: 白局，你是在用百分之一的不确定质疑百分之99%的完整证据链呀？
0: 局长，我们搞侦查查的不就是这1%吗？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 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节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
3: 谁也没有不慎重。 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杰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这个在生物学上100%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是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要拖到我们退休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属交代啊？ 怎么向天多马致的群众交代啊，白局，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散会。
0: 走，沈司机。 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7: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0: 撒谎！交警队的事故鉴定报告显示，刹车系统是被人为破坏的。

请到达的旅客。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哪种美食吃了最进补？什么菜肴餐桌必备款？药食同源，如何最正确？秋天药膳，谁最补气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药食同源话秋补》。

0: 看我干嘛？
1: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像当年一样好看。

0: 上辈子的事情，我以前怎么是干这个的？
1: 上校，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

白菊，从以前到现在，你从来都没变过。这么多年，你一路走过来，什么都可以放弃。我相信你不会停下。再说了，婚都离了，不能停。

0: 黄局长，这复绿工程不是说好了是两家企业来做吗？怎么现在就成新海一家的了？
1: 就是啊，这复绿面积这么大，怎么全给他们了？我们也有技术团队，这工程质量有保障的。
2: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我说了不算，那市里都下文件了。刚才会上汪市长说的，你们没听见呀？行了，就这么定了。
1: 哎，黄局长！
0: 哎，行，能听明白吗？啊，这是汪市长定的。之前说找两家企业来做复绿，那是林副市长。今天这会他都没来。算了，走吧。哎呀。
3: 王市长，您慢走。
4: 王总，再见。

0: 大厨，
1: 嗯，
0: 你说这矿能给咱们多少遣散费啊？
1: 嗯，你们听谁说要遣散了？
0: 这时候不说不信谣不传谣了？这样听别人说嘛，有路子的人已经开始找下家了，就咱们挨个干等着。
1: 集团之前搞整合，花了大钱，现在商场没剩多少了。我听孟总说，现在整个集团都很困难，遣散方案一时半会儿肯定拿不出来。你们别着急，再等等啊！
0: 等等，我跟你说啊，那个姓孟的就是糊弄你呢。什么困难？就他们那些个煤老板，现在就想着往自己兜里怎么都搂钱呢。
2: 对呀。他们的钱肯定够花到下辈子了，那他们煤矿不干了，这正好拿钱潇洒去。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自由着呢。
3: 说的是财务自由吧？
0: 不是，孟总，
1: 孟总，孟总，
0: 吃着呢。
1: 吃过了吗，孟总？
0: 我吃过了，你们吃。哦，那你们先聊，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1: 谢谢啊，
0: 孟总。
1: 孟总，你别往心里去。听彩这事儿，大家都不好接受。
3: 他们俩已经算是口下留情了。你没听二号矿那些工人骂的，更难听。
1: 二号矿？
3: 嗯，吴江出事以后，二号矿不是彻底没人管了吗？我这几天就在替他收拾这烂摊子。你这总经理助理失职啊，也不知道帮帮我。
1: 这都全面禁彩了，还能有啥事儿啊？
3: 复绿，这事儿你有经验啊？你们一号矿之前不是研究过种草技术吗？
1: 我们那儿自发做了几次实验，不过报上去之后啊，集团兴趣不大，也就没再接着搞了。
3: 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是头等大事，后面星海要承接矿山的复绿工作，怎么样？有信心继续干吗？
1: 这是好事儿啊。那是不是代表着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员工来进行复绿工作？
3: 比例要控制，避免冗员。你那俩战友啊，
1: 他们种草干得挺不错的，是最积极的。这次遣散能不能？
3: 想哪儿去了？我是想跟你借用一下，把他俩调到二号矿做复绿，帮忙。
1: 没问题啊。进。
4: 孟总。
5: 哎，白矿长，
4: 您要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5: 您看怎么摆设一下。
4: 啊，收拾屋子，我帮你。哎，白叔，
3: 我就腾个空房间堆点杂物，你忙你的啊。这把钥匙不要给别人配了，我来保管。
4: 好的，孟总。

0: 哥，
1: 哎，
0: 来了，
1: 来两份盒饭，一荤一素。
0: 好。
1: 哎，不不不不，用我这个。
0: 行。
1: 嗯。这，这，这，这，这，
2: 白总，
1: 这，这是
2: 怎么样？
3: 哎，没空说停就停。这帮老板啊，准备往外迁呢，找他们要账就是，再等等，再等等。那再等等，我这店黄了得了。
1: 这什么意思？
3: 要顶账吗？我拿个狗顶账。
2: 行啊，卖盒饭也行，挺好的。玲玲就喜欢吃盒饭，这也算干回你老本行了。
3: 我大不了我把店关了，
2: 啊，
3: 回去当家庭主妇。小燕，马上这个主任医师了，
2: 那不挺好吗？
3: 我当家庭主妇
2: 啊，
3: 我就给他一个人做饭，我照顾他，照顾好他，
2: 吃软饭呗。
3: 什么？咋吃软饭咋了？有人想吃还吃不了呢，你就吃点这个单身的盒饭就行了。
2: 哎。啊，行啊，可以，没事儿啊。啊，好好，一会儿见。好嘞，好嘞。
3: 谁？
0: 你姐。
3: 我姐
2: 找我了。
3: 我姐找你。
2: 你姐找我了。盒饭不要了。
3: 你这个贱嗖嗖的样儿，你盒饭不盒不要了？
2: 盒放你那儿吧。哎。
3: 这店我都不想要了。

0: 李叔叔，真的不上去。
1: 哎，姨，哎，你，我还以为还是这帮小矿主呢。打扰您了，
0: 倒是头回见你来锻炼啊。哎，生意不忙，哎，就活动活动。哎，
1: 李叔叔，有个事儿。
0: 想跟您商量商量，李叔叔，我这个请求是不是比小矿主更让您为难呢？对，白金，复利是件好事，但你要参与投标，我不能替你说话，一切还是要合法、合规、公平竞争。
2: 但仅要真是有意向参与，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技术公司，你先去找他们了解一下。
0: 好，好，太好了，谢谢林叔叔。
2: 当年你从唐古拉倒班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说过，这个决定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店，我也替你开心。 现在你想转到复律这个行当，你就要考虑清楚，这是个长远的事，挣不了什么快钱，但是功在千秋，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3: 长青生态科技公司，一家种草的公司，这名字起的倒是挺气派的。
0: 那是，
3: 你想好了啊？
0: 想好了，饭店我给他转让出去，不干了。复律这个事儿更有前景，哎，也更有前景啊。干好了，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儿。
3: 你别给我扯这么远啊！干这个事儿，你想投多少啊？
0: 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复律呢，跟他单位有关系，他不能投资，但是他会借我一笔钱，加上我饭店的转让费。 我这些年的积蓄，我能收购的50%的股份。但是我觉着，咱们要是干，就干把大的。现在厂总那边同意出让我们80%的股份，
3: 啊？那人家图什么呀？人辛辛苦苦的创业，最后就便宜了你啊？
0: 你不明白吗？首先，草种这个东西。 销路原本就很窄，现在是撞上了这个复律工程的风口上，它才有机会大批量的去生产。其次，他们时间紧迫，他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所以，他们表面上看着是割了肉，可只要项目能上马，实际上赚到手的钱，那可比之前多多了。
3: 那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什么意思啊？这事儿不单是生意，还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得先在期限之内完成在新海的试点。在新海？对啊，新海主持煤矿复律嘛。哎，我劝你别跟新海合作啊！新海可能有问题，有问题啊！你各单位有问题啊！
0: 你别听姐瞎说嘛。 这是省里派来的任务，新海只是一个试点，能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第一批试点就在我大哥的矿上，他是主抓的，他能坑我吗？我是
3: 公职人员，我不能参与投资经商。这事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真是一件好事儿，那复利公司怎么不找别人接手？啊，这种好事儿就落在你的头上了。
0: 凭什么不能落在我头上啊？我就不能碰上一点好事儿，我就得倒霉呗。
4: 我说什么了？你急什么？
5: 我觉得没问题。
0: 哟，白总表态了，来，你赶紧给分析分析。
5: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苦干，也挣不到什么钱？

0: 但是有的人就能抓住机会发大财，关键还是在于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白吉这次拿到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林叔叔。
1: 对嘛，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他给指的路，还得是你啊姐，女强人呢，企业家。
0: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实话实说，你到底缺多少的资金？
1: 我饭店转让费100万，我哥借了我一笔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100万，还差100万。
0: 这么多啊？
1: 妈，妈，
0: 我的定期存款不能取啊，我现在只能拿出10万。嗯，投给你比银行利息高吗？
1: 高啊，比银行定存的利息高多了。银行是3个点到4个点，我给你14个点、15个点都行。
0: 这么高啊？你这不是非法集资吧？
1: 你以后少上点网，少看点手机啊！什么非法集资？咱家这儿坐着警察呢。姐，你跟妈说说，我这算非法集资吗？
2: 他这属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只要用于合法经营，就不是非法集资。
0: 哦，行，有警察给我撑腰，我就放心了。妈支持你，我出10万。
1: 妈，警察都给你撑腰了，你就把定期都取出来呗。
0: 行了啊，
2: 行，
0: 别惦记咱妈那三瓜两枣了，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但是再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我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拿不出来。
1: 够了，够了，大姐，这90万太够用了，你以后就是我大股东。
0: 这些钱都算是妈投的，妈才是大股东。
2: 哎呀，我不要。
0: 哎，你不要也得要。
1: 来，妈，喝水。先喝水。
0: 有，别倒，别倒。喂，
3: 阿姐，方便说话吗？
0: 方便，你说。
4: 吴江案有了新进展，这个吴江不是吴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吴江。
0: 你在这儿跟我说绕口令呢？
4: 云南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说吴江的 DNA 和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
0: 97年？
4: 对，97年一个毒贩
3: 在云南边境与缉毒警发生枪战，逃跑的时候受伤留下了血迹。
4: 现在可以确认，这个潜逃的贩毒嫌疑人
3: 就是他。也就是
4: 说，
5: 这个在新海当副总的吴江，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
0: 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6: 李永强？
0: 你认识王富民吗？
3: 我们查的这个新海的吴江，不是原来马志宏为货运的吴江。
5: 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有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7: 也就是说，现在你追踪的最大嫌疑人连身份都是假的，他不是吴江，这不一切又回到原点了吗？那我们查到现在，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那我们查了些什么？
0: 你冷静点儿。
2: 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有人或者有一个组织希望我们认为尸体是队长，凶手是吴江，而他们杀害吴江就是想让警方结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埋藏起来。
8: 我们之前不是还认为一个人有嫌疑吗？叫什么来着？
2: 王富民。
8: 对，队长刚失踪他就跑去南亚了，这个人嫌疑很大，要不我去一趟南亚。刚买车的时候我自己去过，路线还算熟。
9: 你熟什么？你去那怎么找？这个人出国2年后就没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连他儿子都找不着他，你够不可能。
8: 这不行那不行，那干脆就不查了。你等你的吧，我放我的牛，这样大家都轻松了吗？
9: 你说啥呢？谁说不让查了吗？你去那怎么找啊？
0: 找什么？

0: 你看这片，这片就不行，坡度大，水土不好保持，回头我就得返工。你看呢，那一点都没长起来。不过，就你们这个撒草籽的手法呀，估计有一半都喂鸟，效率太低。井工矿有种喷浆机，把土、羊粪、草籽。
1: 搅拌在一起，加点水，直接喷在边坡上，这样又快又均匀。
2: 就你点子多啊！那喷浆机那价格可不低，我这一时半会儿见不到成效，我没有资金回流，我干什么我不得考虑成本吗？
0: 我有渠道呀，咱租机器，三折就能拿下。你等我回头算算账，
1: 看看预算够不够。
0: 考虑考虑，别回头啊！就现在，给你10秒做决策，不然我就不管了。10，9，8，
1: 哥，
0: 7，
1: 你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行，
0: 你去弄吧，
1: 最近正愁着效率提不上来，
0: 等着看效果吧，走了。

0: 喂，
1: 孟哥，
2: 你真是用完人家就把人家给忘了呢。
1: 我现在钱已经一分不少的给你了，
3: 拿着钱就把店关了，带着你的人离开，别再回来了。
2: 孟哥，这就是另外的价钱了。你说要我把店关了，那以后呢？可是我和小丁两个人两张嘴吃饭呢。
1: 行，我知道了，
3: 钱我会给你加到位的。
1: 老地方拿钱啊。
3: 小沈啊，别缺某个人，见好就收吧。

这案子只是简单的交通意外，可在我这儿，这事儿还没完。为这种案子影响工作，值吗？没有值不值得，看见了就不能当没看见。这就是警察。 行吧，你赶紧上去吧，我也先走了。

0: 哎，我让你发个朋友圈官宣，你自己看看啊，你发的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看看，
0: 行，这次就原谅你了。那我也发，我要正大光明的发。我跟你说，我还没秀过恩爱呢。小时候谈恋爱跟干特务似的，得瞒着我妈。
1: 小的时候谈恋爱，张姨反对，
2: 是怕耽误你学习。现在不用瞒着了，还是照样反对，是怕影响你未来。
0: 谁说我妈反对了？服务员，帮我拿两瓶可乐，谢谢。
3: 好的，
1: 我要凉的。
3: 好嘞。
1: 哎，谢谢。
2: 我不傻，看着出来。你放心，不会让你为难的。
0: 谢谢啊。
1: 谢谢。
0: 你什么意思呀？他退堂鼓了？
2: 你不退，我就不退。

0: 快点吃，吃完了咱俩看电影去。
1: 不过啊，我不看武打片，俺也不喜欢。你追我赶那种都算。你笑啥呀？
2: 我也不喜欢。
1: 你也不喜欢
2: 啊？哦，
1: 我还以为你喜欢看那种呢。
3: 你看起来可能打了。
4: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喜欢。看电影嘛，不就图个乐吗？图点现实里没有的吗？
0: 吃。
4: 哎。
1: 哎，你别接了，好不容易休息。
4: 喂。
5: 喂，老韩，你在哪儿呢？抓紧回来，派出所的人来矿上找你。
4: 啊？
5: 快回来吧。
1: 怎么了？
6: 姐，姐，怎么回事啊？
1: 我还想问你呢。青海报案说，韩学超的宿舍里面发现了易燃易爆品。
7: 白队长，白队长，
1: 哎，这边，这边说，他本来就有前科，前段时间还刚去青海闹过事儿，青海怀疑他预谋制造治安事件。
6: 这不可能吧？老韩虽然脾气急，对青海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1: 警察说了，要查监控，看看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带进去的。我也觉得老韩不会干这种事儿。如果查不出什么，他多久能放出来啊？
6: 私自储运违规危险物品，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1: 白菊，
6: 哎，姐你别这样啊！从小到大你一生气就这个口气，我听着心里就发毛。
1: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你也因为这个案子休假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你这警察我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6: 姐，你对老韩是认真的？

0: 的。
1: 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
0: 不是，我就是没懂，你看上老韩哪一点了？
1: 讨厌一个人呢，需要理由；爱一个人也需要理由，但喜欢一个人不需要。
0: 我有点没听懂。那你现在就是喜欢老韩，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爱呗，那还能这么分呢？老韩是个重情重义的实在人，姐。如果你只是想找个人谈两天换换心情，转头就回广州，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1: 白驹，你到底站哪边的？啊？我说的好像我会欺负他似的。我要回广州，我肯定带他一起走啊。我还带他旅游呢，能打麻将，带他见我的小姐妹。我治治他这个内向的毛病。我还欺负他了？哎，
0: 这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干嘛去啊？
1: 我回去给韩学超拿换洗的衣服去。
2: 进，
3: 林市长。
2: 哎，你来的正好，这篇讲话稿啊，我修改了几处，跟畜牧局的现场会，你抓紧推进，这周最好能安排上啊。
3: 林市长，未来两周恐怕都不行。是这样，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2: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
3: 是，市委办公室也是说刚刚接到的省里的民传电报，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这个是电报的具体内容，您看一下。

0: 星海二号矿。
1: 对，是二号矿。省里说一号矿在整改期间就是一个标杆矿，基本情况呢领导们都比较了解。这次督查既是禁采后的一次初步检查，也是想看到之前没有看过的矿区，做个全面的了解。
0: 嗯，行，你赶快通知一下黄局长，让他重点准备一下。
1: 啊，黄局长出去学习了，还没回来。市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明天呢由您和金巴副书记负责全面的接待工作。
0: 好，那其他的事情就先往后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接待好这次环保督导检查。
1: 好，我马上去落实。
0: 嗯。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0: 辛苦了辛苦了。霍厅长，
1: 这位是副组长，省国土资源厅的顿珠副厅长，
0: 辛苦辛苦，
2: 一路辛苦啊。
1: 这是我们市的金巴副书记林培生副市长，
0: 欢迎省督察组莅临天都市检查指导环保工作，领导们一路辛苦了。培生市长，您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工作安排。
1: 各位领导，我们先到房间放下行李洗漱一下，然后到会议室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工作。会后我们就可以去视察第一家企业，第一家企业就在城西边，路程不算远。
0: 好，请请
1: 罗领导请。
3: 路上都顺利吧？
4: 顺利。

0: 全都是这几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呀！你看这公路修的四通八达的，
1: 这还要感谢省里面的支持，多亏了省交通厅给我们的道路专项补助。是啊，要是光靠我们啊，哪能修出这么高等级的公路？
2: 市政府应急值班办公室的电话，抱歉，我接一下啊。你赶快接。哎，你说什么？有人员伤亡吗？啊，我知道了。怎么回事？
1: 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2: 那赶紧给领导汇报啊。
1: 厅长。
0: 市政府应急办的电话，说市城东啊，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等一下我先去那边看看。有人员伤亡吗？
1: 现在还不清楚。
0: 这也不是个小事儿啊。要不这样吧，干脆我们一车直接开过去，我们一道去看看。
3: 赶紧走啊！
4: 去名家化工厂。
3: 好的，师长。师傅，去名家化工厂。
4: 好的。

0: 系统来了，关关关。雷镇长，
1: 什么情况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应急办接到附近居民的反映，说突然在家里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像是臭鸡蛋味，也有点像煤气味，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家的煤气罐泄漏了。经过检查，我们锁定了具体位置，就是这个化工厂发生了泄漏。
2: 泄漏点找到了吗？这是今天刚到咱们市进行督查的霍厅长。
0: 厅长好，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2: 好，边走边说。
3: 啊，厅长，应该是我们厂四车间的蒸发釜发生了泄漏，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把这个泄漏的垫片进行了焊接处理。现在啊，泄漏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刚才我听咱们气象局的同志说，这两天我们市有5-6级的大风，这个罪气应该很快就能散开。
2: 哦，你们的处理也算及时，安全生产，安全优于生产。比起解决问题，哎，最根本的是要防患于未然呢，要从根源上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1: 侯厅，很惭愧，我要向您做个自我批评。
0: 您说您今年刚到，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还不到位。
2: 你也不用忙着检讨了，当务之急是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立即关闭相关车间，进行全面排查。
0: 是，赶快按厅长的指示办，快去。
3: 是是。
0: 收到，
4: 破碎天蓝旗运出去，破碎天蓝旗运出去，怎么办？
0: 白川，白川，白川上站，白川过来一下。做救的封条还有吗？
5: 有，在屋里面。
0: 我找人给你送过来，都贴。
6: 收到。

0: 领导，欢迎欢迎。
1: 慢点，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岳副厅长，
0: 星海集团孟晓辉。
1: 好，
0: 欢迎诸位领导莅临星海视察工作，请领导多提宝贵意见。
1: 好，开始吧。
2: 这边请。
1: 这
2: 边。
0: 这是什么情况啊？禁采令下来之后啊，我们做到了令行禁止。这是一批已经封存掉的车辆，还没处理掉。嗯。后面那位领导没事吧？
1: 慢点，慢点啊！
0: 哎，那个小宋，快快氧气罐。
2: 好，好嘞，好嘞。哎呦，
0: 不好意思，咱们星海煤矿地处高海拔地区，可能各位领导刚上来，身体会有些不适应。咱不着急，慢慢走啊。
1: 对对，是，慢点，慢点。我们先看吧。嗯。
0: 这边二号矿的主要区域已经停工了。
1: 哦。
0: 大家可以。

0: 看那边发白的地方，那片是早就停了。目前只有这一小块边角区域还在进行硝化存煤和处理漏头煤的工作。今天领导们来检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提前停工了。
1: 哦，
2: 处理漏头煤是什么意思啊？
0: 根据生态专家论证，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本着环保节约的这个原则，我们总共开采了不到50,000吨的漏头煤。
2: 哦，
0: 特别要汇报的是。
2: 这些漏头煤的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边坡复绿，正好也弥补了边坡治理的资金缺口。你们的办法还是比较灵活，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刀切嘛。这个矿的复绿工作啊，已经步入正轨了，正在有序扎实的进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天气的优良指数明显提高了，空气质量也明显好了。 环保工作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关于矿区的生态修复工程，我们也制定了长期的规划。
3: 你们市里采取的措施和方案还是比较务实和有效的，
2: 这也符合上级的要求和市里的实际情况吗？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要不这样，先去他们食堂吃个工作餐。
3: 嗯。
0: 下面去一号矿看看复绿情况。
2: 哦，等一下，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新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0: 领导，在前段时间全市中小煤矿的整改工作中，有人来到新海。
2: 扰乱生产秩序，寻衅滋事，接受了调查。至于盗采，这完全是他们的意向。据我所知啊，市里面确实是有热心的环保人士，因为觉得煤矿业发展就会造成污染，所以在号召环境保护的行为当中，确实是激进了些。
3: 这是举报人递交的材料和照片。

0: 这么看是有点像。
1: 你刚刚说西海煤矿采了50000吨露头煤，
0: 是。
1: 我看登记表上的数据，按照一台拉煤车50到100吨的载重量粗略估算，恐怕远远不止50000吨吧。而且夜间的行车量是白天的2到3倍，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0: 这个上面的数据属实吗？根据登记表记录的数据来看，煤炭运输量确实存在问题，但是这个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
2: 李副市长，马局长，抓紧时间成立专项小组，必须严查。
3: 是，
0: 要把采掘和销售数据查清楚，尽快向督察组汇报。
3: 好的。
4: 来了，
5: 邵云飞。是你把老韩拍到的照片交给督察组的？
4: 啊，是是。老韩接到空人电话的时候有不好的预感，让我见机行事，以他的名义把举报材料交上。
5: 他让你交你就交啊？那
4: 本来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的，但是督察组这次检查太突然了，我就来不及跟你说。
5: 邵云飞，你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了，你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你闹不明白呢？老韩是拍到了一些东西，可肯定还够不上完整的证据链，你现在这么做就是打草惊蛇，会让他们更加

0: 其他地方，对以后的调查取证会造成更大的困难，你明白吗？
1: 完整证据链。
0: 对。
1: 我们调查新海这么久了，查出什么来了？老韩被拘留了，你被踢出专案组，要求休假。我呢，只能写那些他们想让我写的那些东西。除此之外，只要涉及到新海的，一律发不出来。他们敢这么做，背后的保护伞有多大？ 我们谁知道？这次好不容易等到省环保督察组来了，还让他们蒙混过关吗？
0: 那你觉得老韩那几张照片能证明什么？我问你，能证明什么？
1: 你小点声。
0: 新海随便找个理由，一样能蒙混过去。

0: 也许吧，也许我们在新海那帮人眼里就是几只赶不走的苍蝇。也许这次举报，到最后就是打个水漂，听个响。可难道因为这样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
1: 我没有让你什么都不做，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莽撞。做事情之前，你先想想灵灵。
0: 我莽撞了。
2: 当年我第一次离开巡山队的时候，队长让我把它做的保护区工作笔记直接交到省里，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去试一次，也总比看到那些不可挽回的破坏发生之后再追悔莫及要好。
3: 当年宣传巡山队写保护藏羚羊的文章，现在揭露辛海盗采，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保护生态环境。
2: 是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做的事儿。你说我做事不考虑玲玲，从她出生到现在，我做任何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我这么做就是想等她长大。
0: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一个好记者，在博拉姆拉差点被冻死的那次，我问你后不后悔进山，结果你却说你后悔没有早点来到巡山队。别损我。
2: 博拉莫拉是我去过的最高的地方了，不只是海拔。人在到达顶峰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往下走。当年说是为了工作留在省城，可你和玲玲分开，结果四五年来一事无成，又回到了这儿。像你说的，该走的路没走完，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
0: 不是我说的，是队长说的。

0: 没问题，老华，这钱不能要。裴空长，这不是普通的安全事故，星海这事做的对不住你，违规是肯定的。 无论你是向有关部门举报，还是起诉星海，这都是你的权利。我可以帮你找律师，我相信是可以。
1: 谢谢你，我。

赔偿款，孟总还在市区给我买了一套房子。他说，我孩子可以转去二中，这是好事。我就算挖一辈子煤，我孩子也上不了二中。上学好，上好中学，再上个好大学。我也不希望孩子活得像我一样。

0: 钱很快就会到账，你要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尽管说，照顾好自己。
1: 你是个好人。总的来看，天多市的领导对环保工作高度重视，采取的措施有力有效。煤矿进采、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进展顺利，边坡治理、矿山复绿工作开局良好。 但有两件事情要向大家通报一下：一是对明家化工厂化学气体泄漏事件提出批评，由市政府尽快查明责任，依法依规处理，向省政府作出检查，并报告处理结果；二是西海煤矿漏头煤的问题，我们通过群众调查了解的情况。 和市政府向我们汇报的情况不一致，是不是还有深层次的问题？目前不能下结论。这次督查工作虽然结束了，但督查组会持续追踪，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感谢督查组对我市环保工作的把脉问诊，对于督查组提出的问题。
2: 我们照单全收，抓紧分类整改。请进。
3: 局长，您找我？
2: 不错，来挺快啊！来，过来给你介绍一下，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白局同志，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的霍组长。
4: 领导好。
2: 你好。
1: 这位是省纪委穆中娥，
5: 领导好，
2: 你好，
1: 白局，拿凳子来，咱坐下说啊。白警官，我们这次天多市的环保督查基本结束了，有些事儿，纪委的同志想单独和你谈一下。
5: 白警官。 根据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和这次对天多的督查工作，我们怀疑新海煤矿背后有重大问题。鉴于我们现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们请求省公安局给予支持协助，在我们离开天多市之后，再秘密调查新海的有关问题。这个事情，我们已向分管的省领导和省公安厅进行了汇报。
3: 他们都表示同意。嗯，
5: 你对新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项任务你最合适。这次调查不只是针对新海，还有他背后的保护伞。省领导的指示是，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无论涉及到谁，无论背景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明白，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嗯，取得证据之前。 不能打草惊蛇，目标越小，人员越少，越有利于调查。当然，鉴于这个新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可以物色几个

0: 同时，为了你的安全，
1: 在你执行调查任务的时候，可以佩戴手枪、手铐等警械。
2: 局长，我想向组织申请一位公安系统外的同志做我的助手。
1: 哎，你那些巡山队的队员可不行啊。
2: 我想推荐我的前夫，西部晚报驻天都的记者邵云飞。他政治可靠，对环保问题有很强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做了很多关于新海的报道，而且他记者的身份也有很好的掩护性。
0: 石局长，我看白警官的要求是合理的。
1: 我同意。
2: 局长，我认为一个人与我们在查的案件有着重大嫌疑，这个人和新海盗采也有关，我申请给他上监控手段。
3: 那边什么都能买到，你这费劲巴力的给寄过去，他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4: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3: 我出去一趟，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哪种美食吃了最进补？什么菜肴餐桌必备款？药食同源，如何最正确？秋天药膳，谁最补气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药食同源话秋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工作等事项。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机器人在赛场上练出来的协同能力正在加速转化为千行百业的生产力。
1: 北京南站打造智慧大屏，成为小切口服务大民生的生动实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总结等有关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半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组织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取得明显成效。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认真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开展学习教育的做法、成效、经验，推动完善制度机制，继续做好学习教育期间查百问题的整改，持续开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工作。会议强调，要不断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通过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等，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久久为功，抓好整改落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对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等特色做法要研究建立常态化制度，更好服务群众。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高质量发展，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紧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树政绩观，持续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紧紧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政绩观，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紧紧围绕为民造福树政绩观，聚焦七有五幸，下更大力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紧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树政绩观，
1: 增交会几十所世界一流高校同时亮相，200个大赛获奖新锐项目同台登场，展现当下全球创新创业版图。
3: 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是本次 HiCo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的主题。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些高校展区，也是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拿到了现场，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展示。那么就好比在我身后的清华大学展区啊，

0: 他们这回呢也是带来了包含了12个领域的19款产品。
1: 合作意愿的医院也是比较多的，我们这个研发已经进行了1年多了。
2: 本次峰会共设置了5大主题展区、4大主题论坛和8大分舞台，将呈现高密度创新力量。在创新创业先进制造展区，来自顺义的13家企业在这里进行了集中展示。
3: 今年是我们首次参加 HYPE 峰会，那今天给大家集中呈现的是我们全球首创的多项技术产品，用来治疗脑卒中。
2: 未来属于孩子，在峰会现场，今年的峰会为青少年开辟了专属板块 HYCOO Young， 发现、连接、培养下一代 AI 创造者。
4: 有37位 APP 神秘的原住民，然后做了27个作品，
5: 就是感觉用了科技会比更方便一些，然后能更简单。
2: 从今天开始 ，HYCOO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用4天时间，展现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的全球创新创业版图。
6: 我们

0: 改造之前提升了约70%左右，平均的进出厂时间不超过10分钟，相当于1小时多通行了500辆车左右。
1: 我们的一个智能导向可能时候是一个管理者的导向，但是未来可能我们的导向要向这个用户来进行转变，可能以后这个智能交通的发展也罢，城市交通治理也罢，要把我们真正的这个着力点服务于真正的交通问题啊，才能更好发挥它的效果。
2: 智慧城市不只是高大上的技术概念，北京南站的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靠流程优化、数据打通、智慧设备落地，解决群众出行的高频痛点。正是智慧城市建设小切口服务大民生的生动实践。北京台报道。
3: 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在京发布，赛事定于10月1号至11号在首钢园开赛，总赛期11天，设男女单打各64个签位。北京冬奥会遗产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将作为大满贯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对外开放，释放更多现场体验空间。此外，石景山区推出宠粉之城服务，含15项专属举措及100元打车补贴，
4: 推出了惊喜畅游、惊喜服务和惊喜赋能3个板块的系列活动，推出了一起大满贯、寻迹冠军路、问鼎巅峰处、乐享圆梦时等5条主题文旅线路。在导航的平台上面，我们也上线了惊喜消费地图。
3: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本届赛事票务工作将分阶段进行。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首轮售票，国内观众可通过大麦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名购票。北京台报道。
5: 近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精品剧目《幸福的京火车》在北京27剧场上演，是广播电视局创新采用超现场数字技术，为本次展演搭建起高清实时双向联动的云端传播通道，实现北京主会场与新疆民丰县、墨玉县等县市的6个第二现场同步沉浸式观演，让京城舞台的中华民族文艺盛宴走进千家万户，大幅提升了优质民族文艺作品的传播力和覆盖面。
6: 通过超高清多机位沉浸拍摄、超现场低延迟同步分发等数字技术，北京27剧场的演出现场画面、舞台音效、舞美细节被原汁原味实时传递至和田观演现场。
7: 今天啊，隔着8000里路和咱们北京的观众们同频共振观看《幸福的京火车》的演出，我觉得特别的震撼。而且我听说咱们用的是超现场的联动技术，画面特别的清晰流畅，和在现场观看没有什么区别。
5: 北京台报道。
8: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民警，
3: 今年7月，通州警方斩断一为诈骗团伙提供远程控制服务的涉诈技术研发、封装、运维的黑产链条。
9: 远程连的什么呀？
10: 服务器啊。
9: 谁的？谁服务器？服务器干的什么？
10: 我只是给他们做开发。
9: 做什么开发？给谁？
11: 给谁？
10: 海外的。
9: 给海外干什么呢？
10: 就是一个会议软件。
12: 骗子诱导事主下载了名为斗正会的涉诈 APP， 这个 APP 内嵌能够远程操控手机的木马病毒，安装后会在后台持续运行，导致受害人手机保持黑屏且机主无法操作，而诈骗分子通过后台窃取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盗走事主银行卡内全部资金。
3: 今年以来，北京警方持续推进断卡断流专项行动，实现打团伙端窝点，累计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
13: 今年以来呢，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损失数同比均下降50%以上，其中呢，损失50万元以上案件的数量同比下降超过70%。另外呢，在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中，全市啊共刑事拘留涉诈犯罪运金嫌疑人460余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200余万元，黄金19.51公斤，有力震慑了犯罪。
3: 北京台报道。
2: 由市发改委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全国首档政企对话纪实观察类节目《局处长讲政策》第3季今晚开始在北京卫视频道播出。节目紧扣北京15规划和营商环境建设，聚焦中小微科创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难题，依托政策解读、政策深一度研讨等环节，精准推送惠企政策，赋能企业在京发展。
14: 现在要
11: 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

0: 资金。
1: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3: 观众朋友，再见。
1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大范围降水影响，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连续降雨让北京暑气消退，凉爽宜人，污染物浓度也随之下降。空气质量指数17，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5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东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扩散条件良好，空气质量优良。预计28至29日，西部高压作用为主，偏北风叠加分散性阵雨，扩散条件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优。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经历了昨天的明显降雨，今天白天北京多地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阵雨。预计今天夜间天气以多雨为主，南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明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还会有阵雨，请注意防范。未来两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25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0到19度。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发布的北京市第三代美国白鹅监测预警信息。当前我市第三代美国白鹅已进入幼虫网目高峰期，也是通过人工检除网目防止美国白鹅低龄幼虫的关键时期，请各责任单位抢抓窗口期，加密巡查，及时检除网目，集中销毁。对已破网或扩散的幼虫，可同步科学开展药剂防治。市民若发现虫情，可向所在社区物业、属地街道、乡镇或区园林绿化部门反映，早发现、早根治，全民共建美丽花园城市。
4: 东城晴转多云，23到30度；西城晴转多云，23到30度；朝阳晴转多云，22到31度；海淀晴转多云，21到32度。丰台晴转多云，22到31度；石景山晴转多云，22到31度；门头沟晴转多云，21到30度；房山晴转多云，21到31度；通州晴转多云，21到30度；顺义晴转多云，22到31度；昌平晴转多云，20到31度。大兴晴转多云，21到31度；怀柔晴转多云，20到31度；平谷晴转多云，20到31度；密云晴转多云，20到31度；延庆晴转多云，18到28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7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明古城28度。
5: 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6: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5: 三位清华

0: 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0: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2: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3: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0: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4: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5: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6: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7: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哪种美食吃了最进补？什么菜肴餐桌必备款？药食同源，如何最正确？秋天药膳，谁最补气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药食同源化秋补》。

0: 冷知识：
1: 羊肉加当归，趁热来进补。说起贴秋膘，自然少不了羊肉。其实从辽金到元明清，北方游牧民族从草原上带来了吃羊肉的习惯，一直影响到了今天的北京人。尤其天气逐渐变凉，点个热气腾腾的火锅，芝麻酱、豆腐乳、韭菜花、虾油、香菜末，再来两瓶啤酒，北京人喜欢的那几口都融在这一顿涮羊肉里了。然而您有所不知，仅仅是涮羊肉其实还不能发挥出羊肉最大的功效。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种吃羊肉的方法，重点在于伺候羊肉的这几位配角。
2: 羊肉呢是热性食物，再加上姜，再加上枸杞，这样呢可以使活血补血补气，吃起来呢使人身体发热。
1: 大师傅做的这道美食名叫当归羊肉，顾名思义，除了姜和枸杞，与羊肉同挑大梁的还有当归。中医上说，当归可以调理心、肝、肺，具有活血补血的作用。这天气一冷，人之所以感到手脚冰凉，是因为体内血液流通不足。而当归活血的功效，再加上热性的羊肉，正是抗寒利器。然而您有所不知，这道当归羊肉可是一道文物级的药膳。
2: 当归羊肉这道菜呢，是一道传统的药膳配方，据说已经有了2000年的历史了。
1: 说起做菜，原料很重要。做这道当归羊肉，选择羊肉您可得注意，跟平时买的相比较讲究。
2: 第一呢，我们选择一些干燥的肉质呢，你看发红的，但是呢是鲜红，不是暗红。
1: 另外，因为羊的每个部位口感都不一样，所以做当归羊肉部位的选择也要注意。
2: 为什么选择羊腿肉呢？因为羊腿肉呢，它肥瘦中。

0: 秋天药膳，谁最补气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1: 药食同源化秋补，
2: 冷知识。
0: 秋日买海鲜，哪种性价比高？说起来，秋天最好的美味就是海鲜了。这会儿有什么海鲜是最值得买的呢？逛了会儿海鲜市场，卢大厨发现海鲜市场有不少卖即食海参的店铺，品质和价位都挺合适。
3: 现在呢，干的海参呢，如果要自己去发制呢，品质好一点的淡干海参，就是没经过任何添加剂添加的，这淡干海参应该在2700吧一斤，最普通的也有1000多的。没有专业经验的不建议大家去做，因为一个成本高，发坏的几率也很高。如果咱们要正常，比如说家里就自己吃，说我就做汤，那咱们就选用这种的稍微小一点的，8个头的、9个头的。
0: 这合适的海鲜挑好了，接下来咱们就请卢大厨手把手的教教咱们，在家里怎么才能做出老字号一样的海鲜大餐。
2: 冷知识，
0: 秋日养生佳品，五谷炖辽参。
3: 咱们做这道是养生五谷炖辽参，咱们选用的薏仁米、大麦米、玉米、小米和红豆。
0: 海参作为温补的食材，在秋季配上祛湿的薏仁米、养胃的小米，十分合适秋季食用。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处理这些五谷需要提前泡一会儿，最好用蒸的方法做熟。
3: 大家看着跟清水淡茶的这东西，它是清鸡汤，所有的味道融合都靠它了。在家呢，可以买只老鸡，嘎锅吃40分钟，用它的汤。
0: 接下来就是制作了，首先是把海参下水放盐焯一下。您注意，这里有个细节，加入盐的时候要适量。
3: 看海参的量，包括是什么参，它参要好呢，你稍微多加点啊；参不好，你加完了参就化了。大概有个3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呢，海参煮差不多了，再捞出来。你看这海参就比刚才咱们搁的时候缩了将近1/3。
0: 在锅里加入清鸡汤，放入已经煮好的五谷料，根据自身的喜好适当调味，之后放入海参，再用砂锅适当保温，这道秋季养生的五谷炖辽参就做好了。
2: 冷知识，
0: 药食同源，秋季养生粥。眼前的这碗粥，说它是一道秋季养生利器，恐怕你觉得有点夸张，但实际上能给这碗粥赋予神奇功效的都在里面的配料。您看看粥里面，红的是枸杞，紫的是桑葚，还有些发黄颜色的是苦荞，它们到底都有什么功效呢？这还得从秋日进补究竟补什么说起。按照中医五行理论来说，肺属金，五行又是相生相克的关系，而金生水，那么大家知道肾属水。补肾可不是针对男人的治疗，男女都需要补肾。那么这碗适合养生喝的粥到底都会用到哪些原材料补肾呢？
4: 按照四季五补的原则，秋冬季呢是要滋阴补肾。原料的颜色成分呢，黑色是入肾的，那么我们选择黑色的桑葚。
0: 桑葚粥的原料除了桑葚，还有糯米和苦荞。糯米是温补强壮食品，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而苦荞可以安神活血。先将糯米、苦荞、红枣以及枸杞放在一起煮，当这些原材料煮到80%，也就是开锅之后，再放入桑葚。
4: 要在煮粥煮好前20分钟放桑葚。
0: 因为桑葚比较嫩，如果煮的时间过长，里面的水分就会被耗干，里面的营养价值就会

0: 丧失，因此您切记不要太早放桑葚。20分钟之后，一碗桑葚粥就做好了。您看，这碗粥里面的配料都不是什么稀罕物，菜市场就有卖的，但是功能却不小，可以补肝补肾健脾胃，消除眼部疲劳。当然，这不是一天就能见效的，需要您长期调理。从这碗粥当中，咱们也不难看出，药膳虽然可以强身健体，但绝不是一日之功，日久才能见疗效。
1: 冷知识：
0: 为何吃醋也养生？醋是咱家家厨房里必备的调味品，无论是炒菜还是做汤都离不开它。但是您知道吗？其实醋不仅是调味品，也是一种保健养生的食品。不仅可以促进脂肪和糖的消化，适当的喝醋可以利于新陈代谢，可以帮助促进身体健康。而且醋可以利尿通便，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有利尿和改善便秘等等作用。有句老话说，山西老心儿爱山西人，对于酸味真是情有独钟了。咱们就听听人家山西人给咱们讲讲醋的奥妙吧。
2: 就是白醋主要是拌凉菜，这大红哲醋呢吃海鲜啦、虾啦、蟹啦这些东西。米醋呢主要用于炒菜，陈醋呢一般都是用于吃饺子啦、拌凉菜。
0: 厨师长讲的内容比较丰富，下面我再给您归纳总结一下。论酸度来说，陈醋排行第一，然后是米醋，最后是香醋。但是论口感来说，陈醋虽然最酸，但是吃到嘴里是甜酸口，绵软不刺激，所以山西人爱喝陈醋。而口感最酸的当属米醋了，您要是喝上一勺，感觉特别的呛。如果论功能上来说，陈醋比较适合吃饺子，可以直接喝，米醋适合炒菜，香醋多是用来吃海鲜，而白醋专用来腌制泡菜。
2: 这道肉丝粉饼是我们庆阳的看家菜，它既用了陈醋也用了米醋。用陈醋呢是先掰粉皮，用温水用热水焯完以后，用了陈醋给它拌匀，完了再炒上边的料时用米醋。
0: 如果您家里只需要准备一种醋的话，米醋才是您的首选。平时做菜做饭的时候，不妨也稍微多放点醋。有勇气的朋友，您可以尝试着每天喝一小杯，一来可以杀菌消毒，预防流行病，二来可以起到软化血管和美容的功效。不过您也不妨按照晋阳饭庄厨师长给您的建议，吃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醋，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边检部门获悉，吉隆口岸附近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

0: 员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将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工作。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9位。那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
0: 现如今，智能电视的功能越来越多，但各种菜单界面是既复杂又繁琐，想要看传统的电视频道都非常的费劲，年轻人都觉得麻烦，更何况老年人呢？先来看市民怎么说。
2: 家住北京通州的周先生今年70岁，关注时事的他每天都要看看新闻。让他烦恼的是，虽然女儿已经教了好多遍，但家里的智能电视他一直不太会用。
3: 打开以后呢，一会儿用这个开啊，要这个要把它打开，这个什么还要选频道，弄起弄来我都没办法弄，没有办法弄就叫孩子，我说这个怎么操作，我想看看体育频道，想看看什么新闻频道，想看看老弟，只要孩子能帮我，我自己是挑不出来的。
2: 周先生家中的这款智能电视机的菜单层级多，操作路径复杂，想要找到想看的电视频道，需要使用2个不同的遥控器进行多次操作，中间还需要切换信号源，不但操作复杂，中间还夹杂着不少广告，让他很困扰。
3: 我觉得这个输入的那个信号过来以后啊，切换比较复杂，打开电视以后要找那个什么信息源，找半天也找不到，我的什么信息源还是其他的，搞了半天也不太好操作。打开一个电视，里面广告特别多，啊，广告啊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搞了半天也。
2: 现场，周先生向记者展示了电视机的操作界面：一个影片导航栏，一个电视频道检索栏，2个界面需要点击不同的遥控器操作，中间一不小心就会跳转到其他界面，还无法返回上级菜单。
3: 你别从这个界面，我要找一个5频道，你说你怎么找？
4: 还得回去，
3: 还返回。返回以后，你不知道从返哪去了。
2: 之前开机就能看到的电视频道，智能电视上却需要许多额外操作。和周先生一样，很多老年人都面临电视菜单层级多、遥控器操作复杂的难题。
5: 好像是黑的就是开关，完了白的那调台，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会弄不好，会跑到那个像什么有线还是什么，我就不懂了。
6: 确实比较繁琐，他们就是找半天才能找着那个键，后来就可能习惯了，就是盲按嘛，盲操。
7: 他们对于操作这块

0: 受传统淡季影响，成交量虽然回落至1.4万套，但同比仍增长9.8%。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

0: 真实应用场景的压力测试。
1: 在赛场上，有的机器人呢可以打出非常潇洒的连招，但是也有一些机器人呢会被围绳绊倒，也有的机器人呢会对着空气挥拳。这些啊，正是我们将会在视觉平衡性上去突破的一个机器人技术方面的瓶颈。
2: 第二届比赛比咱们第一届有这个非常大的提高，有一个出色的战术的应用。
0: 机器人在擂台上的抗冲击能力是未来工业搬运机器人应对货物撞击、商场服务机器人耐受人流拥挤的底气。
3: 机器人的武林大会正在上演，呼哈！科技赋能传统武术，看这钢铁拳脚如何打出不一样的武术魅力。
4: 我们的应用场景将来是要用于教学，来教小朋友武术非遗动作。
5: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立定跳远的决赛。那么此次参加决赛一共有18支参赛队伍，他们每支队伍呢有3次起跳的机会。首先在起跳的时候不能踩线，跳远完成之后呢一定要站稳，这特别考察机器人的平衡能力。
6: 今年的天宫 Ultra 具有了质量更轻然后强度更高的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具有一套完整的这种应对高爆发高动态的全身控制的技术体系。
0: 赛场上练出来的眼脑手协同能力、精细力控算法正在加速转化为工厂装配、家政服务等千行百业的生产力。比如今年比赛新增设的拔河比赛、超市场景赛等，都在不断考验机器人的协同能力。
7: 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8: 比如说像大型的超市，它可能会晚上进行这些补货调整，然后把咱们的工作量就降低，而且一些沉的物品咱们也可以让机器人代替我们去做。
0: 当比赛内容与实践深度融合，这些今日在赛场上流汗的钢铁拳手终将成为未来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实体经济的可靠伙伴。
9: 现阶段呢，还不能简单的判断哪个场景、哪个行业一定会优先实现这个规模化的落地。那么赛事呢，也不是替产业要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的作用。那么它更重要的价值呢，是提供一个让技术供给方和产业需求方充分碰撞、相互验证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为将来的技术验证、产品迭代提供条件。
0: 北京台报道。
1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傍晚降雨逐渐结束，夜间以阴天天气为主，西部山区还有小阵雨。提醒大家，夜间道路湿滑，开车的朋友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未来两天天空云量都比较多，午后到夜间多阵雨，后天气温明显回落，天气凉爽舒适，适宜大家出行以及户外活动。但降雨的随机性比较强，突发降水概率较高，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如果遇到强对流时段，请注意及时躲避。近期降雨频繁，山区及浅山区气象风险较高，低洼地带容易出现积水，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目前昼夜温差在逐步拉大，白天体感温润舒适，夜间比较凉爽，可以适时的调整着装，遵循薄外套、

0: 加内搭的穿衣方式，早晚及时添衣，避免着凉感冒。老人、小孩及体质偏弱的朋友要格外注意好保暖，根据天气变化灵活调整出行。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8到10公里，东部高速8到10公里，南部高速8到10公里，北部高速8到10公里。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不适宜洗车。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通州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近日召开先锋服务加党建品牌阶段总结及推进部署会。
1: 会上，全体参会人员集中观看全区两优一先形象宣传片及中心先锋服务加党建品牌成果宣传片，直观展现党建引领机关事务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成果。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结合民主推荐、日常表现和综合研判，从党员干部、劳务派遣、安保、餐饮、物业等一线岗位挖掘出19名先锋服务加榜样，榜样代表立足平凡岗位，讲述实干故事，充分展现了副中心机关事务队伍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的优良风貌。中心三个基层党支部分别与辖区社区、乡村敬老院等6家基层党组织完成集中签约，搭建起支部联动、资源互通、服务共建、发展共促的党建新格局。共建单位代表现场发言，共话共建愿景、共商服务举措。
0: 近日，通州区消防执法人员来到一大型产业园区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2家企业的办公室存在消防隐患，被依法查封。
1: 在检查该产业园区某公司库房时，消防执法人员发现库房东侧设置了办公室，与库房之间没有任何防火分隔，也没有独立安全出口。无独有偶，在园区北区1号楼某连锁食品加工企业时发现，厂房4层同样设置了办公室，与厂房之间无防火分隔，没有设置独立安全出口。消防执法人员立即通知2家公司及园区负责人到达所在区域进行现场约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54条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22条第1款第5项的规定，对2家单位厂库房内的办公室实施临时查封。
2: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这个厂房或库房里面发生了火灾，那么在这个办公区域里的人是很难第一时间从室内逃至室外。所以说，我们依法对这个库房和这个厂房内的办公区域实施了临时查封的执法措施。
1: 消防部门提示，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及消防监管相关要求，生产仓储场所内设办公用房需采用耐火极限合规墙体与外部区域完全分隔，单独设置疏散通道与安全出口，未达标场所将依法处置，各单位务必规范用房，落实主体消防责任。
0: 近日，有着百年历史的通州区永乐店大集再度迎来热闹时刻。
1: 永乐店大集夜市1期花灯明巷自今年6月开街以来，以古风花灯长街、特色市井美食和亲子游乐的组合迅速走红。此次新开的2期留香文巷主打休闲逛购与文化体验，新增文创小物、手作好礼、生活百货等品类，与1期美食业态形成互补。夜市边的儿童游乐区也进行了升级，配备充气城堡、攀爬墙、魔王等设施，沙坑和戏水池同步免费开放。夜市还特别推出开学季文具嗨购节，为学生和家长们带来开学用品的实惠采购体验。开街当晚还增设了义诊、小丑巡游等惠民活动。
3: 再次来到永乐店夜市啊，感觉非常的不同。不光吃的喝的很丰富，品种很丰富，另外这个文化氛围也强了，很热闹呀。
4: 让我忙不过来了，你看现在咱们家的摊位的菜馆子全空了，
5: 还有多彩的演艺活动，包括运河有戏的文艺展演，欢迎大家过来体验。
1: 夜市现场停车位充足，市民可导航搜索永乐店大集夜市自驾前往。
0: 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通州区妇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承办的精彩童年关护未来小太阳护眼公益计划近日在副中心启动。
6: 活动现场，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向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捐赠项目款及专业护眼灯具，陆河医院眼科专家为家长和孩子们带来生动实用的趣味科普。
7: 通过我们趣味的这样的一些实操化的科普啊体验活动，聚焦儿童的视力健康、家庭的光环境的优化，助力儿童视力的健康保护，打造具有我们副中心特色的家校、社医、协同护眼体系。
6: 小太阳护眼公益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在全国多座城市落地社区科普活动。项目借助科普宣讲加专业检测加物资帮扶的服务模式，将科学护眼理念送进千家万户。
8: 小太阳护眼公益计划将近视防控的关口从学校延伸至家庭，从治疗端前移至预防端，引导广大的家庭重视光环境对视力健康的影响，为儿童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探索了新的路径。
0: 提示大家，27号夜间至28号白天还将有一次阵雨过程，请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那降雨过后呢，本周末北京以晴晒天气为主，出行需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并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0: 打通环评审批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助力企业绿色加速跑，
1: 大大缩短了我们的审批时间。
0: 沉浸式体验伙伴式服务是生态环境局开展局处长走流程专项活动，
2: 提升企业和群众的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0: 为持续深化2026年局处长走流程专项行动，打通环评审批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近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处处长郑定伟走进顺义区政务服务大厅自助服务区，以陪伴员身份全程陪同顺义两家企业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申报业务，以企业视角沉浸式体验企业办事全链条，现场查堵点，听诉求，谋实招。
3: 这就是刚才咱们停网的状态，待受理，等于下次你们要是想进来查看的话，在办理状态的有。
0: 据了解，此次申报的两个项目分别涉及光电子器件快反应、智能座舱汽车零部件领域，均为顺义高端制造的重点产业项目。申报环节涵盖工艺产污、废气治理、总量指标等多项专业填报内容。陪伴过程中，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逐环节核验系统运行流畅度，实时记录企业办事过程中遇到的操作堵点、政策疑问、填报难点等实际问题，实打实摸清企业环评申报的急难愁盼。
1: 我们公司是生产汽车座椅，涉及到新建座椅生产线，在环评审批手续过程中，顺义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科了解情况以后，帮助我司在
4: 痛疼得不得了啊！
5: 三叉神经痛我们叫天下第一痛，病人非常痛苦，很多原因可以引起三叉神经痛。在大多数原因可能是血管压神经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手术垫个棉片，神经外科开颅手术，然后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还有一部分是血管没压神经，也是三叉神经痛。它为什么疼啊？因为神经兴奋，它受刺激了，它有病变了。那么这部分神经痛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微创的手术来进行治疗，给它灭活，让它不那么兴奋，我们叫球囊压迫。
4: 球囊压迫，
5: 对，
4: 怎么压迫呀？给身上放个气球压一下吗？
5: 类似，但是的话呢，大家不用担心，是一个微创手术。我正好带来了这个球囊，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4: 对，您可以给各位看一下这球囊压迫是怎么压迫。
5: 其实
4: 我见到的是一针管，还有一个更细的管子，没有球囊啊。
5: 这个球囊在藏着呢，藏在这前面。
4: 哦，这里边。
5: 对，这是前面，这个是前面是一个橡胶，可以伸缩的。手术的话其实也不复杂，我们用一根穿刺针穿到三叉神经的根儿，这个是个造影剂，
4: 就这样把它打进去。
5: 对对对对，我们会把这个造影剂直接推，大家看，这个气球就鼓起来了。
4: 真的，前面鼓起来了。
5: 对，然后这个叫球囊。
4: 为什么有一个球囊在里面一鼓就不疼了呢？
5: 神经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尤其神经节嘛，就像豆腐脑一样。当我把这个放到神经里面，

0: 一压他的时候，嗯，实际上你看我人压一压觉得没什么，但神经压两分钟他受不了，嗯，所以他很多的这种感觉的这种功能就会减弱，嗯，疼痛的话呢就会随之而然就消失了，嗯，所以我们用球囊的这种手术的这种成功率大概是95%，嗯，是非常高的。但是以前的话呢，我们都是气管插管全麻做，
1: 对，需要在麻醉的状态下进行这个手术，
0: 对对对，麻醉下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发现了，就当我们球囊撑起来的时候，嗯。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叫三叉神经的一个交感神经反射，嗯，术中一定会出现心率、血压、脉搏的快速波动。
1: 医生是最不想看到这样的波形图的。
0: 对，因为你想，我高龄的病人，血压跳到了200了，哇，我心率30-40了，
1: 天哪！
0: 而且的话呢，这种发生率非常高。我们经过统计，大概97%以上，嗯，都会我一推，心率、血压、脉搏剧烈波动，嗯，甚至还会有心跳骤停的，嗯。心跳骤停，其实
1: 这太危险了，
0: 风险蛮大的。
1: 对，
0: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80岁、90岁的老年的这种需要做球囊手术的病人。嗯，就是我们在想，哎呀，有没有什么办法，嗯，让他术中血压、心率不那么波动？我们选择了一个方法什么呢，就是让病人清醒，嗯，不用插管全麻。同时的话呢，我们这个一个很细的管，我们用了另一个通道可以往里打麻药，嗯，我们大家看，哎，这个药水可以从这儿过去，我通过这个往神经里边打点麻药，嗯，这个时候神经被麻醉了，嗯，这个时候我再去撑它，它就没有任何的心跳反射啊、心率、血压、脉搏的波动了，嗯，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常见的不良反应，
1: 病人就不用在全麻的状态下来接受这个治疗了。您的逻辑也很简单，既然当时发现的三叉神经受到压力之后呢，它会很兴奋，嗯，导致病人的心跳、血压会有变化，那干脆我就先给这个三叉神经我要压的那个点啊，给它麻醉了，
0: 对，
1: 我就把麻药精准的放在那儿，
0: 对，
1: 接下来呢我再把它一撑，那在三叉神经无感的情况之下，哎，我的问题也解决了，同时病人也不会有那些其他的风险隐患的出现，嗯，啊，这个想法很妙啊。那么您的这个想法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呢？
0: 因为我以前在做球囊的时候，实话说，手术之前我们会有很大的压力，尤其对高龄的病人，嗯，我们90岁以上的这种三叉的病人做了10几个了，包括100岁的，哇，当时其实患者其实也是相对比较紧张，家属也紧张，那作为医生其实更紧张，嗯，我们不希望术中出现一些特殊情况，这是我们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让这个心率、血压、脉搏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嗯，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这个来进行，哎，打麻药，打完麻药发现，哎，突然一下发现，哎，心率、血压、脉搏不波动了，嗯，啊，安全性高了。
1: 其实，在您的心中是有一个权衡的，而这个权衡，第一是为病人服务，更好的解除病痛；第二呢，其实啊，您也是在解决实际当中除了个体以外，更多的一个群体可能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
0: 您这个说的点上了，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不疼是最初级的一个患者的诉求，也是医生的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嗯，那么如何安全的不疼，实际上是我们跟患者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现在的话呢，还有一些方法，我们叫神经调控。嗯，就是老百姓不想杀神经，
1: 杀神经这好像会后患无穷啊。
0: 哎，对，
1: 你能不能把我的神经给它保鲜活，但同时呢也保我不疼？
0: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手术叫做调控神经，嗯，就是帮助神经来修复。嗯，那么也能达到一个镇痛的作用。
1: 对，
0: 但是两个还是有区别在哪儿呢？如果我灭活神经，嗯，来得快，嗯，立竿见影，复发率也低。如果是养神经的话呢，效果相对出来的慢，嗯，但是没有一些不良反应。
1: 我相信呢，您的这个思路也可以给更多不同的同行、不同领域的医生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嗯，
0: 因为我做临床嘛，也做了大概得有30多年了。嗯，我的感觉，第一个就是，患者的诉求永远是第一位的。嗯，第二个就是，当我们遇到临床困难的时候，一定有办法解决。嗯，这个时候我们要集思广益，嗯，我们要查一些文献，我们可能还要跟相关的这些专家，包括设计的，包括做器械的，包括做电生理的这些专家，然后多去交流，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临床的需求和我们这种设计的需求能够帮助我们会出现一个很好的产品，最终还是让患者受益。我们这种临床的动力其实就是8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嗯，实际上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真的是不能叫

0: 战战兢兢，就是真的叫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1: 嗯，
0: 当你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的时候，你就会想有没有更好的手段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标准或者一个要求。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来进行一个不断的改进自己啊，不断的去进步的一个根本原因。
2: 其实在我看来，很多外科医生的手术已经是非常的精细，有的时候看起来确实啊挺让人紧张的，但是呢，在紧张的背后是您和您的同行一如既往的专业精神和态度，就像您说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正是因为心中有敬畏，所以呢，手下才会特别的专精。在这个专精的背后，才让更多的患者呢解除了病痛，才让医学探索不断向前。那今天呢，我们的这期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下一期科技新视点，再见。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深圳海关连续查获多起手段隐蔽的走私案件，从旅客的内衣里匿藏的名牌手表，到犯罪团伙利用电动轮椅、蚂蚁搬家式的走私白银，走私分子可谓是绞尽脑汁。可是，即便机关算尽，最终都未能逃过海关官员的火眼金睛。
4: 近日，在罗湖海关监管区，一名身着紧身 T 恤的女性游客引起了海关官员的注意。
5: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还故意往远离我的那一侧绕，这些反常的举动种种叠加，明显异于常人，我们就马上把她拦下来检查。
4: 经金属探测仪排查，在女子贴身内衣处查获了3块封装完好、悬挂吊牌的全新品牌手表。
5: 当事人以人身夹藏的方式携带手表进境，涉嫌走私。我们以前查到的类似案件里，走私分子为了遮挡，大多会穿宽松的衣服，但这回我们除了观察着装这些，还通过他的神态和对话异常发现了，所以再结合检查设备，最后成功查获。
4: 如果说藏表是个人小聪明，那么另外一起案件则是团伙大阴谋。深圳海关缉私局侦破了特大系列走私白银案，累计查获了走私白银491公斤，涉案总价值超千万元。多条盘踞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
6: 该团伙呢，呈现化整为零、人身藏匿、异地通关、线上勾连的特征。他们首先在境外采购白银，然后按照0.8公斤到1公斤每包的这个规格精准分装，然后呢，再由这个团伙头目远程遥控指挥雇佣的水客将白银走私入境。
4: 为躲避监管，犯罪团伙将白银加工成为颗粒状，雇佣水客将这些白银绑藏于腰腿部，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走私入境。今年1月至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了2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当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公斤，涉案价值约697万元。更有甚者，团伙还专门雇佣老人，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
7: 第一种呢，是这个老年人他乘坐电动轮椅入境，然后将白银藏在了这个身上，就是以人身藏匿的方式走私。那么第二种呢，是对这个电动轮椅进行了一定的改装，然后把白银藏匿在这些电池箱里。
4: 顺着这一异常线索，今年3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成功抓获了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公斤，涉案价值约416万元。
7: 白银进口按照法律规定是需要缴纳税款的，那么走私白银入境可能会涉嫌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根据刑法的规定是情节严重，最高可能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3: 停在停车场的小车莫名出现了被撞击的痕迹，这些痕迹是如何造成的？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来看福建厦门湖里法院近日发布的一起案例。
4: 事发当天，林先生来到了公共停车场取车时，突然发现车辆尾部和后备箱多处凹陷，明显遭受过撞击。他马上申请调取了停车场的公共视频。
1: 原来是一辆无牌的、没有关闭电源的电动三轮车，违规停放在停车场的公共通道内，挡住了两辆车驶出，两个车主就一起上前去挪动这个三轮车，然后再挪。

0: 车过程中呢，车主廖先生不慎触碰到三轮车的油门，导致车辆失控，意外刮蹭到了林先生正常停放在一旁的车，造成了林先生车辆受损。
1: 事后，林先生将受损车辆送到了 4S 店维修，共计花费了2200元。后续，三轮车车主，也就是一名快递员，以及参与挪车的两位车主廖女士和周先生来到了派出所，与林先生协商理赔。但三名当事人互相推责，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无果后，林先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三名当事人共同赔偿2200元车辆维修费。
0: 我们法院经审理认为，事故完全是由三名被告的不当行为导致的。外卖员违规占道停车，车辆未断电，是本次事故的根本诱因，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需要赔付1100元。挪车的廖先生误碰油门，直接造成车辆刮蹭受损，承担30%的赔偿责任，需要赔付660元。周先生一起挪车，但是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就承担20%的赔偿责任，需要赔付440元。
2: 直播间里，蓝黄金刚鹦鹉拴着铁链，金钱龟在客厅旁的脏水池里游。商家明说没标识卡加钱办，偷偷养没人管，可是法律不认行业潜规则，保护动物无证买卖，买家卖家都踩刑线。一起来看。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的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的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售卖鹦鹉的直播间，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
3: 蓝黄的话我楼下有，我现在带你看一眼可以不？啊，你要看的话你扣个一。
1: 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黄蓝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黄蓝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识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脚环或者标识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识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
3: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4: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然后如果你办了这个证，但是如果你当地的政府不认这个证，你有这个证是没有用的。
5: 这个8000块钱办这个证是找谁办啊？
4: 啊，就是我们这边给你办这个鸟的一个标识卡。
1: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了标识卡，鹦鹉一旦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
4: 像我们北京的客户，在北京里面，他们都是养在家里面，他们都没有证。
5: 你们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吗？
4: 不是，之前都是这么操作了。啊、整个市场现在7、8年、10几年的市场都是这样子，
5: 就
4: 是自己养的，
5: 反正也没人管。
4: 对，
1: 主播承认，这类不按要求附带标识卡售卖的模式已存在多年，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除了鹦鹉，不少保护龟类也是线上宠物交易的热门类别。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壳龟，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佩戴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6: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啊，我们可以先把龟寄给你，然后标识卡办下来的话，我们再寄过去给你都可以的。
1: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规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了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茂名市的沙狼镇被称为龟业小镇。记者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了当地一名龟类养殖户，

0: 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一处居民楼里的养殖场所。记者发现，在这间普通居民住宅屋内有多个小型水池与水盆，养着不少金钱龟。
1: 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型的那个分转站，就是在外面收回来也卖，我们自己的总群在东莞那边，你一个月可能卖百来条吧，小龟可能会更多。
0: 养殖户透露，前几年沙朗镇已经有多名商户因为无证售卖龟类被查处，如今当地具备一定规模的经营者大多申请了人工繁育资质，但在实际交易中，他们普遍不会主动地提供专用标识卡。
1: 一般我们都不给，如果说他特定要求要标识卡的话，我们也会发标识卡。
0: 养殖户介绍，他们销售的金钱龟并非全部是自己繁育的，遇到大宗订单时，他们还会私下向无证散户收购无卡龟。
1: 我们就是大多数都是找散户拿的，那些散户他之所以卖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证，他们不敢在网上卖。然后我们私底下我们自己去收，我们是有证件的，我们收回来的话就没事。
0: 记者随后来到了沙朗镇上塘村，这里不少养殖户以家庭作坊模式繁育金钱龟，已形成了公开的民间散养货源点。记者以收购散养龟苗为由，前往一名养殖户家中探访。这名养殖户表示，龟苗还没有孵化，但可以先看种龟。记者看到了设置在自建楼房八层的养殖场地，仅有几处简易水池，池水浑浊，完全是毛坯房直接用于养殖，条件堪忧。养殖户向记者透露，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2: 从越南进来的？
3: 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2: 对呀、
3: 还是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手上？
2: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这样的。
0: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2: 虽然这个是要的，它属于二级嘛。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证。
0: 在另外一位养殖户家中，记者观察到，金钱龟的养殖场地点就在客厅旁的一间小屋内，客厅堆放了不少杂物，还有摩托车和餐桌。而另外一处用于饲养刚破壳龟苗的屋内，地面脏乱，各种生活用品随处堆放。记者当场询问是否持有繁育许可证，养殖户十分肯定地声称证件齐全，并取出证件展示。然而记者注意到，该证件有效期至2021年，早已失效。
4: 你们这不都过期了？
5: 是啊，现在不怎么搞了。
4: 现在都不需要办这个证了。
5: 不是不用办，这很难自己去找麻烦了。
0: 人工繁育许可证的申请有着严格条件，要具备适配的活动空间、繁育与卫生防疫条件，配套相应的场所设施与技术能力，并符合相关技术及防疫标准。繁育证到期后，必须完成年审复核，才能继续开展繁育经营。记者了解到，养殖户在交易前要申请专用标识，由有关部门到现场审核后，再根据实际繁育数量发放专用标识。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沙朗镇上塘村家庭养龟的现象十分的普遍，不少养殖户家中生活区与养殖区混杂，卫生状况堪忧，完全达不到办证要求，属于无证繁育。对于售卖金钱龟需要附带专用标识，这名养殖户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
5: 怎么是卡？我们不知道啊。我们
4: 野生动物的标识卡呀、
5: 没有没有
3: 没有。你们平常卖就从来都不带那个卡吗？
5: 我们从来没有带那卡，就那种就有，那种做生意那种之前在我们这里收去了，在外面买了就有。
0: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了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这里的养殖龟类品类繁多，场地内的设施较为齐全，种龟们有独立的水池、晒台等设施，其中包含不少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比如黄缘闭壳龟、钻纹龟等。面对记者关于经营资质和合规手续的问题，这名负责人当场出示了相关养殖证件，还主动介绍起了龟类交易所需遵循的溯源标识管理制度。
6: 这个就是标识卡。
3: 标识卡，
6: 它是现在要求就是说一龟一证的意思，就是卖一个乌龟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卡。
0: 这名负责人同时透露，养殖场每年销量可观， 但无法做到为每只龟配备专用标识卡。
6: 但这个标识卡，我们都是不够的。
0: 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印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6: 你还差2000个，你不够，那刚好我大熊有2000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染色证复印个复印件。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以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除了同行私下转让，负责人还告诉记者，标识卡不够可以找其他渠道购买，并展示了微信聊天记录。
6: 他也是卖卡的，他自己在里面上班也卖卡给我们。
3: 这也没多少钱，200块钱。
6: 对啊，不是，他是按数量的，8张，25×8，刚好两。
3: 哦，200块钱啊，这个意思。
6: 就是他在里面上班的，他知道统计一下，就这个证上有谁的额度没有漏吧，他就跟我们说他要卖。
3: 哦，
6: 那他赚到钱就他的事了，反正我们有需求。
0: 为了解办理专用标识的事宜，记者以养殖户的身份联系了茂名市电白区农业农村局渔业资源保护股相关负责人。
7: 你买卖的话，你就凭那个标识卡买卖就行了，你自己在网上申请，你申请多少就办多少给你，我们要去现场看啊。
0: 从无证繁育到标识卡私下买卖，再到走私入境，保护动物线上交易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触碰法律红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守护野生动物还需源头严查、平台严管，让非法交易无处遁形。
8: 现如今，很多宠物的交易都已经电商化了，在网络直播间当中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宠物。而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不少的直播间，你还能看到能平时很少看到的一些稀有的动物，甚至是异宠，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但是在下单购买把宠物带回家的同时，可能有好多的问题是需要你考虑的，因为这背后潜藏着很多的法律风险，比如说走私入境、无证繁育、倒卖资质、无卡售卖等等，这背后都有灰色的利益链条。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欧阳勇律师，我们来看看这起案例啊。其实这个片中的直播间当中买卖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叫蓝黄金刚鹦鹉还有金钱龟，这看起来都挺吸引人的，但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它不是普通的动物，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商家默认它是没证偷养，没人管，而且还可以加钱办卡，无证流通，这样的许诺是不是违反了法律规定？
9: 首先，它违背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有可能它违背刑法的规定。在如果是情节严重，像我国刑法第341条的第一款叫做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整个过程当中你涉及到运输转卖同步触犯运输出售条款，它那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呢，它第28条呢，它是明确规定就禁止非法收购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8: 那可能直播间当中有一些网友没有看到这种专用的标识，而且呢也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他没有这种繁育许可的情况下，那就购买了类似的这类保护动物进行饲养。那这种行为网友们触犯法律吗？
9: 那个不允许。打个比方，你是临时在路上捡到了一只发现了受伤迷途的二级保护动物，你可以临时救助，但是必须在24小时之内报告属地的林业渔业主管部门，不得长期持有。对，这就更不用说你花钱买回来自己养啊，或者再去繁殖干嘛的，不允许。
8: 那片中有一些企业呢，为了谋取私利哈，把这个应该有的一些资质进行了私下的倒卖啊，或者是转借，或者把这个资质来进行复印，使得呢很多的散户从境外走私入境的这个种龟无证繁育，他在挂靠他人的证件来对外进行售卖，等于给他套了个壳，披了个马甲，以假乱了真。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像这样的行为触及哪些法律，会不会构成刑事犯罪？
9: 他 涉嫌行政违法，也完全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首先它一定是构成违法，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是肯定的。比如说它是伪造、变造、买卖、转让许可证件及转

0: 用标识，这个卡所谓的卡或者资质，它是一种行政上的许可，行政许可是不允许用来倒卖的，还有可能它涉嫌非法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它还涉及到你另外一个行政问题，比如说你非法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然后如果你情节严重，它就不是行政违法，它可能涉嫌构成犯罪了，比如说它有可能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就是涉及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还有可能它涉嫌走私，比如说你没有相关批件，你进行走私珍贵动物罪，还有一个呢，非法引进外来入侵物种罪，有可能构成这样的一个犯罪。
1: 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您喜欢网购吗？您的快递每次都能顺利抵达吗？当一通陌生电话打来，对方自称快递客服，告知您快递受损丢失，要给您进行理赔，有这好事吗？来看前不久江苏盐城袁女士的一段遭遇。
2: 近日，江苏省盐城市民袁女士将一面精心制作的锦旗送到了富宁县公安局天鹅湖智慧警务室民辅警的手中。这面鲜红的锦旗背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资金保卫战。今年8月，该警务室接到了预警指令，辖区袁女士正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电话无法接通。民警一番寻找后，通过其家属得知，其正在自家门店内，便立即带队前往。
3: 也打电话给你的，你手机上都是皮夹没送了那些人的，
4: 皮夹没送了呢？
3: 有啊。
2: 辅警徐诗亚接过了袁女士的手机时，手机已经黑屏，无法正常操作，其卡内的1.9万元已经被转走。而此时母女二人仍以为是客服正在办理快递退款业务，完全没有察觉已经落入骗局。
3: 你等着点，去看去把卡拿了250万，
5: 怪去怪不得去了，好骗你开始的，你真被那个女人拖光了。
2: 民警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卡针，迅速拔出了 SIM 卡，但却发现屏幕共享并未中断。
5: 不透露了，有显示的，有什么手机啊？
4: 前面，
5: 靠得近吗？
4: 就最前面，好像。
5: 把你的妈喊的。
6: 妈，
5: 你给我找上手机，你把手机，你去把那个旧网店，你把那个地址给占了。
2: 一行人火速前往了附近的手机维修点，终于将手机彻底关机。随后民辅警立刻带着袁女士奔赴了多家银行网点，逐一核对其名下开卡和资金情况。
5: 这手机被女的偷光，这个银行上的提车子快递都挂着出去开了，起这不是那种就你名下是
4: 他银行
5: 没有旁的银行卡。
2: 一番操作下来，袁女士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变得慌张起来。
3: 你说这个挂嘛，就你弄你就电脑嘛去收了就行了，这个跟
4: 你刚来到一样的，
3: 那租一下
4: 啥一样的，
3: 租车，你租过那个啥子
4: 哪去租？
3: 不然跟来的还有个酒呢，再租酒呀。
2: 就这样，民辅警凭借迅速的反应和果断处置，成功保住了袁女士多个账户内共计105万余元的存款，已被转出的1.9万元也及时拦截退回。
7: 经核实，当事人接到冒充快递员的来电，对方谎称快递异常可给予3倍赔偿，以指导理赔为由诱导其下载 APP 开启屏幕共享。
2: 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暗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面对陌生来电保持警惕，不轻信理赔说辞，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守住验证码这条安全防线，如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接听96110预警劝阻电话，绷紧反诈之弦，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1: 高薪加证，免考拿证，还能当股东分红，听着像机会，实则是陷阱。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深圳宝安这家众顺家政，看看怀化来深圳务工的梁女士是怎么被老乡的话术卷走3480元的。
2: 52岁的梁姐来自湖南怀化，今年4月初，她在老家时刷到了一则招聘视频，对方自称是怀化人，在深圳开了一家家政公司，因为业务需求高薪招聘家政服务人员，恰逢她当时无业待岗，家庭负担重，而且有一笔外债， 于是就在那名老乡的指引下，从老

0: 老家来到了位于深圳宝安区的众顺家政公司，但交了3480元的培训费之后，对方承诺的高薪工作却未能够落实。
1: 想挣点钱，搞得出来嘛，钱没挣到，给骗了。
0: 记者在某视频平台检索发现，仅用户名包含深圳众顺的账号就有几十个，当中大多数的文案同画面高度雷同，部分账号通过 AI 换面打造精英人设，或者生成剧情短视频，着重宣传其高薪家政工作。记者随机挑选了一个视频账号，以求职者身份私信对方。很快，一位自称是公司股东兼经纪人的姓朱的男子电话联系上记者。对方简单询问之后表示，记者完全符合公司的招聘要求，随时可以入职。
2: 股东啊，经纪人啊，护工啊，这三个方面。
3: 这经纪人或者股东需要怎么样一个流程呢？
2: 7000多块钱。你要是股东一个股就是50000块。
0: 朱建威介绍，众顺集团规模大，岗位多，待遇高。入职护理工，个人只需要交3480元，公司培训7日就可以获得高等级职业技能证书，公司包发证，无需任何考试。上岗之后，每个月薪资少则6000-7000，多则1-2万。
3: 这个证是合规的吗？
2: 合规的啊，开玩笑，广东省最大的，你像众顺集团，
3: 就是他这个证是人社认定的那个职业技能证吗？还是说？
2: 对，全国通用的，网上查得到。
0: 朱建威表示，如果觉得护理工收入没有达到期望值，可以入职公司经纪人岗位。这个岗位只需要在办公室发布招聘视频就可以，视频发布制作全流程都有老师跟进，待遇好，薪资高，工作很轻松。
2: 40%的提成，每一年分红。假如说你招这个员工3000，你就提成40%，3-1200嘛。他这个有一点点像那个传销的模式，但是咱们众顺公司呢，集团公司呢，上过中央电视台的，目前是全国最大的一家家政公司。
0: 企业查询平台信息显示，深圳众顺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注册地址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长兴科技园4栋3楼。8月14号，记者前往了该公司的注册地址走访。
3: 这里呢是众顺家政的工商登记所在地，那现场呢已经是人去楼空。不过在办公室的地面，我们看到这么一本众顺家政的沟通宝典。那我们粗略翻了一下，那宝典内容主要是众顺公司的招聘人员如何利用话术把这些异地的求职者引导到深圳来面试入职。
0: 园区物业人员介绍，众顺家政入住2年多，租了3楼近1000平方米用于办公，生意挺好的。但近期不时有人到该公司讨要说法，给周边企业的日常经营带来不小影响。园区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对其实施了清退，7月底已经完成了全面撤场。
4: 因为经常找麻烦啊，天天报警很烦，我们也搞得很烦，所以园区不给做，不给他做，我们就叫他走。他的证办不下来，不给他办，
0: 梁姐的3480元没换来高薪，只换来了空办公室和假证书。法律早有定论，用人单位招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包发证、拉下线已经涉嫌诈骗与制假。众顺已被清场，但套路还在跑。记住，入职前先掏钱的高薪全是违法套路，留好证据，打12333或110。
5: 葛先生和沈女士结婚之后共同抚养孩子12年，离婚之后通过亲子鉴定，葛先生得知孩子并非自己亲生，于是起诉前妻，要求返还多年支出的抚养费、教育费，同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沈女士称，双方共同生活多年，葛先生实际早就应知情，不该赔偿。如果婚姻关系中发生欺诈性抚养，不知情另一方能否主张返还抚养费并索要精神赔偿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可以的， 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负有相互忠实义务。沈女士隐瞒孩子不是葛先生亲生的事实，导致葛先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了12年的抚养义务，已经构成欺诈性抚养，属于有其他重大过错的情形。葛先生对非亲生子女没有法定抚养义务，在被蒙蔽情况下付出的抚养费等属于实际财产损失，可以要求沈女士返还。同时，葛先生如果因该欺骗行为遭受了严重精神损害，就有权主张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沈女士提出，葛先生早就知情，需要拿出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能以此免除赔偿责任。
5: 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要同房的时候，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辞三个孩子，其中两个不是亲生的。
1: 他妈妈也不知道说他的亲生爸爸是谁。
0: 做了这样的事儿，他有脸面对吗？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我们先来关注一起强制执行案件。都说这远亲不如近邻，可是房山区的王某和刘某某两家呀，因为门前的一条路闹得是不可开交。法院判决。

0: 的孩子，两个儿子均无生物学血缘关系。真相曝光后，双方矛盾激化，多年的金钱与父爱付诸东流。钟先生遭受巨大打击，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与两个儿子不存在亲子关系，抚养费、精神损害赔偿将另行主张。
1: 今天如果说判决结果下来之后吧，我就和这两个孩子就是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就彻底的，就是说以后可能见面就是陌生人了。
2: 没有交父亲的时候您什么心情？
1: 心里很难受，养了他这么多年，就感觉那得有多大的仇恨，你说能让一个孩子这样。然后我找机会我去和他沟通过，我说有什么错你跟我说，我改啊，我说你以后该怎么称呼我还要怎么称呼我，是不是啊？他也是没说那个拒绝，但是他就不说话。我想当庭问一下，看看能不能说把他的亲生父亲给他找出来。你毕竟老三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的，但是老大呢？老大我们否认完亲子关系，他就是成了没爸爸的孩子了。他妈妈也不知道说他的亲生爸爸是谁。我感觉他妈妈不可能说不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希望他的亲生父亲能对他好一些吧，这样我还能放心一些。
0: 除身份认定之外，两个孩子生父的下落也是钟先生的心结。本案此前已经历经多次开庭，被告仅第一次到庭。8月20号，本案再次开庭，被告依旧没有到场。
1: 意料之中，我感觉他不能来，因为前前后后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开庭也开了好几次了，就第一次开庭他到过现场，后续的然后他一直就是不出现。做了这样的事他有脸面对吗？
0: 根据民法典规定，对亲子关系有正当异议，可以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提交充分证据，另一方拒不到庭，不配合鉴定，法院可结合现有证据予以认定。钟先生表示，判决结果出来后，他将提起赡养费、精神损失费等相关诉讼。我们栏目将持续关注事件进展。
3: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4: 来，宝贝，
3: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5: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3: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6: 2026年8月18号中午12点，大兴消防救援人员啊，接到居民求助，说家里进来一只蝙蝠，在屋里是横冲直撞。记者了解到，近期消防人员接到多起类似求助，那么家里进了蝙蝠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7: 2026年8月18日中午12点左右，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居民求助，他们家的卧室进来一只蝙蝠。救工特勤站的队员赶到居民家时，这位不速之客却藏了起来。
8: 发现那个蝙蝠钻到空调的缝隙里面，只露出了一个很小的一点黑点。
9: 是不是露个脚
10: 盆儿呢？
8: 盖儿，然后掀开之后，当掀开那一刻，蝙蝠飞出去了。做好了全套防护措施，戴上手套，戴上护目镜，进行捕捉。它的牙齿非常锋利，做出了一顿准备攻击我们的样子。
7: 最近一段时间，蝙蝠频频造访居民区。据了解，夏季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整体活动频率和觅食需求大幅上升，加上今年夏天高温多雨，城市里绿植茂盛，水系充沛，蚊虫飞蛾成群出没，为爱吃虫的蝙蝠提供了丰盛的自助餐。2026年8月21日凌晨2点多， 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救工特勤站再次接到求助，

0: 又有一只蝙蝠飞进了居民的家里。
1: 我们进去之后未发现蝙蝠的行踪。
0: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这位夜行者隐身于卫生间的角落，找了半天才把他找出来。
2: 没有看见吗？没飞出去吧？
3: 人家蜗居这么小，他又跑哪了？
1: 最后是在那卫生间的角落里面发现他的行踪。
2: 出不来啊。
4: 据我们观察，城市住宅普遍存在各种空洞，例如未完全密封的空调管道孔、破损的纱窗、无防护的通风管道、阳台墙体缝隙等，这些孔洞都可能成为蝙蝠入户的通道。
5: 蝙蝠是具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部分种类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北京一共记录约18种蝙蝠，常见的是东亚蝠蚁，城市居民家里闯入的基本都是这一种，大多是因为夜间飞行觅食而迷路，飞进了咱们家里的楼房。
0: 东亚蝠蚁是城市和乡村傍晚天空中最常见的蝙蝠种类，它们喜欢栖息在建筑物里，尤其是老式瓦房的房檐下、天花板和墙缝中，常常三五成群挤在一起，傍晚出动捕食蚊子等小型昆虫，到了冬天则会进入冬眠的状态，一般在6到7月间产崽。
4: 消防部门建议居民排查并封堵家中各类孔洞缝隙，尤其要注意空调管道孔是否完全密封，夜间开窗通风时优先关好纱窗，及时更换破损纱窗，一旦蝙蝠进入室内，不要徒手拍打、追逐、捕捉蝙蝠，静置等待蝙蝠自行飞出。
5: 家里进蝙蝠的正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首先要把它关闭卧室门，打开室内的灯光，敞开窗户，人暂时离开房间，蝙蝠就会趋向暗处，向室外飞离。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蝙蝠属于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不准打，不准下药，不准火烧熏杀，违规会被处罚罚款。
6: 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我就是这两天接了一个阿姨，她是叫腿脚都不方便，我已经接了她两天了，因为她老头子在住院。我今天我是每天说话很准时的，是7点钟她在这里等我，然后呢我打她打了3次电话，

0: 速的情况下径直冲出路面，撞上路边一堆砖块，猛烈撞击下砖块散落，小客车车身甩尾横停在行头盔时，致命伤害风险是戴头盔者的三倍以上。正确佩戴头盔则能降低60%-70%的头部重伤和死亡风险。
1: 电动车佩戴头盔的这个问题之前可能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一个规定，但是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然后这次修法它的意义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以法律的形式，你骑行电动车和乘坐电动车的时候，你就要强制性的佩戴头盔。
0: 目前该修订草案处于初次审议阶段，尚未正式落地实施，后续立法部门也将结合社会意见、执法实操难点，进一步细化配套细则，统一执法标准，平衡便民出行与安全管控，持续完善现代化道路交通治理体系。北京台报道。
2: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咱们稍后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6: 每一辆货车的车身高度都不是一个固定值，货物堆叠的高度、扇布收放的状态、轮胎气压的变化都会影响车辆通过限高设施时的实际高度。如果不把这些变量纳入考量，仅仅凭经验或者记忆来判断能否通过，就是在把自己的安全交给差不多。这里是晚上6点多的白纸坊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在眼前的路面上井然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货车沿着车道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货车行驶到白纸坊桥下时戛然而止，看来是遇到麻烦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这辆货车的自动篷布机与限高梁的横梁发生了接触，它被卡在了这里。而慌乱的当事司机竟然启动篷布机想要摆脱限高梁，却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货车的车身似乎是被限高梁卡得更紧了，完全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境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只能无可奈何地给轮胎进行放气。然而光是这些动作还不够，民警通过对现场的观察又迅速调来了一辆挖掘机。从画面中看，这辆挖掘机的驾驶者将铲斗向上抬起后，将限高梁的横梁轻轻地顶起，直到这时陷于困境下的货车才从限高梁下狼狈万分地退了出去，而后选择其他行驶路线。 由此可见，驾驶货运车辆的司机朋友们必须清楚自己车身的详细高度，

0: 认识到与限高粮的规定高度之间是否有足够的富裕量保证安全通行，可千万别像这位司机似的鲁莽地奔向限高粮，却最终失了算。侥幸是一种概率性的事件，您闯一次红灯可能没事儿，闯十次可能也没事儿，但是概率的累积效应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待一个触发点。当您认为每次都安全而放松警惕时，触发点就在前方。这里是凌晨四点多，顺义区白马路与南辰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路口里面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之后，车辆开始进入了路口。可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自北向南闯了进来。您接着往下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完全没有把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放在眼里，闯红灯想要抢过这个路口。由于刹车不及，一辆自西向东行驶的工程车打断了这位骑车人闯红灯而过的梦想，他被连车带人一并撞翻在路口中，相撞过程令人看着揪心。估计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伤得不轻。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后，这辆工程车里的人急忙走下车来查看那位骑车人的情况，撞击造成的疼痛令他无法起身。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这里，据了解，被撞的骑车人腿部受伤，所幸意识还算清楚，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交通参与者出行之前首先要想到的就是在复杂的行驶环境中如何能够保证自身的生命安全，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凭借侥幸能让自己在违反法律法规的道路上如愿以偿。闯红灯一类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换来的只能是一次痛苦的事故经历。安全车距从来不是一个固定值，路面状况变了，车速变了，视野变了，车距也必须同步调整。晚上12点多，在左安门桥上的这个环岛处，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环卫作业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及，导致车身在此处的路面上发生了剐撞事故。仔细看看，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变形，而环卫作业车也出现了一定的车损。在此我们要提醒出行者们，在左安门桥上的这个环岛处多次发生过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或者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相撞事故，因此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来到这个环岛附近时，都请遵规守矩的按序行驶，小心翼翼的相互礼让，切不可因为忽视交通安全一味穿插争抢而造成躲闪不及的严重后果。
1: 今年北京南站完成4个地下停车场的升级改造，设在停车场的智慧大屏格外引人注目。旅客约的网约车在哪里啊？在大屏上都是有精准定位的。北京交通枢纽的治理正从重秩序求效率向服务的便捷与舒适转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块智慧大屏背后的那些改变。
2: 上午10点，来自山东的申女士带着一家老小抵达北京南站。网约车候车区的变化让很久没来南站的她惊艳不已。
3: 特别高科技啊，什么车在什么位置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2: 网约车停入车位后，申女士根据精确到车位的导航轻松找到自己的车。
3: 带着老人小孩走不快，如果在通道上后面的车滴滴的催，我们带着孩子这放行李箱放婴儿车的还是挺不方便的，现在到这儿的话就可以慢慢的来，不着急。
4: 踏实了是吧？
3: 踏实了。
5: 一块大屏是怎么做到让旅客出行更踏实的呢？旅客在候车区里候车时，当自己的网约车进入停车场，大屏就可以通过语音播报和图像显示精准的显示出车辆的进入的轨迹和停靠的车位。那旅客呢，通过扫一扫输入车牌号就可以得到车位级的导航，按照导航轻松的找到自己的网约车。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司机不催，旅客不慌，出行自然更踏实。
6: 北京南站呢，作为一个运行了18年之久的首都大型交通枢纽，它的地下停车场存在着设备设施老旧，造成了寻路难、接驳慢、体验差等出行问题。
4: 像以前的话，你的效率很低，因为你车在哪儿你不知道，人找车，车找人，都是找不到的。
7: 以前在这边接人的话，就感觉乘客在哪儿，然后也不好找，找了半天吧，还要反复确认位置，乘客也抱怨，让司机也抱怨。
5: 看似简单的抬头看屏，背后是研发人员历时三个月的实地踏勘，从硬件定制到系统研发，再到数据打通。空间升级的一整套智慧升级改造，
8: 这套的系统通过蓝牙信标吧，把它整个组建了一个这个地下空间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电子地图，把我们的一些车位的信息和我们人怎么样更快的识别到或了解到这些车位相关的一些状态，然后把这三块的数据进行一个打通。
9: 现在秩序比较好嘛，车子从哪进从哪出都比较规范，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拥堵问题。
6: 智慧系统的这种实行，进出厂的效率较改造之前提升了约70%左右，平均的进出厂时间不超过10分钟，相当于1小时多通行了500辆车左右。
10: 我们的业务的导向可能时候是一个管理者的导向，但是未来可能我们导向要向这个用户来进行转变，可能以后这个智能交通的发展也罢，城市交通治理也罢，要把我们真正的这个着力点服务于真正的交通问题啊，才能更好发挥它的效果。
2: 智慧城市不只是高大上的技术概念，北京南站的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靠流程优化、数据打通、智慧设备落地，解决群众出行的高频痛点，正是智慧城市建设小切口服务大民生的生动实践。北京台报道。
1: 那么在地铁站里又有哪些智慧化的改变呢？继去年地铁双井站建成了智慧车站样板间之后，北京地铁智慧车站建设又取得了新进展。8号线王府井站作为2.0版智慧车站的代表，目前已经完成了建设，我们来了解一下。
11: 今天上午，地铁王府井站垂直电梯口出现了推着轮椅的乘客，站内视频智能分析系统立即识别拍摄，并将这一情况推送到王府井车站的站务管理系统。
12: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轮椅乘客是有家属陪同的，那如果这名乘客没有家属陪同，我们会立即到现场协助这名轮椅乘客进出站。
11: 王府井站日均进出站客流量达到9万人次，但是站务员的数量只有几十名，如何做到及时关注并响应每一位乘客的出行需求呢？车站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就能时刻帮助地铁站务员盯着车站各处的情况，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实现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进行先期应急处置，保障乘客出行安全，优化乘客出行体验。这便是北京地铁智慧车站2.0版的功能之一。目前王府井站作为进阶版智慧车站，已形成全域感知、标准管理、闭环处置的完整智能运营体系，其中关键一环就在站务人员的手腕上。这是腕带 PDA 手持终端，任务工单一键下发，现场处置、信息回传全部线上闭环。
12: 以前我们车站巡视的时候呢，是通过人工到现场去巡视，然后之后再回来再填写纸质版的台账。那现在呢，我们带上终端到现场，利用终端上面的摄像头，可以在现场进行拍照，然后再实时回传到系统中，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11: 自去年在双井站打造智慧车站建设首个样板间以来，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
13: 后续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11: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有市民拍到了一段暖心画面，一辆公交车进站之后开启了侧倾模式，车身顺势向站台一侧倾斜，有效缩小了车身与站台的高度落差。那画面当中，一位拄拐的老奶奶步履缓慢，颤颤巍巍下车，驾驶员在全程耐心的等候，直到老人安全离开站台，车辆才恢复常态，平稳驶离。那不少市民觉得这项服务是很贴心的，其实啊，这项服务早已经落地多年，也成为为了公交常态化的便民举措。记者随即来到事发车队，实地探访现在公交车贴心的无障碍便民功能，我们来看看。
14: 晚上运7点多车运营到那地铁路能站，到站的时候我发现车厢里有一名老年乘客，他提了一个小吃，又那手拄着一拐杖准备下车，回来我就把车停稳以后， 车辆给那个老年人测警一下。
15: 一般什么时候会使用这个车辆测警功能？
14: 像上下车不方便的老年人，或者是抱着那个小孩的那个，都会使用。
11: 在公交停车场内，公交司机王师傅现场演示了车辆测清便民功能。

0: 哎，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按照提示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那从区域分布来看，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西城、东城、海淀、丰台、通州等区市民紧随其后。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安祥北路东口，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车辆行驶中右手一直在操作手机。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消息晚一点回没关系，交通事故没有重来的机会。开车刷手机看信息看似小事，实则埋下巨大安全隐患，千万别因小失大。接下来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投诉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安慧桥，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非常的危险。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高速路中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我们来看最后一起开车时使用手机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南二环，一辆小客车驾驶员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司机在驾驶时双手使用手机，像是在拍照。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分心驾驶害人害己，作为驾驶人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分心才安心。下面的时间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2: 我们在拍摄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时，我们首先要能拍清车辆的号牌。
1: 导航时紧盯手机，等于拿全车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性命冒险。短暂的分心，极易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留下无法弥补的伤痛。驾车请放下手机，专心目视前路，平安出行才是头等大事。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0: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高速行车千万不能大意。近日，江西宜春的宜丰高速就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满载货物的半挂车行驶当中，突然失控甩尾，车身侧翻，车头直接冲出了桥面，坠落到桥下，堪称惊魂现场。那万幸的是，司机有惊无险。我们来看看。
1: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看见一辆重型半挂车车身侧翻，横在高速路面上，而车头直接冲出护栏，坠落在两座高架桥的间隙下方，落差足足十几米。挂车司机独自被困在桥下，四周无防护，处境十分危险。但好在他全身多处只是轻微擦伤，可以自主活动。
2: 师傅，你怎么下来这么高的地方？
3: 这突然甩尾了，控制不住了。
1: 据司机描述，事发时路面没有其他车辆，自己独自在货车道行驶，车辆突然失控，漂移甩尾，最终酿成事故。而这辆半挂车当时运载了30吨百货货品，整车冲击力极大，能平安躲过致命伤害，实属万幸。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0: 一把遮阳伞骑车时撑在头顶，挡得住太阳，却挡不住意外。在重庆，一辆行驶中的两轮摩托车伞突然脱落了，那车辆瞬间失控，连人带车撞上了路边的大树。我们看看公共视频的画面。
1: 公共视频显示，一名男子驾驶加装遮阳伞的电动二轮摩托车行驶至一公交车站附近路段时，意外突然发生，车身加装的遮阳伞瞬间脱落，直接导致车辆重心失衡，连人带车重重撞上路边行道树。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所幸他骑车时佩戴了安全头盔，有效规避了致命伤害。
0: 在江苏，有一个15个月大的婴儿被锁在了密闭的车里，车钥匙也被落在了里面，车门怎么都打不开。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的危险程度啊，那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车内的温度也越来越高。好在消防队员到达了现场，最终破窗实施了营救。那孩子又怎么样了呢？我们来看看。
1: 家长介绍，当时准备带孩子出门，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回家拿东西，车钥匙放在车内，没想到车门自动落锁，无法开启车门。密闭车内温度逐渐升高，消防员赶紧用胶带对车窗粘贴固定，尝试无损开门施救。经过多次尝试后，始终无法打开。在征得家长同意后，消防员利用破拆工具迅速将车窗敲碎，顺利将孩子救出。
0: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
4: 这里是上午9点多，东三环的燕莎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男士侧躺在桥下的路口里，在他旁边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在不远处停着一辆深色小客。不用说，眼前又是一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事故，而那位受伤的男士应该就是这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血肉之躯与机动车发生碰撞，被撞者的伤痛程度可想而知。仔细看看眼前这位骑车人，头部像是流了不少血，让人看着倍感揪心。很快处理现场的民警和医务人员就赶到了燕莎桥下，医务人员首先对被撞者受伤的头部进行了紧急的处理和包扎，而后再将他送往附近医院。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在通过路口时都要谨慎小心，骑车人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而司机们呢，进入路口后更得控制好车速，观察周围的情况，只有不断提升对交通事故的防范之心，才能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凌晨1点多，在广渠门桥南侧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里停着一辆大货车，它并没有继续向前行驶。据报警人讲，自己驾驶这辆大货车来到广渠门桥南侧时，感觉到自己的车身高度超过了前方广渠门桥的高度，于是不敢继续行驶，报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指导这位大货车司机向后缓慢倒车，最终他由主路转进了旁边的匝道桥，摆脱了眼前的困境。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在行驶当中，除了要注意观察立交桥和限高梁上的限高标志以外，更要了解所驾车辆的车身高度，算清楚车身高度与限高梁和桥体之间是否有足够的空隙，自己能够安全通过。司机们只有把安全的功课做足了，才能够避免超高卡桥的事故出现。下午1点多，在花园桥东侧的路面上，一起事故发生在道路中间这儿。推上去仔细看看，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竟然撞到了路中的隔离护栏，它的后半个车身被卡在受损变形的护栏上， 而身在小客的右前侧车身撞毁情况非常严重。仔细看看，倒在路面上的护栏达十几扇之多。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身侧小客行驶到此处时，由于司机出现了迷糊犯困的状况，导致手中的方向盘失控，车身陡然撞到了路中护栏，酿成了眼前的局面。此时，头部受伤的当事司机已经前往附近的医院。至于说这辆身侧小客，因为车辆性能受损，轮胎错位，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在此，我们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司机们在驾车时要注意开窗通风或是启动空调，以降低车内温度，保持自身清醒的头脑，尤其是中午驾车时。此外，司机们还是要注意休息，以防止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再会。
4: 作为交警，每天处理的交通事故中，总会发现一些驾驶员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而惹上麻烦，比如说低头看一眼手机，抬头调一下空调，弯腰捡一下物品，这些转瞬即逝的分心瞬间，看似不影响驾驶，却能让车辆瞬间失控，让平安支离破碎。这里是上午十点多，小白楼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面上的车辆走得非常顺畅，但是这种理想的驾驶状态并未持续很久，在眼前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即将发生一起多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当我们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一辆深色小客不知是出现了故障还是有什么其他，在行驶当中突然减速停住，当他再次缓慢向前时，从后面开上来的另一辆深色小客因为措施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紧接着一辆黄色小客跟一辆深色小客追撞上来。仔细看看，驾驶这辆黄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在事发之后晃晃悠悠地赶紧走下车来，看得出他们在撞击过后感觉有些难受。不仅如此，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追撞黄色小客的深色小客还跟后面的两辆深色小客发生了互相追撞，眼前是一起六车追尾的事故。在几辆事故车中，受损程度最为严重的就是这辆黄色小客，它的车前部和尾部都被撞毁，已然无法继续行驶，后面三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同样不小。万幸这六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发生这样的追尾事故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司机除了车速快跟车距离过近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行驶当中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未能对前方的行驶变化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分心事故的根源是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忽略了驾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出发前设置好导航，调好温度，回好信息，做好这些简单的准备工作，就能杜绝行驶中大部分的分心操作，也能守住我们出行的平安底线。
6: 这里是上午十一点多，七棵树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自南向北行驶的车辆纷纷减慢了速度。就在这时，一位交通安全意识不强的司机出现了。您接着往下看。 事发之前，这位驾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面包车司机没有注意到前方车辆已经减速这一变化，眼瞅着快要撞上了，他才醒过味儿来。虽然紧急踩下了刹车踏板，可面包车还是与前方行驶的一辆白色小客发生追撞。不仅如此，失控的面包车整个侧翻出去，而被撞的白色小客又撞上了行驶在前面的另一辆白色小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面包车里的人已经爬了出来，他们侥幸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赶到现场的民警叫来几位司机，一起把这辆侧翻的面包车正过了车身。该车的前部和顶部受到了重创。对于这起事故的

0: 被遏制，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谣言凌虐的那个男邻居。
1: 对，像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虚假指控最大的恶，可能不是伤害了某一个男邻居，而且它消费了整个社会的信用额度，让真正可能的受害者未来要付出更高的信任的成本。所以司法机关在还清白人清白的同时，能不能考虑启动对恶意诬告诽谤的后续的追责程序，无论是治安处罚、民事赔偿，还是刑事追责。只有让法律后果真正落在诬告者的身上，才能斩断这种低成本诬告的链条，否则我们法治的尊严也可能会被这种零成本的谎言反复的践踏。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好，再来关注8月26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了例行记者会，在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有关部门敦促在斯威士兰的中国公民撤离，并建议其他人员不要前往，理由是当地存在安全和电诈问题，外交部能否进一步介绍原因？
2: 当前斯威士兰的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的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发布安全提醒是世界各国的惯常做法，中方一贯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
3: 会上有记者追问，能否介绍中国有没有因为电诈问题对其他国家发布领事提醒？
2: 此前我们也发布过类似的安全提醒。关于这次的安全提醒，我想强调的是，鉴于当前斯威士兰的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电诈网赌活动猖獗，中国政府为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稳慎评估后发布了安全提醒。
3: 北京台报道。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我国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近期发布的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也得到各方积极响应。8月26号，北京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试点丰台内容创意分园正式亮相，园区已构建起复合型空间格局，累计吸引600余家市场主体入驻，其中广告及上下游关联企业达300余家。此外，国内首个影视级 XR 扩展现实虚拟拍摄与云演绎全链条服务基地南中轴 XR 云演绎中心已在此落地投用。
1: 来关注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的决赛如期上演，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骄队跑出了8秒64的好成绩，继开幕式上跑出9秒39，复赛跑出8秒85之后，再次进化，刷新了百米竞赛的记录。
4: 大型组比赛开始，速度都非常的快，而且在跑步上各有各的。
5: 在刚刚，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我们见证了人形机器人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在决赛上，我们来自北京天宫的人形机器人跑出了8秒64的好成绩，这个成绩超过了预赛，超过了复赛，甚至超过了人类的世界纪录，整整快1秒钟。
3: 8月26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00米大型组比赛中，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以8.64秒的成绩强势夺冠，成功卫冕，再度超越人类世界纪录。依托惠思开悟平台大小脑运控体系，北京天宫延续了极速竞技优势，持续刷新国产人形机器人速度上限。小型组决赛冠军同样来自北京天宫刷屏全网的娇羞跑机器人，取得了11秒98的好成绩。娇羞跑姿的背后是人形机器人从模仿人类动作走向自主生成动作的重要跨越。
6: 重点就是在我们运控团队，他们付出了非常大的精力。
7: 我自己亲身感受，我就感觉是
6: 这个行业真的是日新月异的发展，技术的迭代是非常的快的。我们基于北京，然后扎根在这里。
7: 为期五天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落幕。这五天里，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名场面。人形机器人打破了人类100米、400米、1500米跑和跳高的记录。

0: 显示出了强大的运动能力。当然我们也看到过相反的名场面，有的机器人在跑道上梦游，有的摔到四肢都飞出去，零件掉一地，甚至当场冒烟起火，全场都笑疯了。当然大多数都是善意包容的笑，不过我们也的确听到了不少杂音，还看到至少有一家国外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评论员们专门拿出了这些场面来一顿嘲笑。怎么说呢，只能用无知的傲慢来形容。他们可能不记得马斯克的猎鹰火箭在成功进入太空之前至少失败了三次，第一次成功回收之前至少失败过六次，火箭静态试验曾经爆炸，连卫星带发射台全部炸毁。但真正从这些所谓的失败中走过来之后，现在的 SpaceX 成为了目前全球最厉害的商业航天企业。他们大概也不会知道，去年机器人百米的最好成绩还是21秒50，今年就来到了9秒32。去年400米冠军的成绩是88.03秒，今年是38.15秒。这种进步让全球媒体都发出了惊叹。昨天我还说到娇羞机器人，它是自我迭代发明了人类没有想到过的高效跑步姿势，这些其实都是从一次次的跌倒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只有在无知人的眼中才会觉得这是失败，而在算法专家的眼中，每一次跌倒换来的都是宝贵的数据，都是迭代进步的起点，某种程度上甚至要比那些成功案例更宝贵。所谓失败只是人形机器人突破极限不断进化的燃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呀，不仅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是赢家，摔了的也是赢家，那些跌倒换来的数据都会变成未来走进火场病房走进你我家中的脚步。记住2026年的冰丝带，它不仅是赛场，更是送给人类未来的一张入场券。
1: 确实就像藏宇说的，也许两三年之后再回顾今天的比赛，我们会发现很多决定性的改变可能就来自赛场上的失败。好，继续来关注今天机器人5v5的足球赛决赛也如期举行了，清华大学火神队与意大利代表队展开了巅峰对决。
2: 上届5v5足球项目的冠军清华火神队在今年一路过关斩将，凭借成熟的多机协同算法、精准的运动控制技术闯入决赛。赛场上双方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完成跑位、传球、防守、射门等动作，对抗节奏非常紧凑。
3: 5v5 足球赛对机器人群体决策、实时通信、动态平衡能力要求极高，代表着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顶尖研发实力。清华火神队队员发挥稳定，攻防两端配合默契，上下半场各15分钟。上半场清华火神队5-1大比分领先，下半场清华火神队成功守住优势，以10-1的比分再度站上5v5足球项目最高领奖台。
4: 我们在比赛中的话，可以看到和其他队区别在于，我们可能在中后场更多去使用传球来把球向前疏导，然后在前场一些比较好进攻位置的话，会使用大力的远射去完成攻门。我是在实验室其他的师兄的工作基础上，然后针对我们新的这个硬件本体，然后去做了一些更多的这种硬件上适配以及这个算法上的优化，使得它能够做到更高效，然后更准确的去完成攻门。
3: 北京台报道。
1: 那这场光鲜流畅的赛事背后又是如何化解临场的突发状况，守住赛程零失误运转呢？在这场硬核的科创盛会当中，一群青年志愿者默默驻守幕后，用专业细致的服务为整场大赛稳稳托底护航。
5: 机器人的和工作人员的牌都没问题吧？咱们那个胶布胶条在哪？缺一张机器人的号码牌，对吧？
6: 在赛场入口处，志愿者常鹤宇穿梭在参赛队伍中间，与即将上场的赛队一一交流确认。
7: 我是主要在竞赛部负责工作，承担的任务呢，第一个是在赛前核发参赛的号码布，引导他们进场。在赛中主要就是进行一些应急处突，协调交流，维护这个大赛的正常运转。
6: 入场截止时间临近，突然有赛队找不到参赛号码牌，
5: 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名字，然后对应出他的号码，然后我们才能打印。
6: 面对突发状况，常鹤宇快速得对信息，补打号码牌，顺利把参赛队伍送入赛场。据了解，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较首届实现全面体制扩容，赛期由3天延至5天，设51个赛项，1301场比赛，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
8: 赛事扩容呢，也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志愿者服务需求的大幅增加，岗位需求呢，也是覆盖了注册。 接待、竞赛辅助、技术保障、观众指引、语言服务等十余类业务。
6: 据了解，在本届赛事期间，来自首都12所高校及社会面公开招募共有800余名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他们共同在赛场内外构筑成一道亮眼的蓝色风景线。北京台报道。
1: 提到小龙河，是流经北京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水系，也是城区的行洪河道。而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把它叫做了不收门票的京城夏日清凉聚集地，因此走红的小龙河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游泳跳水。但是记者探访发现，这里看似是消暑乐园，实则暗藏危险。
3: 近日，记者来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公园内河道中段看到有不少市民聚集跳水。在一座加装护栏的桥上，不断有人跨过护栏跳入水中，还有人表演空中转体入水，引来阵阵喝彩。
9: 漂亮！
10: 哎呦，
9: 转体280度，280度，漂亮。
3: 跳水者年龄各异，还有不少孩子加入。有跳水者表示，人跳下水不会触底，没有事儿。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9: 我去年有一次脑袋破了，就扎了点。
11: 哦，你去年有一次？
9: 就在北京8月份那会儿。
11: 去年8月。
9: 一个半月没拉，10月份扎了，差不多死了，都不行了都。
11: 脑袋磕到底了？
9: 对，磕晕了。
3: 记者在跳水现场对跳水的高度和水深进行了实地测量，从跳水位置到水面约4.2米，而河道水位不足2.1米。据了解，该河道底部经过硬化处理，并非松软泥沙，入水角度一旦不佳，身体和头部就极易撞击到河床，造成严重伤害。
1: 而除了跳水有触底风险，不少游泳爱好者还经常到小龙河野泳，其中不乏亲子家庭。有的家长在河里教孩子游泳，有的则站在岸边看着孩子在水中嬉戏。那他们为何会选择来这里游泳，又是否知道其中的安全风险呢？

0: 产期。
1: 尽管有过一次生产经历，但面对明天的手术，赵旭仍然十分担心。
0: 大还是包小？
2: 真的是包小。
1: 看到赵旭紧张的样子，丈夫刘红林想了一个办法。
3: 亲亲啊，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4: 这几天基本上晚上都睡不着，担心手术中出现了意外情况，希望他们平安啊。
0: 妈妈一定能让你们几个健健康康的来到世界上，妈妈多受一点苦也没关系。
1: 这一夜对于赵旭和他的家人来说十分漫长，而明天的剖宫产手术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呢？
5: 他说大概8点多，8点
6: 来接。
5: 来，我给你梳梳头发吧。
6: 真的紧张。
7: 来，好，医生让我梳梳头，慢慢走，来，来。慢慢加油，
5: 平安的啊。
1: 上午8点10分，赵旭被推往手术室，望着渐渐远去的赵旭，家人们只能止步在手术室外，耐心地等待着。
8: 1、2、3、4、5。
1: 此刻手术室里聚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生命竭尽全力。
5: 太凉了。
9: 手中一旦出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心血管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6: 紧张呀，超级紧张。老大是一胎呀，这个是三胞胎。
1: 上午8点半，麻醉医生为赵旭进行手术麻醉，但手术麻醉对于多胎妊娠的赵旭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9: 麻醉以后，病人出现个血压下降，开始缺氧了，有可能出现个胎盘早搏、胎死宫内。
10: 赵旭是吧？
11: 对，
10: 产3科60床。
12: 会不会很疼呢？
13: 不会很疼，那真可惜了，比你输液的咱还要细好多呢啊。
14: 就他手指头摁在那，就是您要顶着的点啊。
15: 不动啊，知道了吗？
16: 打个针啊。
1: 就在麻醉医生开始为赵旭做手术穿刺时，突然意外发生了。
16: 一会我这还没等进，你这就针就烂了。
14: 别动啊！
16: 这个不行啊！你要这么大动作可不行啊！
9: 这种多胎妊娠的麻醉，又是病人比较肥胖，体重200多斤，比如说穿刺失败了，体位摆不好。
1: 于赵旭背部的脂肪层过后，想要找到脊椎间隙，难度非常之大。第一次穿刺扎针并没有成功，医生立即为赵旭进行第二次操作。
16: 因为你这个太后背摸不着，
14: 放松，
16: 呼吸
14: 啊，马上好了
16: 啊！行了，马上就行了。哪儿不舒服说话，别再动了啊！那个完事了，你们快点啊，回家过来。
1: 8点50分，麻醉终于结束，手术正式开始。
17: 进去看看，
9: 进去。上不上来？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麦角都打了吗？
1: 由于三胞胎在腹中均为臀位，在生产过程中，医生必须通过胎儿足部将孩子娩出，这就意味着很可能造成胎儿的下肢骨折。更危险的是，在娩出时，胎儿的头部是最后离开子宫的，那么胎儿很可能在宫内进行呼吸，吸入羊水，导致窒息死亡。
5: 吃饺子了
16: 。拿好一个。
18: 马上出来了。
19: 我的小姑姑。
1: 9点12分，第一个宝宝被顺利取出。
6: 宝贝儿来喽。
1: 令人高兴的是，大宝一出生就发出了响亮的啼哭声。

0: 紧接着，产科医生们又迅速地将二宝撵出。此时，刚出生的二宝脸色发紫，并没有啼哭。一分钟过去了，手术室内二宝的脸色依然发紫，没有啼哭。
1: 就是早产的，现在呼吸不好，政策容易出现青紫，血氧表现也是。再有一个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医生立即拍打二宝身上的各部位，为他开通气带。经过几分钟的抢救，二宝终于发出啼哭声。9:16，第三个胎儿也被撵出了。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三宝出现了脐带绕颈一周，
2: 绕得很紧，就会造成孩子妈妈肚子里头的缺氧缺血，孩子生后窒息。
3: 又担心孩子，又担心大人，因为我们就这一个独生女，天天就是他的安危，我们也很担心。是，闺女加油，妈妈在外头等着你，平平安安的。
4: 是怕手术出现意外，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那还是好难。
0: 9年前，赵旭和丈夫刘红林相识。性格互补的两人认识不到半年就步入婚姻殿堂，在2012年，两人有了第一个爱情结晶，生下大女儿西西，如今已经8岁了。
4: 那给妈妈量量好吗？是多少？
5: 都说
6: 150米5。
5: 你多高呀？
6: 我才1.35米。
5: 把你围到我肚子上都围不过一圈。
0: 生活本是幸福平淡的三口之家。就在去年年底，赵旭意外怀上了3胞胎，让整个家庭瞬间发生了变化。
1: 所以他是个自然受孕的，这种成功率非常低的，不到70%。
0: 这自然怀上的3胞胎，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儿。
7: 3个，
8: 你咋羡慕啊？
9: 小宝宝，
10: 有3个小宝宝呢。
11: 三胞胎。

0: 保足，创造良好的条件。
1: 糖尿病族是个多学科联合的，这个做到就是一个科室的 MDP 模式，我们在世界上是最最领先的。
2: 加油啊！加油！
3: 截肢只需要短短两三个小时，但是想要保住，却是个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进行七次手术才能完成。首先要完成的是开通血管的介入手术。
4: 我害不害怕呀？谁躺着谁知道。
3: 想保住左腿，必须要有血管，来改善糖尿病族血供不足的问题。
1: 膝下血管都是非常纤细，有时候导致都很难放下去。
3: 徐鑫小腿上三根主要供血动脉，造影中看起来都是断断续续，说明都被严重堵塞。这次介入手术需要用球囊将这三根主要血管一一撑开，恢复下肢的血流畅通。
1: 那个二的球囊，再用2.5的球囊，再用3的球囊，然后呢把它开通。
0: 好。
1: 弄多了是吧？
5: 没有了，
1: 脚热了。哎，脚热了没有？
5: 热了
1: 啊。好家伙，比电闪都热。
3: 良好的开始总是让人兴奋。第一次介入手术成功之后，徐鑫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
6: 就得啊，手指尖是吧？
1: 这手指尖是验血糖，一天七次。这俩就这俩主治人，他说干嘛？嗯，
7: 就是让他一直勾脚。
8: 怕你控制水肿，这有点肿。
3: 小四是徐鑫相处了6年的女朋友，这次徐鑫重病几乎是小四重新撑起了她。
9: 就是你陪着他，
10: 对，一直都是我陪着，因为他爸年前就是胃癌早期，然后年前刚做的手术。
7: 是吧？
10: 剩下就是奶奶了，奶奶岁数更大，现在熬几个月了也就习惯了。
1: 不容易，真不容易，咱得感恩，这么着陪着你，是不是？
7: 得了嘛，少给我点脸色就行了。
11: 真的
12: 啊，动手是什么呀？动手给他绞头，给他那刮胡子。这边动手是干嘛呀？晚上给他掖掖背。
3: 在小四眼中，徐鑫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他只顾自己高兴，现在的他更懂得体贴人，并且开始筹划两个人的未来。
1: 求婚的年龄已经过了，只能拿现实来求婚了。离这一病啊，又想明白好多事，就感恩吧。能疫情期间就是在最危难的时候能守护你的人，就是别劝人对不起人家吧。患难见真情，有一初恋以后可得好好的，真的。生活呀，
3: 在之后的50多天里，徐鑫进行了大大小小的5次手术，整个左脚创面已经基本植皮成功，只剩下足跟骨仍然外露，这也是治疗最难的一步。
1: 往下来，最艰巨的任务是在这个做皮瓣。来，高磊，你说这个下一步有什么好的建议？这个
13: 修复足底的话，我觉得可以选骨前外侧皮瓣。
3: 皮瓣是在患者身上选取能够提供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取足够厚的一块皮肤用来修补缺损。
13: 最大的风险就是移植以后这个缺血，然后皮瓣的一个这个移植区域的一个坏死。
1: 嗯，因为骨头外露这个地方，它必须得用皮瓣厚点，带血管神经的过去，既有感觉还抗摩擦才行。
3: 经过反复讨论，徐鑫的手术方案终于确定。
7: 等会儿我给你拿口罩啊。
1: 最后一次有盼儿就行。
3: 手术要从徐鑫的小腿上取一块皮瓣，制作皮瓣的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将颈后动脉侧肢从分支点完整的剥离下来，同时保护皮瓣中的神经不被损伤。而且皮瓣靠近足跟的一端，皮肤和血管都不切断，直接翻转180度，覆盖足跟的创面。这样翻转后的皮瓣才能有血供和知觉。
1: 这皮瓣的尖儿应该是在这儿，连它那个游离下来以后翻。

0: 尖儿，正好是对着这儿。
1: 它转到这儿去还有厚度，那么就得20公分才能把这儿覆盖上。
2: 医生们再次确认皮瓣的形状位置后，手术正式开始。
1: 门前门前门前的，不是，
2: 来来。对于皮瓣来说，颈后动脉就像西瓜的瓜地，要负责今后的所有营养供给。现在要做的就是从皮肉中纵横交错的血管里准确地找到这根瓜地，并且一点一点地将这根长达20厘米的瓜地剥离，同时不能有丝毫的损伤。
3: 分离到旋转点，你得一点点分，有的是你分到那儿给分破了，分断了，就失败了。
1: 来剪刀。
2: 皮瓣瓜地处的血管还需要被折叠。按照以往的经验，糖尿病足患者弯折后的血管血供往往会更差，没有血供则又是感染缺血性坏死的开端，所以移植成功的皮瓣成活率也只有60%，手术中更是容不得一点差错。
1: 这就是神经啊，神经和血管半形，我把血管留下，把神经要剥离出来，神经不能断，
0: 的神经把那些神经到那上去找到他们皮脂给它缝上，这个皮肤才会有感觉，要不然没感觉。
1: 现在正在分离这个皮瓣，把皮瓣上的这分支都结扎掉。
2: 皮瓣的大小和形状是根据覆盖创面的需要而定的，在制作皮瓣的过程中，除了保护需要的血管和神经，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损伤其他下肢动脉。
1: 现在是比较紧张的时刻啊，看能不能够不出血不破坏动脉的情况下就把这个皮瓣分离掉。
2: 一旦伤及其他主要血管，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出血，还会让本就艰难的下肢血供雪上加霜，皮瓣的成活率也会更加堪忧。哎，
4: 再来一个皮瓣。哎，
1: 来，赶紧切。
2: 经过3个半小时的仔细剥离和止血，一块带有皮肤、皮下脂肪组织、血供、神经与窗口能够吻合的完美皮瓣，终于制作完成。
1: 好了，来缝。
0: 你不要缝那么深，拿出来。啊，缝皮表皮，你说敢怎么地？我就怕你缝上，你缝太深了，我就吓得要命，你知道，心里都突突。有时候你缝深了，把血管缝上，这不手术就失败了。
2: 皮瓣缝合完成后，要通过植皮帮助大面积的创面愈合，解决随时可能再次爆发的感染。
1: 这个皮啊，取得这么薄啊，不长疤，你说时间长了，有点色素沉着，然后那个长得跟那个正常的一样，要不然太深了留疤，就非常薄的到那边也活了，这就不叫拆东墙补西墙。
2: 取皮位置在徐昕的大腿前侧。取下后，这片薄薄的皮肤将被贴在徐昕左脚仍然没有愈合的创面上。
0: 这是活的吧？
5: 活的，那是上次切的皮。
0: 这也是活的。
5: 对。
2: 上一次的植皮已经大部分成活，这次盖住小腿上的缺损后，王江宁大夫又将足部创面进一步修补。
1: 药得贴上，慢慢长。
0: 这应该是90%都能成功。
1: 绷带。
6: 王院，感谢所有大夫。
7: 很顺利啊。
2: 住院2个多月，每天一次换药，是徐昕和尹大夫的大任务。但今天对于徐昕来说格外不同，因为医生们批准换完药，他可以坐着轮椅下楼转转了。
8: 那我也不看，不敢看，疼能忍受，就心那种感觉，心疼可没法治，没法忍。
9: 啊，我最难换的，我换次差不多得40来分钟。对，
8: 刚才我巨疼，
9: 我是得过去再2回合要做的，
8: 反正住院第2个月。终于下楼了。
10: 1、2、4。
9: 操，完蛋了，小老头儿。
0: 哎，一下苍老了好几十岁，
9: 那还不让人死心。

0: 当我看真的看这个满绿的时候，我的信心还有这对生活以后的愿望，还有这个生活的那种渴望更加强烈。就是这个人生如梦，就跟做梦一样。
1: 一个月的徐昕再次回到世纪坛医院复查，皮瓣愈合的情况很好，但是想要逐渐恢复往日行走，还需要在定制矫形支具和矫形鞋的辅助下进行一年左右的康复练习。
2: 都认为这是不治之症，这是关键的因素，所以造成了一大批可以治疗的人截掉了肢体，就说明糖尿病毒的治疗在中国还在路上。

0: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
1: 产业的成长，
2: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3: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4: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大陆昨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秀。随着智能汽车走进千家万户，不少车主把辅助驾驶当成了全自动驾驶，脱手驾驶甚至开车睡觉的危险行为时有发生，那由此引发的高速事故也屡见不鲜。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其中专门增设自动驾驶汽车专章，首次从法律层面厘清自动驾驶与辅助驾驶的概念边界，明确权责划分，同时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混淆技术功能，漠视行车安全。我们了解一下具体内容。
1: 近年来，智能驾驶

0: 技术的迭代让解放双手成为不少司机的期待。本次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
1: 智能驾驶是智能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是车机它能自己驾驶，所以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对司机的一个要求也是不同的。
0: 随着智能汽车的普及，有的驾驶人在激活辅助驾驶系统后不再专注驾驶，而是玩手机、睡觉等长时间脱手驾驶。如此危险的行为背后，就是源于将智能驾驶系统等同于自动驾驶系统的认知误区，由此引发的路面险情屡见不鲜。在厦蓉高速从江段，司机将方向盘交给行车电脑后，就在车里呼呼大睡，结果车辆偏离行驶路径，最终仰翻在排水槽沟内。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二广高速长治方向，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司机原本驾车在高速中间车道平稳行驶，车身却毫无征兆地向右侧缓慢偏移，径直冲入右侧边沟，直至狠狠撞上护栏端头才停下，车身剧烈震动。交警抵达现场调查后了解到，司机张某驾车途中犯困，便开启了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竟在驾驶座上不知不觉睡着。迷糊中前，我国 L2 级辅助驾驶乘用车渗透率虽达70.5%，但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才开始。

0: 司机竟然启动篷布机想要摆脱限高梁，却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货车的车身似乎是被限高梁卡得更紧了，完全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境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只能无可奈何地给轮胎进行放气。然而光是这些动作还不够，民警通过对现场的观察又迅速调来了一辆挖掘机。从画面中看，这辆挖掘机的驾驶者将铲斗向上抬起后，将限高梁的横梁轻轻地顶起，直到这时陷于困境下的货车才从限高梁下狼狈万分地推了出去，而后选择其他行驶路线。由此可见，驾驶货运车辆的司机朋友们必须清楚自己车身的详细高度，认识到与限高梁的规定高度之间是否有足够的富裕量保证安全通行。可千万别像这位司机似的鲁莽地奔向限高梁，却最终失了算。侥幸是一种概率性的事件，您闯一次红灯可能没事儿，闯十次可能也没事儿，但是概率的累积效应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待一个触发点。当您认为每次都安全而放松警惕时，触发点就在前方。这里是凌晨四点多，顺义区白马路与南辰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路口里面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之后，车辆开始进入了路口。可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自北向南闯了进来。您接着往下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完全没有把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放在眼里，闯红灯想要抢过这个路口。由于刹车不及，一辆自西向东行驶的工程车打断了这位骑车人闯红灯而过的梦想，他被连车带人一并撞翻在路口中，相撞过程令人看着揪心。估计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伤得不轻。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后，这辆工程车里的人急忙走下车来查看那位骑车人的情况，撞击造成的疼痛令他无法起身。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这里，据了解，被撞的骑车人腿部受伤，所幸意识还算清楚，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交通参与者出行之前首先要想到的就是在复杂的行驶环境中如何能够保证自身的生命安全，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凭借侥幸能让自己在违反法律法规的道路上如愿以偿。闯红灯一类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换来的只能是一次痛苦的事故经历。安全车距从来不是一个固定值，路面状况变了，车速变了，视野变了，车距也必须同步调整。晚上12点多，在左安门桥上的这个环岛处，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环卫作业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及，导致车身在此处的路面上发生了剐撞事故。仔细看看，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变形，而环卫作业车也出现了一定的车损。在此我们要提醒出行者们，在左安门桥上的这个环岛处多次发生过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或者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相撞事故，因此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来到这个环岛附近时，都请遵规守矩的按序行驶，小心翼翼的相互礼让，切不可因为忽视交通安全一味穿插争抢而造成躲闪不及的严重后果。
1: 今年北京南站完成4个地下停车场的升级改造，设在停车场的智慧大屏格外引人注目。旅客约的网约车在哪里啊？在大屏上都是有精准定位的。北京交通枢纽的治理正从重秩序求效率向服务的便捷与舒适转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块智慧大屏背后的那些改变。
2: 上午10点，来自山东的申女士带着一家老小抵达北京南站。网约车候车区的变化让很久没来南站的她惊艳不已。
3: 特别高科技啊，什么车在什么位置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2: 网约车停入车位后，申女士根据

0: 推广成熟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有市民拍到了一段暖心画面，一辆公交车进站之后开启了侧倾模式，侧身顺势向站台一侧倾斜，有效缩小了车身与站台的高度落差。那画面当中，一位拄拐的老奶奶步履缓慢，颤颤巍巍下车，驾驶员在全程耐心的等候，直到老人安全离开站台，车辆才恢复常态，平稳驶离。那不少市民觉得这项服务是很贴心的，其实啊，这项服务早已经落地多年，也成为了公交常态化的便民举措。记者随即来到事发车队，实地探访现在公交车贴心的无障碍便民功能，我们来看看。
3: 晚上运七点多车运营到那地铁路能站，到站的时候我发现车厢里有一名老年乘客，他提了一个小吃，又那手拄着一拐杖准备下车，回来我就把车停稳以后，车辆给那个老年人侧倾一下。
4: 一般什么时候会使用这个车辆侧倾功能？
3: 像上下车不方便的老年人，或者是抱着那个小孩的那个，都会使用。
1: 在公交停车场内，公交司机王师傅现场演示了车辆侧倾便民功能。随着车辆气囊缓慢放气，仅需四五秒钟，车身就能平稳完成侧倾，操作便捷，效果直观。
3: 这个离站台几乎就是平行了，如果升起来以后，离站台大概15到20公分吧。他老年人如果提了小车，他上下车都就不方便了。
1: 从2006年开始，北京公交陆续投放配备车身侧倾功能的无障碍公交车。经过多年的更新换代，目前全市97%以上的无障碍公交车都具备车身侧倾功能，车辆总数达11044辆。
3: 有着腿脚不方便的乘客，推着轮椅，你看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搭在站台上，直接可以推上去。这靠背是专门轮椅那个设计的这个。
1: 除了车身侧倾功能，公交车辆还配备了无障碍踏板、乘客呼叫按钮等一系列便民设施，全方位适配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乘客的出行需求，用细节服务温暖市民出行路。北京台报道。
2: 那要想在路面上有个安心的环境，就要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看看在今天的北京交警随手拍里又有哪些行为榜上有名的，咱们稍后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请到达的地方。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

0: 随手拍，按照提示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那从区域分布来看，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西城、东城、海淀、丰台、通州等区市民紧随其后。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安祥北路东口，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车辆行驶中右手一直在操作手机。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消息晚一点回没关系，交通事故没有重来的机会。开车刷手机看信息看似小事儿，实则埋下巨大安全隐患，千万别因小失大。接下来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投诉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安慧桥，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非常的危险。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高速路中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我们来看最后一起开车时使用手机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南二环，一辆小客车驾驶员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司机在驾驶时双手使用手机，像是在拍照。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分心驾驶害人害己，作为驾驶人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分心才安心。下面的时间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2: 我们在拍摄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时，我们首先要能拍清车辆的号牌、外观等基本信息。其次，我们要能拍清驾驶员在驾车的过程中使用手机、接打电话、抽烟等违法行为。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说的都是开车时使用手机，也就是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开车过程中目光稍离路面，车辆就容易失控偏移。回消息、接电话、看导航时紧盯手机，等于拿全车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性命冒险。短暂的分心极易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留下无法弥补的伤痛。驾车请放下手机，专心目视前路，平安出行才是头等大事。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0: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高速行车千万不能大意。近日，江西宜春的宜丰高速就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满载货物的半挂车行驶当中，突然失控甩尾，车身侧翻，车头直接冲出了桥面，坠落到桥下，堪称惊魂现场。那万幸的是，司机有惊无险。我们来看看。
3: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看见一辆重型半挂车车身侧翻，横在高速路面上，而车头直接冲出护栏，坠落在两座高架桥的间隙下方，落差足足10几米。挂车司机独自被困在桥下，四周无防护，处境十分危险。但好在他全身多处只是轻微擦伤，可以自主活动。
4: 师傅，你怎么下来这么高的地方？
5: 这突然甩尾了，控制不住了。
3: 据司机描述，事发时路面没有其他车辆，自己独自在货车道行驶，车辆突然失控漂移甩尾，最终酿成事故。而这辆半挂车当时运载了30吨百货货品，整车冲击力极大，能平安躲过致命伤害实属万幸。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0: 一把遮阳伞骑车时撑在头顶，挡得住太阳却挡不住意外。在重庆，一辆行驶中的两轮摩托车伞突然脱落了，那车辆瞬间失控，连人带车撞上了路边的大树。我们看看公共视频的画面。
3: 公共视频显示，一名男子驾驶加装遮阳伞的电动二轮摩托车行驶至一公交车站附近路段时，意外突然发生，车身加装的遮阳伞瞬间脱落，直接导致车辆重心失衡，连人带车重重撞上路边行道树。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所幸他骑车时佩戴了安全头盔，有效规避了致命伤害。
0: 在江苏，有一个15个月大的婴儿被锁在了密闭的车里，车钥匙也被落在了里面，车门怎么都打不开。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的危险程度啊，那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车内的温度也越来越高。好在消防队员到达了现场，最终破窗实施了营救。那孩子又怎么样了呢？我们来看看。
3: 家长介绍，当时准备带孩子出门，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回家拿东西，车钥匙放在车内，没想到车门自动落锁，无法开启车门。密闭车内温度逐渐升高，消防员赶紧用胶带对车窗粘贴固定，尝试无损开门施救。经过多次尝试后，始终无法打开。在征得家长同意后，消防员利用破拆工具迅速将车窗敲碎，顺利将孩子救出。
0: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
6: 这里是上午9点多，东三环的燕莎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男士侧躺在桥下的路口里，在他旁边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在不远处停着一辆深色小客。不用说，眼前又是一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事故，而那位受伤的男士应该就是这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血肉之躯与机动车发生碰撞，被撞者的伤痛程度可想而知。仔细看看眼前这位骑车人，头部像是流了不少血，让人看着倍感揪心。很快处理现场的民警和医务人员就赶到了燕莎桥下，医务人员首先对被撞者受伤的头部进行了紧急的处理和包扎，而后再将他送往附近医院。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在通过路口时都要谨慎小心，骑车人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而司机们呢，进入路口后更得控制好车速，观察周围的情况，只有不断提升对交通事故的防范之心，才能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凌晨1点多，在广渠门桥南侧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里停着一辆大货车，它并没有继续向前行驶。据报警人讲，自己驾驶这辆大货车来到广渠门桥南侧时，感觉到自己的车身高度超过了前方广渠门桥的高度，于是不敢继续行驶，报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指导这位大货车司机向后缓慢倒车，最终他由主路转进了旁边的匝道桥，摆脱了眼前的困境。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在行驶当中，除了要注意观察立交桥和限高梁上的限高标志以外，更要了解所驾车辆的车身高度，算清楚车身高度与限高梁和桥体之间是否有足够的空隙，自己能够安全通过。司机们只有把安全的功课做足了，才能够避免超高卡桥的事故出现。下午1点多，在花园桥东侧的路面上，一起事故发生在道路中间这儿。推上去仔细看看，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竟然撞到了路中的隔离护栏，它的后半个车身被卡在受损变形的护栏上，而深色小客的右前侧车身撞毁情况非常严重。仔细看看，倒在路面上的护栏达10几扇之多。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深色小客行驶到此处时，由于司机出现了迷糊犯困的状况，导致手中的方向盘失控，车身陡然撞到了路中护栏，酿成了眼前的局面。此时头部受伤的当事司机已经前往附近的医院。至于说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受损，轮胎错位，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在此我们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司机们在驾车时要注意开窗通风或是启动空调，以降低车内温度，保持自身清醒的头脑，尤其是中午驾车时。此外，司机们还是要注意休息，以防止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

0: 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再会。
2: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3: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6: 谢谢。
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0: 等胜利了，我们就在这里相聚。
21: 因为年岁大了，这个本来想退休了，结果呢，后来发现退休生活很无聊。因为一睁眼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后来就说再拍拍戏吧。
22: 战争侵蚀这片土地太久了，太多百姓士兵无辜的死去。
11: 自演退休的导演赵宝刚此番携带谍战大戏醒来归来，在看片现场他表示，这部剧并非传统谍战套路，欧豪饰演的男主近乎零武力值，老式相机与暗房手艺就是他的武器，角度十分新颖。
20: 等胜利了，我们就在这里相聚。
22: 为什么每次分开都 就相信上帝了。
21: 他一天谍战呢，他有点发怵，可是那么多谍战了，好多什么都养了。我说这个不太一样，你要不有个小说你先看。哎，后来看完了，他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演了。
22: 高兴点儿，我是个照相师，赚钱养活自己，顺便拍点有意义的东西。有手里的相机，进入这个时代，
0: 就是因为他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武力值，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他显得真实吧。这也是导演一开始让我进入到人物，给我一个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抓手，不要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就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一个照相师。反而其实这样的一个人物去进入到整个事件当中，这中间发生的这一切给他的冲击会更大一些。
22: 信仰是什么？
1: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6: 欧豪在我的印象当中，生活当中他就是个特别好的孩子，太乖的，好好的，这个实证很实在。我觉得给我印象就这样，平常来起码是一好孩子，对不对？人有技能的一好孩子，专心爱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这些共通的呀，这没什么不能演的。
11: 欧豪之外，两位女主角同样看点满满，江疏影、古力娜扎都是导演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此番首次合作均实现表演突破。常演都市独立女性的江疏影挑战地下工作者，而多以古装示人的娜扎变身刀尖特工，打破了大众固有印象。
23: 她这种风情的伪装呢，对于她来说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更方便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她在剧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伪装的状态，但是她也是为了自己的任务嘛。
24: 我在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我们两个见过一次
25: 啊。什么样的场合见？
24: 哎呀，我就是去了他公司，但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但是我去了宝刚导演的公司，然后他好像是要拍一个戏，然后要正在看演员，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带任何的工作人员，我就自己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就是真的很小，穿了一个背带裤，感觉那时候还没有长大的那种状态。然后记得宝刚导演说了一句，他说：“孩子，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因为那时候他觉得我还是有点小。
16: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学生就先上学。
21: 我们看过全片的人认为，娜扎这一回的表演是非常有突破性的，而且完成度非常高。
26: 你这照片这么值钱？
27: 是我的照相师。
22: 我去，这儿哪那么多照相师？为什么非找我？
27: 因为你把我拍的比较好看。
22: 夸我也没用，我可贵啊。
27: 拍个价。
22: 那就100一天，
27: 成交。
23: 宗文这个放在当代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上海滩的女高管，工作了很多年的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她应该都有，比如说她的思辨能力、她的冷静，还有她的排兵布阵，还有她的懂得看人，包括遇到陈开来。
16: 江疏影是也是上学期间认识。啊，我在相约，我说江疏影，你到北京吧，你找我来吧，签我们公司吧。我说你肯定成名。其实他们班还有一女孩，我当时是这俩女孩我都要用，结果这俩女孩都没上我的戏。什么戏你知道吗？我的青春谁做主啊？最后用的是白百合、王珞丹
23: 啊。对对 对。
16: 哎，原来是他们俩，哈哈。哎，就是都是阴错阳差。这回我也是。脑里边想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江疏影，因为要个大青衣。
28: 我排了这么多年戏，很少有导演跟演员在微信里面能够聊，光聊角色捋剧本，就从头到尾我们俩对了一遍，一个多小时，将近2小时。
29: 天空中缓缓地落下无数的传单，极缓慢地落下。
11: 他这次创作，我觉得他特别的用心，因为他也是多重身份，既是导演，又是演员，又是编剧。
23: 妈，天真的亮了，
28: 很较真儿。因为我觉得对于艺术作品，就像是自己抚养的孩子一样嘛，其实我们要充分的信任导演，对，就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他。
30: 其实这种不同身份的转换，对他来说虽然难，但也是一个幸福，也是一种锻炼。
11: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改编自

0: 1947年的同名电影。这部影片堪称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之作。本次国家大剧院将银幕经典首次搬上话剧舞台，由王班身兼编剧、导演、主演三重重任。他不仅要饰演男主角张忠良，更是整部剧目创作方向的掌舵人。为了搭建一个最适配的主创班底，王班反复考量，细致打磨。在他看来，如今敲定下来的一众演员都是他心中的最佳人选。
1: 我觉得我很幸运哈，选了我希望合作的演员，像丁永岱老师啊，他这个年龄段也特别的合适。
2: 古人说得好，织女莫若夫，我这眼光多厉害呀，我一看一说就说到他心里去了。
3: 我其实有30多年吧没有在舞台上演话剧了，这几年都忙于在影视上来打拼，就是话剧呢一直也想找个机会。
1: 我们年轻的时候合作的都是电视剧，是老朋友了，没想到到了这个年龄又一起在话剧上一起过瘾。他非常喜欢话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他就参加了很多话剧的演出。这一次我邀请他，我说有一个角色特别适合你，但是戏不多啊。他说什么项目？太喜欢这个老电影了，
4: 也没问演谁就来了。
3: 没有他，因为都我这几个人我都知道，他肯定是张忠良不可能落到舞台嘛。你像这个日出啊什么的，是吧？潘越廷啊什么，这也都找过我，但这次落到这样一个人物，而且跟我自己平时，演过的人物反差挺大的，对我来说是一次挺好的实践和学习和充电的机会。
1: 王丽珍就是像一个带刺的玫瑰一样的人物，娇艳怒放，但是有刺。那么在这部戏里面，他过了瘾了，他使劲拿着枪追着我，天天欺负我。
5: 这个应该是我跟班哥的第几次，我记不住了，两三次合作吧。因为上次是关汉卿，但我觉得这次他应该是让我认知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在北京人艺排练的时候，更多是剧场里的交流。那这次前段时间没来，然后班哥给我打电话，基本在谈他自己对剧本的修改，包括人物，甚至我们两个在电话里进行对词，就对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所以你会感觉他这次的创作，我觉得他特别的用心。
2: 为你接风洗尘，
4: 希望你能喜欢。
1: 程丽莎演的这个何文燕，我觉得她就像夜来香一样，温婉内敛，外表柔弱，但是内心藏满了心机。我们年轻的时候，当然他现在也不老了，我们这个一起演过《哈姆雷特》，他演的就是奥菲利亚，我演的是哈姆雷特，所以你看，这都是在舞台上结下情缘的这些优秀的演员。
4: 多亏上海有你这么位好姐姐，省得我们流落街头了。
2: 那是自然的，表姐，那是自己人，都为我们考虑到了。
6: 我以前是希望它的颜色更加浓艳一点，明快一点，或者再高调一点。后来那个导演一直在跟我沟通，他说我希望你能再温婉一点。其实我当时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何文燕要温婉的，我后来明白了，就是女人在爱情里面，不论她是什么样的性格，当她付出真心的时候，她就一腔热情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乎他自己是什么颜色的，他在乎的是我这份爱情是否能够得到很长久的一个滋润。
4: 欢迎表妹，今天是上海抗日胜利的第一个中秋节，各地都在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非常的热闹。
6: 他自己一直觉得，你们三个人就是我非常得意挑中的三位女演员，就是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像他心目中的素芬、王丽珍，对，何文燕，包括庞老。素芬这个人物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他更多的是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接纳，和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1: 素芬应该是像水仙花一样美的女人，她的香源自于她的善良，而且是慢慢的浸润式的散发出来的香。
7: 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康儿啊，她会写字了。

0: 在创作之初啊，我就给所有的主创和所有的演员定了一条创作方向，一定要守住电影的经典之证啊，同时呢也要创舞台的审美之心，因为毕竟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年轻观众，让更多的年轻观众看完这部话剧以后呢，反过头来再去看这部老电影，我觉得真正我们才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致敬。
1: 我们是中国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1: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我是裴元。
0: 来关注新华社的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相关部门获悉，8月26号的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西藏各方力量已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于17点35分发车。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辆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那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一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以及夜间的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的应急供电能力。而尼泊尔警方26号对新华社记者表示，该国北部地区发生的山洪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另据尼旅游委员会的消息，山洪已导致384名游客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国游客。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大多数失联外国游客来自印度，还有一些人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的交通管理大队也获悉，受26号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道路出现泥石流险情，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自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发布会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2: 通过实景实训，我们已经让机器人在生产制造、应急救援、餐饮服务等场景开启了作业模式。那么周末刚刚圆满闭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很多应用场景已经得到了生动呈现。那么22号开幕的北京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是一票难求，盛况空前。那么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我们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近期发布的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3: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多款人形机器人完成实操比拼，直观展现出智能终端产业的蓬勃活力。十五五时期，工信部将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支持研发高端训练芯片。
4: 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修订草案还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的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修订草案还将电动自行车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规定电动自行车的

0: 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另外，为了让群众办事更省心，出行更舒心，一批暖心举措也进入草案。比如，规定机动车已申领电子行驶证的，无需随车携带实体证件。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聚集性场所门前的道路，应当设置提示标志、行人过街设施等。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修订道路交通安全法，以法治守护每一位道路交通参与者，让平安伴随着一次次出发与抵达。
1: 在这一次的修订草案当中，我们看到有一条啊，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到了20公里。
2: 那这一次速度上限的调整，主要是基于安全防护、通行效率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
0: 早在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第58条明确。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该法几次修正，但这一限速规定始终未变，一直沿用至今。本次提交初次审议的修订草案，是首次拟上调这一数值到每小时20公里。从安全层面来看，电动自行车每小时20公里的行驶速度，在佩戴头盔的防护前提下，对人员造成的伤害处于可控范围，安全风险可有效把控。值得一提的是，去年9月，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其中提及电动自行车限制最高时速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其实这是两个概念，电动自行车限制最高时速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是对产品的要求，而道路交通安全法提及的每小时20公里则属于道路法规，是规定电动自行车道路实际行驶的上限时速。
3: 你说的那个速度很快的，那就是电摩，要么就是他去那种很小的门店去改的。这个车子它本身就只能承受在20-30码的速度的车架，那么你给它上到50-60码、70-80码以后，一旦撞击了人，轻则说全身骨折，重则说基本就丢掉生命了。
0: 我国是电动自行车生产消费大国，社会保有量约4亿辆。电动自行车已成为群众短途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北京市公安交管局今年对外通报，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已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其中涉及闯红灯违法的事故占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的24.4%，是引发交通死亡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为减少交通伤亡事故，除了提速规定的变化之外，此次修订草案提出了更为具体、明确的禁止行为清单和安全义务规范。如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逆行，不得超速行驶，驾驶时不得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以及观看电子设备如视频等。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还有一个我们要特别关注的点，这一次的修订草案专门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里面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而且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的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2: 那么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0: 过去，辅助驾驶、自动驾驶违法责任界定模糊，驾驶员、车企责任边界容易产生纠纷。这次的草案明确区分了自动驾驶与辅助驾驶，将自动驾驶模式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落到车企、进口企业，从法律层面厘清主体责任，解决了长期的责任归属痛点，为高阶自动驾驶合法上路扫清法律障碍，利好 L3 及以上的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如果说8月初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解决了产品要达到什么样的安全技术才能上路的技术准入强标，那么现在的道路交通

0: 修订草案新增自动驾驶专章，则是解决上路权责、通行规则、法律后果的法律层面的关键底座。草案做了清晰的切割，即未开启自动驾驶仅辅助驾驶的车辆，依旧由驾驶员承担全部责任，这一点非常关键，避免消费者混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法律把辅助驾驶仍归为传统的机动车管理，提醒用户不能托管。该草案审议落地后，会倒逼车企完善算法安全、数据回溯机制，推动行业规范发展，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长期发展意义重大。
1: 换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丰台法院的一起执行案件。一家公司欠了另一家公司140多万元，一直不还。
2: 最近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依据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上门扣押被执行公司名下的两台涉案车辆。
0: 这起案件是两家企业之间的借贷纠纷，案件涉及的本金加利息共计14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公司迟迟未履行还款义务。2025年底，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通过线上查询了这家公司的财产状况。
3: 目前我们查询他名下的那个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理财，还有一些基金，然后一些其他的一些我们都查过了，然后也进行了查扣，并没有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现在可以变现的大概就是这两辆车。
0: 虽然发现被执行人公司名下有两辆车，但始终没有找到车辆实物。前不久，申请执行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4: 我来过几次，以前跟他就是说经常要钱的时候来过，我看着车就停在这地方，我也知道这个，他一般人不怎么开。今天也巧了，确实就在。
0: 得到线索后，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法官立即赶往存放车辆的厂区。到达现场后，第一时间核对车牌、车架号和车辆公里数，清点车内物品，全程录音录像固定证据，并联系拖车到场准备扣押。执行过程当中，被执行人公司的办公室负责人王某赶到现场，他说车是自己的，
3: 因为这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所以说我们得扣走。对，你要有异议你可以提，好吧，可以向法院去提出。
0: 针对现场出现的争议，法官耐心解释，厘清了车辆物权登记效力与个人使用权之间的法律边界。王某表示愿意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两台涉案车辆被依法拖回法院保管。下一步，丰台法院将依法对扣押车辆启动评估拍卖程序，按照司法评估、网络竞拍的规范流程进行资产处置工作，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丰台法院提醒，被执行人在有财产、有执行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积极履行生效判决。如果有能力履行却拒不履行，隐匿转移财产，会面临罚款、拘留等惩戒措施。北京台报道。
1: 下车的时候没锁门，手机呢放在车里边，一转身的功夫手机就被顺走了。
2: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民警如何快速侦破这起盗窃案。
5: 陈某今年27岁，2026年8月12日，他刚刚走出拘留所，就被北京警方移交给了山西警方。
6: 当时送完货下来，然后那个装完货准备走的时候，发现那个手机数据线就耷拉在一边，手机就没了，借手机打电话就显示关机了。
5: 王先生有一辆面包车，平时给酒店、超市送货。8月4日下午1点半左右，他开车到大兴区黄村镇的一家宾馆送货，由于停留时间很短，他下车送货时就没有锁车，没想到这眨眼的功夫，在车里充电的手机就不见了。案发后，王先生立刻向大兴公安分局黄村镇派出所报了案。很快，民警经过调查，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7: 发现一名身高1米7左右、年龄大概30岁左右的男子，体貌特征很明显，头戴工地的安全帽，路过面包车时往车内多次观察，在确认周围没有人的注意情况下，迅速进入车内将手机拿走。
5: 当天下午1点半左右，这名头戴安全帽的男子路过面包车时，看到了车内正在充电的手机，便放慢了脚步。半分钟后，他拎着一瓶水走了回来，看到周围没人注意， 就快速钻进面包车，将手。

0: 机偷走。
1: 作案时很从容，丝毫没有慌乱的情形。根据我们办案的经验，该人应该有过类似前科情况。
0: 根据男子头戴安全帽，而且步行作案这一特征，民警首先对周围2公里之内的工地进行了排查走访，仅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找到了这名男子陈某。
2: 这是干嘛了？
3: 今没干啥，
4: 就买个水啊。
2: 啥活呢？
4: 然后是来工地了。
2: 实话实说，干嘛来了？
4: 就是拿了个手机。
2: 手机？
4: 你就在楼上。
1: 经工作查明，该人被外省公安机关取保候审，我单位已将该人的违法情况通报给原办案单位。
0: 经过调查，陈某不久前刚因为盗窃被外地公安抓获，现在正处于取保候审期间。当天他在买水的路上看见面包车没锁门，又心生贪念偷走了手机，本想自己留着用，没想到手机还没捂热，陈某就被民警抓获。目前陈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行政拘留，现已被外地警方接走调查。
5: 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比赛决出了金牌得主，
6: 来自北京人形天卓队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3.4米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7: 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原地跳高展示项目里，来自北京的天空 Ultra 机器人跳出的高度为2.8843米，突破了人类纪录。对比去年的冠军成绩95.641厘米呢，也是大幅的提升。那么在决赛中，机器人还会有所突破吗？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8: 屈膝下蹲蓄力，腿部关节瞬间爆发强劲动力，整机弹射腾空而起，升至最高点时，人形机器人双腿舒展，完成一字马姿态，随后稳稳落地。来自北京人形天卓队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3.4米的成绩获得冠军。
9: 这机器人维持平衡需要很耗很大的，对，然后最后它落地的时候还要那个稳。你看刚才比赛的过程当中，好几个是落地以后摔倒了，它摔倒了就算犯规了。然后他要跳出那个有个落地区嘛，他出了这区他也算犯规。
8: 赛场上不乏机器人摔倒后重新起身坚持完成比赛的身影。赛事成绩从去年冠军不足1米跃升至今年突破3.4米，背后是研发团队日复一日对硬件算法的持续打磨和技术攻坚。
10: 首先是我们的本体更加的稳定，然后我们的执行机构的爆发力以及它的那个稳定性抗冲击能力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算法能力也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只有整个机器人它的软硬件各个层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之后，才能体现出这么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8: 运动能力的持续精进，最终将赋能人形机器人落

0: 吧，
1: 注意安全啊。
0: 哎，行嘞，走。这咱们赶一个早晨特别凉快。
2: 程老师，现

0: 陕西、甘肃、四川、贵州、江西、广西六省深入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开展支教与社会调研。
1: 虽然我们把明德书院的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融入到了我们的课程体系中，给孩子带来不同于他们的课本知识以外的课程。
2: 今年暑期组织了100多名学生乘走长征路，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大学生们用他们的精神面貌，用他们的知识，向当地的小学生们传递思想、传递知识、传递文化。我们也想通过这种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磨练意志品质，勇担时代使命。
0: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则沿着学校抗战时期搬迁办学路线，先后赴湖南湘潭、涟源、贵州福泉、重庆璧山、河北雄安、唐山等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福泉是交大西迁办学时间最长的驻地，在福泉中学，队员们参观校史馆，查阅交通大学平越办学相关史料。
3: 然后毛岳生精神呢，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历届的学子，而且在这个立德树人这个方面呢，每一届的学子我们都会传承爱国、科学、奋斗、奉献的这种精神。
0: 暑假里，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远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展主题研学实践，师生们来到吴起、杨家岭、南泥湾、梁家河等地，寻踪革命旧址，调研乡村振兴实际。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首都各高校积极引导学生循着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筑牢理想信念。一堂堂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推动红色基因入脑入心。北京台报道。
4: 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的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
5: 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
6: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其右后方车道，两车原本保持安全车距，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处。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一番还价之后，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7: 因为我当时出于害怕的心理，就是因为没有驾驶证嘛，怕吃黄连又胡说不出来。
6: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7: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得到你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6: 报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失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敲诈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失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8: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冲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6: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失驾人员，只要失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9: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6: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

0: 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1: 前两天，江苏扬州警方接到预警，一辆涉诈车辆即将途经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需要立刻拦截。
2: 高速交警和江都反诈民警紧急联动，一场精准针对电诈嫌疑人的战役打响了。
3: 接到拦截指令，民警火速赶到嫌疑人必经的江都服务区北区，封锁高速出口，全面布控。
4: 将警车横拦过来，将通道口车卡拦截堵住，示意所有的准备上高速的车辆警车等待，然后我们一辆一辆针对车辆的信息类型进行核查，通过检查的然后再一一放行。

0: 是证件接受核查。就在这时，车后座突然下来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与民警对峙，气。
1: 到车子，到车子，啊啊！
0: 情急之下，拦车民警呼叫增援，在服务区执行搜查布控任务的多路警力迅速集结。
1: 将警车开到嫌疑车辆的车头部分，对它直面的进行拦截。
2: 我们的后侧车辆是停在嫌疑车辆的右后方，对它进行一个近距离的控制。
0: 彻底封堵白色 SUV 的逃窜线路后，嫌疑人蔫了。民警当即对 SUV 车辆展开全面检查。
1: 行李箱不是你们俩的，
3: 不是，
1: 到后面来，我现在行李箱要开箱检查啊，开箱检查，拿到后面来。密码知道啊？
3: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哪里来的？
3: 我不知道，这是我朋友的车。
0: 行李箱被强行打开后，民警发现里面塞满了现金。面对民警的质询，嫌疑人还满嘴跑火车。
3: 不知道车主是谁？
1: 不知道车主是谁，你就说是你朋友啊？
3: 他说你把这个车开走就行了。
1: 你那个朋友是谁？
3: 我不认识，一个小孩。
1: 一个小孩，你一会儿朋友，一会儿小孩，他怎么通知你的联系方式？
4: 回去了，我回去通知他。
0: 随后，江都反诈民警赶到现场，核查截获的涉案钱款。
5: 十。二十。三十。
0: 经过清点，涉案现金竟高达190万元，铁证如山。两名涉案人员交代了一切。
6: 这两名男子在上游诈骗分子的指示下，在当地取了一辆白色的 SUV， 随后立刻驾驶这辆白色 SUV 去了浙江。后来我们在跟浙江警方的联系下得知，该笔巨款是浙江被害人的被骗款项，他遭遇的网络诈骗类型是投资理财诈骗。
0: 此案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7: 很多司机有个误区，开了智能辅助驾驶就能解放双手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
8: 是，近日吉安的大广高速上演了惊险的一幕，司机依赖智驾分心走神，一个小动作就直接酿成了惊险的车祸，而事后他还直呼大意了。
9: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车辆突然失控，狠狠撞上高速中央护栏，并穿越护栏冲到对向车道，事故导致车身护栏严重受损，司机脸部受伤，万幸对向车道当时没有来车，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事故。面对交警询问，司机表示自己开启辅助驾驶后便伸手去副驾驶位拿饮料，因这一时疏忽酿成了事故，最终司机因妨碍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车辆维修费、高速路损等所有经济损失全部自行承担。
7: 近日，贵州毕节一个6岁的小姑娘因为贪玩遭遇了一场小意外，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卡在了洗衣机甩干桶里边。
8: 我们想象的肯定是小姑娘会惊慌大哭，但是呢，她却全程淡定，不吵不闹，乖乖地缩在里面等着消防员来救援。
10: 近日，毕节市七星关区文革乡一名小女孩在家中玩耍时，整个人钻进洗衣机甩干桶内，不慎被困住。家人尝试了好几次施救，都没能把孩子弄出来，只能拨打119求助。救援人员到场后看到，小女孩整个人卡在空间有限的洗衣机甩干桶里，双腿蜷缩着，完全没法抽出来。因为孩子被困了一段时间，机身结构紧紧贴着身体，硬拉硬拽很容
7: 易。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傍晚前后降雨会逐渐的结束，出行的时候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
8: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那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比较阴沉。来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至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8月26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总结等有关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高质量发展，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紧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树政绩观，持续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8月26号，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15-50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3: 8月25号，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8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7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修订后的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北京市社科联新一届领导机构，崔树强当选第8届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玉强、郭勇、刘辉、刘颖、许兴、杨志俊、沈杰、初小波、张继、张大玉、张东平、陈伟、陈瑞、陈曙光、欧阳辉、郑新业、孟凡华、徐向梅、高翔阳、曹文军、康震、谢辉、雷兴山、连思、翟德刚、魏厚凯，26人当选副主席。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4: 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1: 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西藏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及时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于26号赶赴吉隆县，并梯级部署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
5: 起重
0: 截至26号22时，西藏交通系统已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通、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自卸车、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43台套，储备钢架条、钢丝笼、铅丝笼、编织袋、波纹管等应急物资。同时，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就近调度相关公路养护单位，组织调度抢险人员119人和机械设备93台套，向灾区驰援；指挥调度全区公路养护系统和中国交建、中国中铁、中国铁建、西藏天顺公司、武警交通某支队等应急预备人员423人，机械设备220台套进入待命状态，随时赶赴吉隆县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此外，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部署，相关单位正在对交通运输行业受灾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同时全力开展通往吉隆县的道路保通工作。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携带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全力打通空中运输通道。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金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在今天凌晨的6:02，在我现在所在的双流机场329号机位，这架承载着总共111名中国救援队人员的包机缓缓推出，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日喀则呢，一共是有2座机场，分别是日喀则机场和定日机场。那正常情况下呢，成都双流机场一周只有2班往返定日。这一次为了能够向更近距离的定日机场去进行救援力量的投送，因此在昨天下午经过多方研判，我们决定采用这种包机投送的方式。那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接到这样一个指令之后，昨天下午就开始进行飞机的准备工作。特别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架飞机计划是在大概6:10左右就会起飞，8:30之前抵达定日机场。这也是我们所找到的这条航路上最佳的一个天气窗口。而且国航呢，在这架飞机上是做了一个双机组的备份，就是要保证这架飞机一次性成功降落。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上人员抵达的一个情况。大概今天凌晨的3:30中，这一次参与救援的111名救援队员就已经抵达了双流机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市的消防救援队和四川省的消防救援队，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也都参加过此前一些重大灾害的搜救工作。而在抵达机场之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许多特种装备，在符合航空安全的基础上去进行绿色的快速的通检和这个行李的托运。我们要保证救援队员和他们携带的这些最趁手的搜救的武器一定要一起抵达，所以这个工作是更早之前完成的。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出席伊朗央行的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
6: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战争、经济封锁和外部压力造成的特殊时期，需要保持经济稳定并抑制通胀预期。佩泽西奇扬称，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近期美方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行动奏效，他并不着急与伊朗谈判。由于美伊谈判停滞，特朗普本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6: 穆赫比介绍说，约1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但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穆赫比强调说， 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也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0: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通电话，双方表示愿深化政治对话，加强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6: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与沙拉当天在通话中讨论了俄叙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普京重申，俄方支持叙利亚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为叙利亚重建和长期发展创造条件。双方认为，两国日前签署的有关两处俄在叙军事基地的谅解备忘录十分重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各层级沟通。8月9号，叙俄达成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
6: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此前一天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
7: Я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яю, никаких контактов с Кремлем у него не было.Пока каких-то дальнейш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по контактам я вам сказать не мог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

0: 收益率持续走高，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利息压力。对此，日前美国财政部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国债回购规模将从目前的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对于美国财政部罕见的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市场和经济学家都表示不看好美国政府出手救债。
1: 路透社25号发布文章指出，债券市场可能正在重新调整对美国的预期。文章中提及多个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对债务可持续性构成更大威胁。而在高赤字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更高的利率下，利息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债务问题，但这并非稳操胜券，事态可能瞬息万变，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会引发经济衰退，这将迫使美国借更多的钱来支持经济。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极大的刺激信贷需求，使得美国大型企业与美国政府争夺全球储蓄资金，这将让国债收益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几乎达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是首要原因，这场战争加剧了通货膨胀，导致投资者从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转向预期美联储会加息。马克·赞迪称，美国财政部已经采取措施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但这样的努力恐怕难以奏效。若想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可能需要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政策。若想在不采取这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目标，就需要让石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需要让投资者了解其在制定政策时的想法，以及国会的议员们需要去解决美国日益暗淡的财政前景。
0: 美债市场是美国乃至全球金融的定价基石，一旦发生异动，将对美国本土以及全球金融体系带来多大冲击？当前美债市场主要风险点集中在哪些方面？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的解读。
2: 一个是引发美国资本市场调整的风险，在收益率持续上行的背景下，美股的科技板块已经开始出现显著波动。第二个呢是外溢性的这个压力，现在呢不只是美国的长期国债收益率在快速上行，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长债收益率都处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比如英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逼近了6%，日本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了4%。这里面呢既有各国自身的财政问题，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美债外溢的一个影响。美债市场的主要风险点有两个，第一个是短期国债占比过高，长债的发行压力被不断向后推迟。根据美国财政部自己的测算，短期国库券在债务中的占比应该保持在15%到20%的合理区间，但是目前这一比重已经高达22%，明显超过了上限。那么问题在于，美国财政部现在面临比较大的资金缺口，加大长期国债的发行只是时间问题，一旦启动大量的长债发行，本身就会进一步的推高国债收益率，形成新的风险循环。第二个呢是外部对于美国国债的需求正在弱化，同样是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一个数据，6月份境外市场对于美债的长期买入是今年以来最弱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官方账户是净卖出的，只有私人部门还在少量买入国债。也就是说，美债的这个买家正从美联储、外国央行这些对于价格不敏感的机构转向共同基金等等这些更加价格敏感的私人机构。
0: 当地时间25号，巴拿马内阁会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及其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3: 巴拿马政府部长蒙塔尔沃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了提前应对厄尔尼诺可能造成的不同影响，比如降雨不足地区可能发生干旱，降雨量高于平均水平地区又可能引发洪水和山体。

0: 比划坡，巴拿马气象与水文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五月以来，该国太平洋一侧部分地区降雨量较正常水平大幅减少，约11个流域面临水资源压力，影响水力发电和饮用水供应。加勒比海一侧部分地区降雨则有所增加。该机构表示，目前厄尔尼诺处于非常强级别，这一现象可能持续至明年五月。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流域降雨减少，本月20号，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韩国警方负责2024年济州航空公司客机空难事故的特别调查组表示，已于25号以涉嫌伪造及使用虚假公文书为由，将7名国土交通部官员移送检方起诉。
0: 据了解，这7人中包括4名负责撰写和审核相关资料的人员，以及3名总负责人。报道称，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空难发生后，国土交通部部分官员明知涉事机场跑道末端混凝土方位角设施不符合相关规定，但仍撰写并发布了相关设施符合规定的资料。调查还发现，国土安全部此后涉嫌系统性隐瞒了上述问题，以逃避责任。2024年12月29号，济州航空公司一架直飞泰国曼谷至韩国全罗南道雾安的客机，在雾安机场降落时，起落架未打开，机腹着地，冲出跑道尽头，撞向混凝土方位角设施后爆炸起火，造成179人遇难。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冲亚，冲亚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雨萌，我来简单介绍一下。那么北京呢，今天早晨的云量比较多，不过大气的扩散条件良好，水平能见度呢也很不错。从我身后的监控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是清晰可见的。那么在气温方面呢，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像平原地区城区的气温呢，现在是普遍在24.5度左右，在北部山区延庆的气温目前偏低一些，为20.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呢，到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气温呢较昨天是有所回升的，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将在31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也请您注意防暑降温。预计入夜之后啊，是阴有阵雨的天气情况，晚间时段的出行请您随身携带雨具，以免淋雨。预计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2度附近，山区呢是在19到22度之间。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3: 好的，感谢冲亚的介绍。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房山区的王某和刘某某两家呢，因为门前的一条路却闹得不可开交。法院判决呢早已生效了，可判决却一直落实不下去，院门照锁，水缸照堵，原告王某一家依然是有家难回。我们来看看房山法院的执行法官是如何落实判决的。
5: 最后问，开不开？
6: 开不了。
5: 走，带走。
7: 在排除妨害纠纷执行的现场，阻碍法官执行的人是刘某，因妨碍邻居出行，他被起诉了。
5: 法院判决被告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是妨碍原告通过走道向西出行。判决生效以后，这个被告并没有履行生效判决，于是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那么我们今天执行的就是要排除掉被告给原告造成的妨碍，也就是说要拆除他上的这个门和锁。
7: 申请人王某说，这条被封锁的通道是他家唯一进出的道路。
8: 我们家走廊这是官道，从这儿走，这边是我们家的。
5: 这个是你们家？
8: 对。然后现在
5: 这个是谁家？
8: 这是杨家。现在我家不能正常出行，然后大门是长期封锁的状态。我有近2个月的视频，还有光盘。
7: 2026年5月开始，这扇大门经常上锁。为了证明这一点，王某早早准备好了长达数月的视频证据。而这起纠纷还得从两家的通道关系说起。
5: 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原告家在东边，被告家呢是在西侧。这个原告家的西门，出了西门会进入一个小的走道，然后通过走道进到这个胡同，然后通过胡同对外出行。被告呢把这个小的走

0: 跑道圈到了自己的院子里边，并且上了门，导致原告无法向其出庭，因此两家发生了这个争议。
1: 往家出来正想走这条公道，然后到这个大门24小时封闭大门，不是往家不能走，
2: 看的是这个门，
1: 对，这个门还有这条公道，他家院里这条2米的公道，现在他已经不到2米了，这是他们家自行封锁的。
2: 这个是你们家的院，
3: 对，
2: 你们家的只有房没有院，对吗？
3: 这整个这都是我们
1: 这个院子，不整个是你们家的，有个2米的公道，法院已经判了。
4: 被执行人家属嘴上承认判决，可行动上完全是另一回事。
2: 不能以任何方式房贷从这儿走，判决是这个意思对吧？
3: 啊，
2: 对吧？
1: 对，
2: 也就是说这个门不能上锁，
1: 他也不能锁你。
3: 我们
1: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法院已经判了，我按照法院正常执行啊。你干嘛呀？
3: 这个院是三家的，我没有锁。这个院是我们三家的。
1: 所有的视频从5月份。到现在，你24小时对这个门进行封锁，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录到光盘里了啊！来，你看一眼啊，然后还有下大暴雨，引致人我父亲流落在外，不能正常进行回家，他已经60岁了，又有毛病，这都是你们家干的事儿啊！
0: 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这个通行问题，因为原告和被告两家其实是有矛盾的，因为矛盾引起的，可能有一些这个情绪在，然后这个被告就把那个院子扩到了这个小的走道里边，就把走道也封在这个院子里边，并且上了门，有一些这个故意的这个成分在里边，两家就因此矛盾不断，原告老是出不去。
4: 就在法官与家属交涉时，现场气氛骤然紧张，被执行人的亲属开始情绪激动。
5: 不认识，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你。
1: 你已经妨碍那个正常公共执行了啊！法官有权给你执行走，给你扣押、拘留你啊！
4: 平息完争吵，执行法官了解到，申请人王某一家因为出行受阻，年过60的父母被迫离家，投奔子女。而这扇门的主人被执行方却声称门没锁。
2: 你们现在怎么走啊？怎么通行啊？
1: 我爸跟我妈不从这儿走，我已经把我爸我妈接到我们家了。
2: 你现在怎么走的？
1: 在这儿住的就正常情况下，我们也从这儿正常出行。
2: 他在这儿封上了，那你怎么出行啊？
1: 没发生纠纷之前，我们家是正常能通行的。发生了纠纷之后，我就把我父母接走了，所以我父母不能正常出行。
2: 那个是你家的门？
1: 对，这是我们家的大门。
2: 拿钥匙呢吗？
1: 这个门24小时不锁。
4: 在大门之外，通道之内，一口巨大的腌菜缸赫然横在路中间，这口缸成了王某一家回家的第二道阻碍。
2: 谁的缸？
5: 我们这三家的呢？
1: 不能妨碍我出行。
2: 看一下啊，
5: 三家的缸呢？
2: 我这个缸过不去啊。
5: 你们三家是一缸？我们三家过去腌菜用的缸。
4: 王某解释说，由于大门被锁，通道被堵，他只能临时借用旁边开发商的地块绕行，但现在开发商也已经安上了围挡，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1: 我家没法出庭，法院一审二审都已经过了现场核查了，都已经照过现场的照片了，我根本就没有钥匙，我根本就出不去。
3: 这要不是他们家锁的人，这应该
1: 你看法，你看法律判决书已经判我们家不能，你不能阻碍了。
4: 面对这些东拉西扯的辩解，法官直接调出了最有力的证据，申请人提供的视频日期清晰可见。
2: 上过锁
3: 没锁？
2: 跟我说实话，
3: 没锁。
1: 视频为证。
2: 5月份以后期显示出来。然后呢？
6: 他手机上有个网页，枪上
2: 的。谁上的锁？
3: 可能是我二叔，也可能是我老婆。
4: 在铁证如山的视频证据面前，刘某某依然不肯承认。
5: 我们这院是三家的呢，不是一家的。
7: 三家也是你兄弟，也是你兄弟。
0: 咱不讨价还价，也就是说，你现在把它拆了，事儿没有。
4: 法官再次耐心释法，指出问题核心，不管三家两家，通道必须畅通。面对刘某的家属，法官再次给出最后机会。
5: 哎，您这意思别说就是不让锁门吗？我不锁。
6: 哎，告诉咱他们说呢，把那铁丝儿讲了。
2: 那怎么着？让你儿子讲
6: 啊？讲讲了，让他儿子回来要讲了。
4: 在刘某亲属的承诺下，法警将刘某带回现场，然而执行工作依然难以顺利开展。
2: 你爸让你拆，你妈让你
8: 拆不了，拆不了。
2: 你爸妈让你拆，你也不拆。
8: 也不是我的门，我怎么拆呀、啊？
2: 我让你把这铁丝给我绞了。
8: 等人来了再说。你他妈是说过来吗？
5: 是说你站嘴打鱼？
8: 那等会儿，等什么急呀？
0: 我们反复的给被告做工作，被告最后是有所松动，但因为被告年纪比较大，他没有办法用那个钳子啊把那个铁丝给绞断，他绞不动，然后让他儿子去，然后他儿子就是坚决不拆，当时这个执行就陷入了一个僵局。
2: 他不弄，来那个咱们给他绞了。
4: 工人手持工具上前，铁丝被一处处剪断，一直紧锁的大门终于可以正常开启。
5: 到时候万一
3: 不用关门了，
5: 狗上这给我鸡咬了，到时候我还报警呢，得
2: 把那个章给挪
5: 啊，不如话就给我赔钢
9: 转过去，就这么一直往过转去。
4: 在法律的强大震慑下，工人现场将门锁铁丝全部清除，堵在路中间的大水缸也被挪开，这条封锁长达两年的通道终于恢复了畅通。现场一位旁观者的评价精准概括了这场闹剧：
10: 人员意识精神轻松，手法意识淡。
4: 门锁拆了，水缸挪了，路通了。正如王法官所说，权利要维护，但法律更要遵守。任何试图用拖、赖、躲、对抗法院执行的行为，最终都要付出法律的代价。
11: 今年北京南站完成四个地下停车场的升级改造，设在停车场的智慧大屏格外引人注目。旅客约的网约车在哪儿，在大屏幕上呢都有精准的定位。北京交通枢纽的治理正从重秩序求效率向服务的便捷与舒适转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块智慧大屏背后的那些改变。
12: 上午十点，来自山东的申女士带着一家老小抵达北京南站。网约车候车区的变化让很久没来南站的她惊艳不已。
13: 特别高科技啊，什么车在什么位置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12: 网约车停入车位后，申女士根据精确到车位的导航轻松找到自己的车。
13: 带着老人小孩走不快，如果在通道上后面的车滴滴的催，我们带着孩子这放行李箱放婴儿车的还是挺不方便的，现在到这儿的话就可以慢慢的来，不着急。
14: 踏实了是吧？
13: 踏实了。
15: 一块大屏是怎么做到让旅客出行更踏实的呢？旅客在候车区里候车时，当自己的网约车进入停车场，大屏就可以通过语音播报和图像显示精准的显示出车辆的进入的轨迹和停靠的车位。那旅客呢，通过扫一扫输入车牌号就可以得到车位级的导航，按照导航轻松的找到自己的网约车。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司机不催，旅客不慌，出行自然更踏实。
16: 北京南站呢，作为一个运行了18年之久的首都大型交通枢纽，它的地下停车场存在着设备设施老旧，造成了寻路难、接驳慢、体验差等出行问题。
17: 像以前的话，你的效率很低，因为你车在哪儿你不知道，人找车，车找人，都是找不到的。
18: 以前在这边接人的话，就感觉乘客在哪儿，然后也不好找，找了半天吧，还要反复确认位置，乘客也抱怨，让司机也抱怨。
15: 看似简单的抬头看屏，背后是研发人员历时3个月的实地踏勘，从硬件定制到系统研发，再到数据打通，空间升级的一整套智慧升级改造。
19: 这套的系统通过蓝牙信标把它整个组建了一个这个地下空间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电子地图，把我们的一些车位的信息和我们人怎么样更快的识别到或了解到这些车位相关的一些状态，然后把这3块的数据进行一个打通。
17: 现在秩序比较好嘛，车子从哪进从哪出都比较规范，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拥堵问题。
16: 智慧系统的这种实行，进出厂的效率较改造之前提升了约70%左右，平均的进出厂时间不超过10分钟，相当于1小时多通行了500辆车左右。
20: 我们的一个智能导向，可能时候是一个管理者的导向，但是未来可能我们的导向要向这个用户来进行转变。可能以后这个智能交通的发展也罢，城市交通治理也罢，要把我们真正的这个着力点服务于真正的交通问题啊，才能更好发挥它的效果。
12: 智慧城市不只是高大上的技术概念，北京南站的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靠流程优化、数据打通、智慧设备落地，解决群众出行的高频痛点。正是智慧城市建设小切口服务大民生的生动实践。北京台报道。
11: 那么在地铁站里又有哪些智慧化的改变呢？继去年地铁双井站建成了智慧车站样板间之后，北京地铁智慧车站建设又取得了新进展。八号线王府井站作为2.0版的智慧车站代表，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建设，一起去了解一下。
14: 上午，地铁王府井站垂直电梯口出现了推着轮椅

0: 的乘客。站内视频智能分析系统立即识别拍摄，并将这一情况推送到王府井车站的站务管理系统。
1: 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轮椅乘客是有家属陪同的。那如果这名乘客没有家属陪同，我们会立即到现场协助这名轮椅乘客进出站。
0: 王府井站日均进出站客流量达到90,000人次，但是站务员的数量只有几十名。如何做到及时关注并响应每一位乘客的出行需求呢？车站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就能时刻帮助地铁站务员盯着车站各处的情况，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实现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进行先期应急处置，保障乘客出行安全，优化乘客出行体验。这便是北京地铁智慧车站2.0版的功能之一。目前王府井站作为进阶版智慧车站，已形成全域感知、标准管理、闭环处置的完整智能运营体系，其中关键一环就在站务人员的手腕上。这是腕带 PDA 手持终端，任务工单一键下发，现场处置、信息回传全部线上闭环。
1: 以前我们车站巡视的时候呢，是通过人工到现场去巡视，然后之后再回来再填写纸质版的台账。那现在呢，我们带上终端到现场，利用终端上面的摄像头，可以在现场进行拍照，然后再实时回传到系统中，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自去年在双井站打造智慧车站建设首个样板间以来，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
2: 后续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有市民拍到了一段暖心的画面，一辆公交车呢进站之后

0: 文化节上，企业正式发布了北汽福田155技术战略，聚焦低碳动力、新能源、
1: 燃共生的城市理念，还打造了舒适休闲的公共空间。
2: You see some cultural sites. It's beautiful. You walk around and you see architecture. It's really different from the place where we come from.
3: 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北京雨燕的生态文化展，普墩德妞，这是我们专门做的这个雨燕的这冰箱贴，还有我们这个精华藻井的这个是我们小朋友的一个手作，在这儿画的。暑期的期间，日均量也得有1000多。
1: 鼓楼西大街地处大运河和北京中轴线两大世界文化遗产交汇节点，是北京老城唯一人工规划的斜街，也是西城区城之源、都之始、河之端文化品牌的重要载体。本次文化消费活动邀请市民游客到古西走一走、看一看，品读老城历史文脉，乐享街巷漫游。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1月。
4: 线下打卡、线上互动的这么一个全新的消费体验，我们这次所有的商户呢都推出了优惠的活动。我们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能够让古西这条优美的街巷能够真正的焕发新的活力。
1: 北京台报道。
5: 8月26号、27号，大型杂技剧《先生》登陆北京保利剧场，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用独树一帜的杂技语言为广大观众献上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冲击力的杂技盛宴。
0: 音乐响起，演员迅速进入角色。沈阳普通家庭在9·18事变前后的命运沉浮故事就此展开。作为国内首部以杂技剧形式演绎9·18事变历史的舞台作品，先生聚焦1931年事变前后沈阳武术世家王铁掌一家的命运沉浮。红旗在林海雪原间高高擎起，高空网钓诉说山河破碎的悲怆，腾空飞杠画出不屈的弧线，90余年前的救亡呐喊穿越时空，在剧场久久回荡。
6: 通过这部剧呢，我们也深挖了这段历史，找了好多史记，然后导演也给我们补了好多课，就是对这段历史就更加的就是感同身受，更能理解先辈们为我们浴血奋战，才有了我们今天和平的生活。
7: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自己，也是告诉所有人，不要忘记当前的美好的生活吧，来之不易。
0: 全剧通过舞狮、高跷、集体爬杆、双人软钢丝、摩托飞车等30余项杂技技艺构建叙事，将北大营枪声、中华民众奋起、东北抗日义勇军浴血抗争等历史场景具象化。
8: 今天的年轻人，今天的所有的人生活在幸福当中，但是绝不能忘掉那段历史，所以要把这部剧做好，让更多的人看到，也看到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起抗争的那种力量。
0: 这段各民族同心抗敌的历史是先生最为厚重深沉的创作底色，主创团队重点凸显东北多民族融居特色，刻画各族群众生活风貌与家国担当，勾勒出烽火岁月里中华儿女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守望相助、共御外侮的英雄群像。
8: 我们在这个剧里头其实把很多技术都已经进行解构了，传统爬杆过去可能就是徒手特别快，对吧，各种翻腾，在这儿的爬杆您看到的是战士们带着枪在上面滑下也好，旋转也好，比如说巨大的这个声效过来的时候，一个炸弹袭来的时候，战士从这个杆飞到那个杆，包括配上了多媒体的一些画面，让你感觉到是电影的一个质感。
0: 北京台报道。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冲亚。
9: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雨量不大，气温呢较昨天相比呢有明显的回升，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呢将在31度左右，那么体感呢是比较的闷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预计入夜之后啊是阴有阵雨的天气情况，晚间时段出行的时候请您随身携带雨具，以免淋雨。预计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2度附近，山区是在19到22度 之间。那么预计夜间的阵雨呢，也将持续到明天的白天，对明天早高峰呢是有一定的影响。明早的出行呢，请您注意防雨。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明天的气温回落呢是比较明显的，最高气温呢我们看到是在25度左右。预计明天夜间的天气逐渐的转晴，一直到周末，北京都将。

0: 将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周末的气温呢又将快速的回升，最高气温是在31到32度的样子。那么三天的最低气温也呈现出逐渐走低的态势，我们看到是在19度到17度之间，早晚逐渐凉爽起来了。好了，第二档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冲亚的介绍。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乒乓球首次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没有人为操控，机器人呢完全自主动作，从识别乒乓球到完成击球，留给机器人的反应时间仅有0.3秒。通过赛事推动技术迭代，国球赛场成为检验具身智能水平的试验场。
2: 没有遥控器，你现在看到的动作都是机器人自主完成的。我们将时间停留在机器人挥拍击球的这一秒，这看似简单的击球动作背后的技术含金量或许远超你的想象。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们乒乓球比赛场地四周有很多摄像头，其实它们都是帮助我们机器人看到乒乓球的眼睛。
4: 这个就是我们比赛专门用的这种动捕的球，银色小亮片呢，主要是去接收到我们动捕相机的对它的一个照射。
3: 所以我现在在乒乓球台的范围内抛球，机器人就可以实时看到球的运动轨迹。
2: 从看到球到做出动作，留给机器人的思考时间只有0.3秒。
4: 这0.3秒之内呢，机器人需要首先对这个球的一个观测做一个预测，然后预测之后，我们知道这个球的落点在哪里之后，机器人会有一个脚步的一个步伐，还有一个手部的一个挥击动作的这么一个生成。
2: 是用正手击球还是用反手击球，放长球还是吊短球，机器人需要在一瞬间做出判断。而光有会计算的大脑还不够，怎么让身体跟得上又是另一门技术活。
5: 最初机器人其实并不具备这样一个打乒乓球的能力，先让这个双脚尽量不动的情况下更好打球，然后后面呢我们会让它脚步也开始动起来。
6: 我们测试是踹它，踹使劲踹它，动它可以自己保持平衡。
2: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乒乓球首次被纳入正赛项目。与其他比赛项目相比，乒乓球体积更小，反应时间更短，考验的是机器人在短时间内移动、平衡及自主决策的能力。在这个全新的竞技项目上，其实有很多赛队折戟沉沙。
7: 我们可能还属于一个机器人属于一个比较初学的阶段，所以它对于一些球速比较慢或者比较低的球是有一个盲区的存在，对这个还需要我们后续的一些优化。
2: 就像人类竞技体育不惧失败，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一样，这个新增的赛项也凝聚着大赛助推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深谋远虑。
8: 这个也是考验具身智能大脑的最高级别的一个体育竞技类赛事。如果能够就是把机器人训练的都能够打乒乓，并且能够展现极高的能力，将来同样的这种训练方式，无论是通过这个强化学习还是这个模仿学习，运用到工业场景内。
2: 0.3秒的决策，方寸之间的平衡，乒乓球台上每一次挥拍都是机器人脑与身协同进化的刻度，探索着未来具身智能应用的空间。北京用国球悬出了人机共生的新弧线，以赛促产，智动未来。北京台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紧张激烈的竞技赛场，配套的机器人闲玩市集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在这里，机器人调酒、做煎饼、人机互动，样样都有。一起来看记者的现场探访。
9: 走进机器人闲玩市集，扑面而来满满的赛博烟火气。本次市集共有17家机器人企业参与。要说最出圈的，那肯定是各路机器人大厨。
10: 这台机器人灵活地挥舞着机械臂，萃取清道一气呵成，短短几分钟，美味的食物就递到手上。
9: 煎饼机器人大厨正在给我们制作煎饼果子，无论是每个煎饼的薄厚，还是撒酱，还是佐料，都绝对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11: 速度还挺快的，感觉它也很干净，然后很快做的。非常不错。
9: 机器人调酒师调的酒确实不错，很好喝。
12: 这是我们制瓶方研发的这种爱宝机器人，自主的它会去取杯到取冰，最后取酒，然后取餐之后放到咱们顾客面前，一系列这种自主的一个动作，
13: 感觉非常的松弛。因为比赛的现场是非常紧张的，前面几个节目，然后出来的时候可以喝一杯鸡尾酒，特别开心。
10: 现场可以和机器人写书法玩互动，还能和